0: 要的，那你为什么招我进来？他的责任是由招聘方他的责任来去筛选的，来看你有没有资历进来，然后后续给到的一系列的培训，这是你在这个公司所享受到的福利或者叫权利，这不是你的责任。所以我们在这里说边界一定要清晰，就是在这里。然后他其实是把他作为一个用人者，他的责任转嫁给你了。然后于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时候你的目标已经悄悄地发生了变化，你的目标原来是找一份工作，现在你的目标变成了你要考一个证，
1: 要提升自己。
0: 对，所以呢这个时候哎，你好像觉得你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以前你的目标是说我去赚钱，现在变成了我要花钱。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非常巧妙地用这个模糊了边界，把他的责任转嫁给了你。
2: 蜜蜂计划提醒您小心招转培类骗局。招转培指的是招聘转培训，当您在求职的过程中，如果遇到某些机构用更好的职业前景、岗前培训、能帮你快速上手等话术诱导您参与培训的时候，您就要提高警惕了。对方看上的可能就是您的培训费，因为您在求职的时候一定要认清自己的学习目标，千万不要白白损失了培训费。月薪12000的货车司机为何贷款又垫钱？
3: 当真正工作以后吧，就是感觉他们就是有诈骗的嫌疑。
4: 我刚进入社会，我还没挣钱呢，你就开始让我贷款先给你钱。
2: 入职两年多，他因何一直走不出试用期？
5: 这个公司出了名的，基本上就是一轮游，
6: 完不成他应该完成的任务，所以你就老得试用。
2: 蜜蜂计划精彩继续。
7: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4: 接下来我们来说第三个千万啊，我这里有一个例子挺有意思的。陈先生呢应聘了一份货车司机的工作，大家可以听一听啊，公司告诉你这货车司机有充足的货源，每个月工作25天，每个月到手是12000块钱。但是如果这个月是因为我公司的原因不能够保证你有这么多单的话，我呢会给些许的补助。听完这个广告之后，认为这个工作还可以的请举手。
8: 12000没问题，司机嘛。
4: 让我们来看这个案例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我觉得也是签合同，签正式合同，一看公司门面啥的挺正式的，就相信他们了。
2: 陈先生满心欢喜地签了合同，开始工作后，陈先生的感受可完全变了样。
3: 就是感觉他们就是有诈骗的嫌疑。
2: 好好的工作怎么就变成了诈骗呢？
3: 也挣不到那么多钱，
9: 一天就是跑出车就挣200块钱车贷钱，你要是跑上一个月跑30天才挣6000块，就挣个弄不好还家里拿钱呢。
2: 一个月6000块钱的收入跟之前的承诺相差甚远，然而司机们想要解除合同却困难重重。
3: 他们说我们是租车，交36000块钱首付钱，他说这个钱是每个月1000，一共3年，如果说你想不干随时都可以退出，说我干不了我退出，剩下的钱他退给我他就不退。
2: 原来陈先生在入职的时候不仅交给了公司36000块钱，竟然还背上了一笔贷款
3: 5000多，一共是3年，36个月。
2: 收入没法保证，贷款却还得继续还，司机们一时进退两难。在记者展开调查的时候，一位业内人士爆料说，这种招聘一看就是精心布下的一个骗局。
10: 这伙人咋玩我都不太清楚了。
11: 他们是目的是什么呀？
10: 目的，你的车你算算买的多少钱？
11: 我们的车正常
10: 月供多少钱？
11: 6000多。
10: 哦，
11: 到手的话应该20多万吧。
10: 哦，这个你要分期买的话，这车一年，你要分期买的话，这车3000多月。
11: 那这种实际上它不是招我们进去的。
10: 对，当然就对。
2: 这位车行老板表示，高薪招聘就是一个唬人的噱头，其实所谓的招聘就是为了高价卖车。
12: 我同样的事儿，好像我听说网约车司机也有这情况，平台对怕那个你开着那个车呢，开着我的车四处违章去，那我怎么办啊？所以我把公司这车过到你司机的个人名下
13: 卖给你。
12: 哎，对，然后呢以这个开这个网约车的名义去挣钱嘛，到最后什么时候你不干了，哎，然后呢公司呢再把这个车
4: 回购。

0: 回来，
1: 哎，再回购回来。
0: 哎，来，我们问问专业的律师啊，这个岳律师，您在日常的案例当中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2: 对，这种的话其实就是招转贷嘛，本来应该是跟公司之间成立的是一个劳务合同或者说劳动合同去给开车嘛，然后那边给配货源，但现在变成的是说他去买一辆车，然后再用这个车去给公司拉活，但是现在完全就依赖的就是公司给的这个活够不够还车贷。如果说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像说他其实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要把车卖出去，而并不是说招聘司机的话，那这其实有可能会涉嫌到一个欺诈。但是我们还要注意一点的话，就是当时是签了合同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要了解说签订合同的过程当中，人家是不是就是公司那边是不是对你进行了一些欺骗行为啊、隐瞒行为啊、诱导行为啊等等这些，或者说本来上面写了一个劳务合同，结果里边的合同条款可能给你设计成了其实是一个买车的合同，那这个的话可能是要看具体的合同的这内容来判断是不是这里边存在着欺诈或者诈骗的情况的。
0: 不管是干什么，就是如果你但凡要签合同之前一定要看仔细，这个很关键。
3: 那可能不是我们严格意义上电信网络诈骗，但是据我了解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方式，比如说啊，刚才这个还是比较隐晦的，
2: 对，
3: 有的甚至于直接拿着员工的身份证直接去办理贷款，直接办理贷款，然后贷款声称跟签个协议，你贷款之后啊，公司来帮你去还这个贷款，
2: 就借你个名嘛，
3: 借你个名，但是实际上可能因为是牛本人贷的款，如果公司不负责或者跑路了
0: 啊，跑路了，
3: 可能这个就是要我们的当事人承担相应的还贷的风险和责任。
0: 这个马老师，我怎么觉得不合理呢？我刚进入社会，我还没挣钱呢，你就开始让我贷款先给你钱了。
4: 对，你看你就发现不合理了。实际上我们这个案例中的这个受骗者们，他们有好多疑问，就是从签这个合同然后到后续的一系列工作，你看他们都提了很多疑问，但是他们还是一步一步一步的跟着这个骗子走到这个陷阱里面。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在内心深处，他们在不断的为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特别渴望一件事情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前期已经投入进去很多的时候，我们就特别害怕损失，所以我们特别愿意相信这个事儿就是真的。所以即使我们内心已经提了那么多问号了，这不合理呀，但是我们还是特别愿意会相信骗子给我们的说辞，而且我们甚至会主动的在这个市场上去找相关的类似的事情来说服自己说这个就是真的，就是在内心中一步一步的合理化，自己说服了自己
0: 啊。但其实还是对于这份工作的一个渴望，
4: 对，就是渴望太深了。
2: 而且由头的话也是用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工作把你吸引进来，因为就像刚才讲，为什么让一块钱上这个课，他是通过这个招工让有这部分意愿的人进入到他的这个池子里，然后在池子里再慢慢再筛选。因为我相信肯定有人就不干了，一听说还得有自己掏钱买车，那我就不干了
0: 啊。
2: 那肯但是也肯定有人说发现这机会不错，哎，慢慢慢慢就被洗脑就掏钱买车了。
0: 这就是我们牵扯到的第三个千万了，
2: 千万要注意审核合同条款，或者说谨慎的对待合同条款。因为我们说这个合同的话不仅仅是看一个合同名，还要看合同的主体的话就是谁的跟你签的合同
0: 啊，
2: 还要看具体的合同内容。有的时候说的天花乱坠，但一到白纸黑字的时候就说，哎呀，说这也不让，说那也不行，说我们这隔着合同不让改，说放心吧，我派用户给你保证没问题。但是只要签字盖完章之后，他就完全可以不承认，因为你又没有其他的证据来佐证。所以说这个合同的内容的话，我们一定是要仔细的谨慎的去对待。
0: 好，这是第三个千万。那么第四个千万又会是什么？让我们继续往下。
5: 陈先生在2018年6月7日入职一家工程公司，入职2年多，公司和陈先生签订了5份3年期限的劳动合同，并约定了5段试用期。
6: 那么在每次不同的劳动合同关系下，公司约定了不超过法定期限的试用期，不应当违反任何法律规定。
5: 公司以陈先生不能胜任岗位为由，向他发出了试用期辞退通知书。载明经过考核，公司认为陈先生不能胜任项目拓展经理的岗位，现决定予以辞退。
7: 那么统计当中呢，总共5次劳动合同，那么再加上延长的这个劳动服务期，最后呢，一直从2018年他入职，一直到2020年12月下旬他离开，实际上啊，他都没有走出这个试用期。
5: 入职2年多，却约定了5段试用期，这种情况合理吗？
0: 认为不合理的请举手。
1: 我这举半截手没敢举高了。
0: 就是为什么举半截没敢举高呢？
1: 我觉得他就是要不然就是他自己工作不好，老完不成他应该完成的任务，所以你就老得试用。
8: 不是
1: 什么时候你工作干好了，哎，给你转正。
8: 我正好身边有这么一个典型案例
0: 啊，
8: 他是做剪辑的，这朋友也特努力。然后他到这个公司来以后，前期说都特别好，说一个月就转正，结果第二月还没转正，第三个月还没转正。后来呢，他得知身边的人告诉他，他说这个公司出了名的，基本上就是一轮游。你不到转正，你自己耗着耗着就走了，走了他再招别人进来。
2: 如果说试用期就是试着用的这个试用期这三个字儿的话呢，它是法律术语。我们说劳动合同法当中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啊，就像是刚才讲说跟这家公司签了五次试用期，这明显违法，因为劳动合同法规定的非常明确，同一个用人单位和同一个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而且试用期我们说是有期限的，这也有明确的规定。签一年劳动合同，也就是两个月的试用期；
0: 一年、
2: 三年的合同，他才能够签六个月的试用期。
0: 这个五年时间一直在试用期，
2: 也是六个月的试用期。像你那说一直试用的话，那显然是不合法的。另外一个话，试用期的工资确实跟转正之后的工资有所不同，但是相差很低的，因为试用期的工资不能够少于转正之后的工资的80%。这个也是明确规定的。
0: 还有什么什么期？
2: 考察期。
9: 考察期。
0: 这个一样吗？
2: 这考察期它不是一个法律术语啊。一般来讲，我们说试用期是我们招聘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录用条件，在试用期内我考察你是否符合了我的录用条件，这个是一个试用期的概念。如果说发现你不符合录用条件，我立刻就要给你辞退，不能够延长试用期，不能说你说延再延后转正，再延后转，你要不就干脆别用我了，要不然你就给我转正。然后之后所说的考察期，其实很多是 HR 或者说用人单位自己内部的一个规定，但是理论上来讲，它没有试用期的那种法律效力的。
5: 庭审中，公司表示是陈先生反复恳求公司延长试用期，且多次签订劳动合同，才导致多次约定试用期。
7: 这个陈先生呢，据我们了解啊，其实没有太多的职场经验。按照陈先生的说法呀，很珍惜这份工作，单位让干什么那就干什么。单位提出来的这个要求呢，只要能让我继续干下去，陈先生觉得呢也没有什么不合理的。
5: 那么陈先生遇到的情况，法院又是如何认定的呢？双方劳动合同中约定月工资8000元，但公司一直按照5000元工资标准发放。对此，法院认为该公司的做法严重违反了劳动合同法中试用期的规定，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 在这里，我们可能再送给大家一个千万哈，就是在求职的时候，我们千万要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不要放低姿态。我们必须要进入到一个成人的沟通者和我们的这个招聘单位平等的去沟通，那才有可能维护我们自己正当的权益。其实我们在选择工作的时候，我们要考虑的更加的长远，对吧？一份工作它能给我们的东西是非常多的，就是除了可能薪金之外，它会给我们很多软的环境，对吧？我们有良好的这样的公司员工的这种关系，然后公司有对你长久的一个培养，你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成长计划，所以要考虑的东西还是挺多。
5: 蜜蜂计划提醒您，求职时千万保持平稳的心态，才能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试用期不意味着赋予用人单位随意延长和解除的权利。根据劳动法规定，试用期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且不能重复约定。
0: 那最后还是请苏警官为我们总结一下。
3: 第一个就是刚才其实咱们说了一个签，就是所有让你先交钱的肯定是有问题的。第二个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一些个人的相关的信息和证件，这个人信息实际上都是你的隐形的财富。
8: 嗯
3: 啊，如果说这个身份证原件或者附件给别人用了，你不知道别人会拿你身份证去干什么，对不对？都是造成隐藏的风险。那么你的信息泄露掉之后，别人可能拿那信息有针对性的对你定制骗术，对你实施诈骗。
2: 日常接触到的一些案例的话，就是身份证给到单位的话，单位可能会用你的身份证去贷款，可能用你的身份证去开设公司，可能把你设为公司的高管，把你设为公司的这个法定代表人等等，这些其实背后都是有相关法律责任在的。其实就是还是嘛，一个我们要先查公司的这个基本情况，然后呢我们要审慎谨慎的来看这个合同的条款。
5: 今天的节目中梳理了求职时的4个千万：一， 千万查询公司情况，避免遇到骗子公司。二，千万别交任何费用，先交钱培训再入职的工作可能是陷阱。三，千万谨慎对待合同，口头约定可能是空头支票。四，千万保持平稳心态，别让试用期成了白用期。同时，在求职的过程中，还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份信息。在使用身份证复印件的时候，注意标注用途和时间。
0: 那好，今天的避风计划到此成功。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个。
1: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2: 我们是谁？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一千

0: 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有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3: 便宜啊，
2: 1万多都买不了。
3: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4: 对对，哦，
3: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4: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哦，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2: 啊、然后还有个念想。啊，出外地上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都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3: 对
4: 对对对，
3: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2: 对对对，
3: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4: 啊？一共花了3500。
2: 3500块钱，
3: 两件才3500啊、
4: 哦！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3: 对，这太划算了吧？
4: 看、啊啊啊、多好，
2: 是太便宜了、
4: 嗯，太便宜了。
3: 哎，小姐姐你好。
5: 哎，您好您好，
3: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5: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6: 我今天过生日吧，他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3: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5: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3: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5: 就先给婆婆买吧。
6: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3: 啊，您也
6: 准备了一个礼物。
3: 是吗？
6: 哦，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5: 谢谢妈。
6: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3: 哇，这个好漂亮啊。
5: 对啊，
3: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5: 谢谢妈。
3: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6: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5: 谢谢妈。
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

0: 北京东方博物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2: 没错，
1: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2: 嚯，这么大长队啊。
1: 嗯，
2: 您看啊，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1: 没错，
2: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1: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
2: 嗯，
1: 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2: 的。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1: 是
2: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
1: 哎，
2: 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1: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2: 那是相当认可呀。
1: 是，
2: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1: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
2: 嗯，
1: 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2: 是，
1: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
2: 挑不过来啊，
1: 选都选不过来，
2: 嗯，
1: 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2: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1: 是，
2: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1: 哎，可以送给我，送给我，
2: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1: 好，
2: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物城看一看吧。
1: 哎，
2: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2: 接着往下看。
0: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3: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着，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4: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5: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6: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5: 哎呀，太乖了！
7: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8: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7: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9: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0: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两三件呢，挺满意。
11: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 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再遇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 是的，
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的，
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万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今年都很难， 啊，没有办法。
12: 那我

0: 们这个寓意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万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万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万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万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万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您好。
3: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3: 是啊。
2: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3: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3: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3: 啊？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3: 哎呀，谢谢。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3: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3: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快乐，保平安，长寿。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 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9: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

0: 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的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一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鉴赏选购。
2: 戴玉呢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3: 是
2: 自己戴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3: 哎，北京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戴玉到北京，
2: 没错，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佩、项链、手把件，既有1000元的入门级翡翠，也有上100万的收藏级玉器，近60000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
3: 假一赔十。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儿呢能买4件。平时啊，上10000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呢1000多就拿下了，价格超低，给您惊喜。
2: 是的，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免费咨询，或者来东方博古城
3: 一饱眼福吧。这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特卖会活动时间有限，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早点来选购。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二点五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4: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5: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6: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7: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8: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2: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3: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4: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5: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6: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7: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8: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9: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0: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1: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2: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3: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4: 我扫您。
15: 这节目是真的，
4: 正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16: 一直都不孤单啊，
17: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 北京卫视局处长讲政策，8月26日21:05首播。
18: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9: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18: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20: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组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8: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9: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21: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22: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23: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24: 谢谢。
18: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25: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26: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27: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8: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8月29日21:00，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课代表张颖，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熟悉的老朋友孔老师。哎，
1: 大家好啊，这个欢迎来到这个财经小课堂。
0: 孔老师已经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实战的案例哈，您这些案例也很厉害，因为都是在这个快速轮动当中抓到的一些牛股的机会，比如说黄金板块抓到了这个四川黄金AI 龙头，也抓到了蓝色光标还有这个商业航天呢，还有航天环宇哈。那您也介绍了说我们这个挖大牛股的方法呢，就叫一尺双线，对吧？是，您说这一尺双线里面这两条线就是我们选股的核心条件，下跌趋势线还有灯塔线。咱们就先来讲我们这第一个条件，
1: 下跌压力线呢是股票在下跌趋势过程中我们的一条趋势线，每次反弹的高点基本上都是碰到趋势线就出现下跌。这个黄金的啊，当时我们2025年10月份，然后我们找到这个下降压力线，我们实际上看到这种下降的时候，我们不是会操作的啊，我们是一定要是等着等这个趋势结束，也就是说这个调整大家宣泄完啊，该卖的都卖光了啊，然后呢突破了这个趋势线以后啊，突破了这个下降趋势线以后，然后我们再寻找它的买入时机。实际上大家也看到啊，每一次反弹的这个高点基本上都触碰到这个下降压力线啊，每一次反弹的高点最后都触碰到这个下降压力线，这个压力是很明显的。然后最后突破了以后啊，然后这边实际上又有一个调整啊，那有人说这个会感到很迷惑，我这下降压力线该怎么画？
0: 对，那就是说我这个突破了又回踩，回踩之后感觉还更低了，那我是不是要重新再画一个从高点到低点的线？
1: 首先我提示大家，因为市场的波动，很多的博弈在里头，所以说你看到这块，如果说对于这个低点啊破的不是很深，迅速兜回来了，那这块呢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呀，我们经常所说的诱空，这块呢小跌破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个博弈行为，或者说是它瞬间的跌破，大家不要受到这种波动的干扰，我们要保持我们趋势的稳定性，除非它这块持续就跌下去了，如果不是持续性跌下去迅速兜回来，那我们仍然按照这条下降压力线的稳定性去做啊，这个不要受到这种波动的干扰，因为在趋势运行过程中会有很多的这种波动啊，这个很多人其实就是在这种波动中啊被迷乱心神的，
0: 被打乱节奏是吧？
1: 被打乱节奏的，得想办法啊过滤掉这种波动。
0: 一旦这个下降趋势线我们最初确立的，相对来说它也是比较有效，形成新的下跌趋势，我们就要再重新去画。我们是不是还有案例帮助大家更好的来理解一下？
1: 我们再看一看下一个案例啊，我们看这个是商业航天的那个案例啊，商业航天这个下降压力线也是很明确的啊，在这个位置实际上见到了高点，见到高点以后啊跌速是比较快的，但是就是像我所说的，跌下来以后它最终还是形成了下跌趋势，那我们的下降就不能说这么画了，对吧，我们不能这么画了啊，因为这块明显的是下跌趋势，所以说呢在这块我们就要把它连到这边了，这边的破的这个低点也是比较明确的，那在这块这种下降压力线实际上我们看到啊也是很稳定的一条压力线，它实际上这条压力线也是很难突破的啊，也是很难突破的，所以说我们在这种看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它是一个趋势性的一个东西，它的这块也在创新低，这块也在创新低，这块也在创新低，大家看这个高点也是，这块也低，这块也低，这块也低，那就是我们对这种趋势线就应该是这么去画啊，因为下跌趋势和上升趋势就是高点和低点逐渐的下移嘛，那然后到了这一天才真正的终结了这一波下跌趋势线。

0: 第一个选股的条件叫下降趋势线，但是就像您说的，我们光靠这一个条件肯定是确定不了的，
1: 对，确定不了，
0: 还需要另外一条线，就是您之前提到的灯塔线、这灯塔线
2: 情绪化的，而且是带着跳空缺口，发现啊，这个情绪化是很猛的，但是到了最后你会发现它就很顿挫了，很顿挫了。原因是什么？因为资金在这块一是抛压已经开始枯竭了，第二左侧资金开始在这块抵抗或者说是低吸布局了，当然您看到机会了啊，已经开始有人提前在这块低吸布局了，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反弹。那我们从最低点就开始看往上数，哎，第一个哎反弹的高点就是这个，从这个最低点往上数第一个反弹的高点，也就是整个下跌趋势最后一个反弹的抵抗的高点啊，然后我们把它画一条平行线，这条平行线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灯塔线，这条灯塔线实际上在这个反弹的过程中它很容易形成阻力，但是呢一旦有效突破啊，它就开启了真正的上升趋势。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点，因为它代表着这个股价是不是开启了上升趋势，如果没有突破这个，很容易走成什么呀，持续性的下跌趋势，也就是说反弹，那仅仅是一个反弹，它不是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
2: 盛大开幕。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
2: 2.5折
1: 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
2: 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2: 岁玉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6: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7: 这么便宜
6: 啊，1万多都买不了。
7: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 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
8: 羽衣，
9: 对，
7: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8: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7: 哦，
8: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6: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8: 对对对，
7: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6: 对对对。
7: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8: 一共花了3500，
6: 3500块钱，
7: 两件才3500
8: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7: 对，这太划算了吧？
8: 那多好，
6: 是太便宜了，
8: 太便宜了。
7: 哎，小姐姐你好，
10: 哎，你好你好，
7: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0: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11: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7: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0: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7: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0: 就先给婆婆买吧。
11: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7: 哦，您也给儿媳妇
11: 准备了一个礼物。
7: 是吗？哦，
11: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0: 谢谢妈，
11: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0: 哇，
7: 这个好漂亮啊。
10: 对啊，
7: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0: 谢谢妈。
7: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1: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0: 谢谢妈。
1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3: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0: 没错，
13: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0: 嚯，这么大长队啊。
13: 嗯，
0: 您看呀，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13: 没错，
0: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13: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
0: 嗯，
13: 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0: 呢。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13: 是
0: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
13: 哎，
0: 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13: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0: 那是相当认可呀。
13: 是，
0: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13: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0: 是，
13: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
0: 挑不过来啊，
13: 选都选不过来，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0: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13: 是，
0: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13: 哎，可以送给

0: 我送给我、
1: 啊、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0: 好，
1: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物城看一看吧。
0: 哎，
1: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1: 接着往下看。
2: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3: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着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4: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
1: 5.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0: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0: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月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0: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岁月换新
0: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0: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物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6: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今年都很难啊，没有办法。
5: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6: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

0: 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柴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啊，
1: 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5: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4: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

0: 翡翠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啊、古代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
0: 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 放假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
2: 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 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有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 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 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 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4: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
5: 鉴赏选购，
6: 黛玉呢就是带健康带福气，
5: 是
6: 自己带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5: 哎，
7: 北京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
5: 没错，
7: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太划算了，
5: 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佩。
7: 项链收半件，竟有千元的入门级翡翠，也有上百万的收藏级玉器，近6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假一赔十。
6: 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儿呢能买4件。平时啊，上万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呢1000多就拿下了，价格超低，给您惊喜。
5: 是的，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免费咨询，或者来东方博古城。
6: 一饱眼福，这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特卖会活动时间有限，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早点来选购。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

0: 体育文化节暨赛域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
1: 至高皇外溢。姜片点缀可去除腥味，蒸蟹色味两全，最是撩人。它丰润肥美，软玉温香，食来意象万千，一口就是一场盛宴。吃蟹的历史已有数千年，人类牵线搭桥，为大闸蟹找到了灵魂伴侣。陈皮、姜丝、话梅与黄酒相逢，秋意渐浓，小火摇曳，螃蟹与黄酒是一辈子的好朋友。多数人有佐以陈醋嫩姜食蟹的习惯，小朋友则喜欢大闸蟹本来的清甜。大快朵颐之后，水中放入菊花和柠檬片，可迅速洗除腥味。小朋友的世界充满了缤纷的童趣，在他们稚嫩的手中，蟹壳有了天马行空的打开方式。但是在老饕的世界里，大闸蟹所要面对的是一套精密讲究的冷兵器。明清时期，蟹八件的出现让吃蟹成了一件风雅之事。这八般武艺，任大闸蟹再难解难拆，也终要被剔光吃尽。如果不是拍摄需要，瑶瑶断然不会这样精细的吃蟹。她与众多当代人有着一致的追求，那就是怎么开心怎么吃。她渐渐失去耐

0: 你好，明天晚上大概有几位了？好，可以了。
1: 身为一名餐饮人，也为了不负秋日蟹后的名头，从蟹的保存到吃法的演变，瑶瑶平日里可没少钻研。摄氏五度冷藏，以湿毛巾为被，这将进一步延长大闸蟹的生命。但是换作产自江苏高邮的螃蟹，瑶瑶有另一种延续风味的秘诀。
2: 让妈妈冻着你吃啊。
0: 来，再来一口吧。来，可能不太好咬哦，小心你的牙齿。
1: 花雕醉蟹的诱惑无人能抵。
3: 哦哟，这个黄好慢啊，没想到还在重庆还能够吃到那么好吃的醉蟹。
4: 哇，哪个会有那么好吃的醉蟹哟？
3: 又鲜又甜。
5: 哇，那个蟹真的好吃，黄比较多，还有一个鲜甜味儿。
3: 干嘛的？中国的大姐难得醉蟹，来碰个杯。这么愉快，这么愉快，这么愉快。
1: 醉蟹的制作由瑶瑶领衔，各式植物香料欢聚一堂。最后投入秘制酱汁的怀抱。

0: 加上重庆人最爱的辣椒，万千风味因此在高温的作用下完成碰撞与拥抱。花雕酒姗姗来迟，却是当仁不让的主角。醉蟹的制作历来声势浩大，几百只螃蟹挨个领取姜片，最后集体遁入蒸汽，完成华丽的转变。
1: 蒸熟的螃蟹层层叠叠码放整齐，
0: 冷却后的酱汁通过扩散与渗透，将激活它们鲜味之外的第二重生命。
1: 历经等待，花雕醉蟹出场，
0: 它风味绵延，流质轻盈，微微沙质感则是唇齿间迷离的沙沙舞曲。生而为蟹，还得有大局观，海盐与香料炒热，铸成滚烫的形肠。但螃蟹终归用无与伦比的鲜美赢得生前身后名。对于钟情鲜美却嫌弃螃蟹一身硬壳的人，瑶瑶便会使出杀手锏，米与水的比例一定要精准拿捏，慢包现煮，为的是粒粒分明的甜软。蟹肉、蟹黄、蟹膏小火混炒，悠悠飘扬的香气让所有馋虫溃不成军。一道蟹粉拌饭，让鲜美的油性物质与碳水化合物油染，带来直指人心的满级诱惑。
2: 啊，快别说了。
0: 七秒之后，他们会忘记刚才发生过什么，他们也常常忘记自己是谁，以及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但人类始终记得鱼肉带来的鲜美口福。有的鱼儿生来就住在鱼塘，天气闷热的时候，它们偶尔会来一场

0: 俺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进
1: 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4: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课代表张颖。孔老师今天呢，他又带着他的这个一尺双线抓牛股的战法而来哈。
1: 大家好啊，这个欢迎来到这个财经小课堂。
0: 其实在之前的这个财经小课堂里哈，您也给我们介绍了一尺双线，那我们还是在今天一开始帮大家回顾一下好不好？
1: 先看看一尺双线的重要的标准啊。这个一尺是什么？一尺其实就是买点啊，然后呢这个双线就是两条线啊，我们利用啊这个两条线就能选出比较好的股票啊。我们来看一尺，这个是买点，双线是什么呢？第一条是下降压力线啊，这个股价必须得突破这个下降压力线。第二个呢是灯塔线，灯塔线啊是代表着股价啊突破这个下跌趋势，最终形成上升趋势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啊。这两条线

0: 啊，股价都站上去了，那证明什么呀？上升趋势开始了。
1: 还是结合案例给大家说一下这两条线的
0: 首先啊，我们来看啊，这个是一个典型的下降压力线，从最高点开始看，我们把反弹的高点连成一条线啊，你会发现啊，我们会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下降压力线啊，这个呢也是我们在这个股市当中经常用的啊。然后呢，股价突破下降压力线以后，证明这个下跌趋势啊有望得到终结。那这会儿我们找到最低点，从最低点开始往上数啊，这个最后一个，也就是这波下跌趋势最后一个反弹的这个高点啊，这块我们画一条平行线啊，这个平行线就是我们灯塔线。如果突破了这个下降压力线，证明什么呢？这波下跌趋势有望得到终结。那如果股价在突破灯塔线以后呢，证明上升趋势开启，所以这两条线都必须突破才能有效。
1: 咱们说了，一尺就是买点，但这买点呢是分突破买点还有回踩买点。上一期咱们给大家介绍了突破买点，那这一期就好好的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的回踩买点怎么确立。
0: 实际上我们的这个一尺双线有两个重要的买点，一个呢是突破买点啊，也就是突破啊，放量突破灯塔线啊，我们就开始建仓。第二个买点呢是啊，回踩灯塔线买点啊，回踩灯塔线买点呢，我觉得对于很多稳健的朋友们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买点，但是里头呢会有很多的这种细节和标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回踩灯塔线的买点我们要注意的一些东西。第一，这个回踩灯塔线呢，这个 K 线实体一定要变小，多空双方暂时达到了一定的平衡。成交量应该是萎缩，这会儿抛压不应该大啊，应该是越来越萎缩啊，也就是说抛压基本上在上头已经释放完了，短线的抛压洗掉了。然后呢，这个回升的时候缩量，小 K 线调整完了以后，然后再出现回升，回升的时候一定是在支撑线附近，然后同时呢，资金有充分的这种放量，因为证明资金开始回流了。所以说这三点啊，大家注意，其实把这三点吃透，我觉得这个找这个回踩买点是很容易的。

0: 所以说这三点啊，大家注意，其实把这三点吃透，我觉得这个找这个回踩买点是很容易的。所以我们是通过案例来看一看这个几个回踩买点的一个特征。首先呢，比如说这个是下降压力线和灯塔线突破的啊，突破以后这块呢是一尺啊，明显的是放量突破嘛啊，这是突破买点。突破买点以后啊，你看这个随后突破完了以后，它的量能经过释放以后，开始在底下形成了缩量啊，K 线实体开始变小，也就是说大家开始有点谨慎，刚起来啊，大家有点谨慎，不敢追啊，不敢追，会不会形成连续上涨？大家谁也不知道。但是呢，随后呢，啊，大家发现，在灯塔线是一个重要的支撑，在缩量调整完了以后，再放量，哎，又放了一根量，这根量就明显的是什么呀？是一个我们说确认这个支撑有效的，那这块就是一个什么回踩的重要的买点。虽然说后的还有回落，你看这个后头的回落，实际上在这种回落不跌破什么呀灯塔线的前提下，我们同样可以在这块进行补仓。同样可以在这块进行补仓，这都是什么呀？哎，我们回踩低吸的点，它重要的哎原则就是三个：第一 ，K 线实体缩小，成交量萎缩，在启动的时候放量回升啊，这三个要素我们再抓住。
1: 那得始终在这个灯塔线之上。
0: 对，始终在灯塔线之上。虽然说我觉得可以跌破，但是也是瞬间的跌破。
1: 嗯，
0: 比如说盘中的下影线跌破，这个不要。过多的理睬，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什么我们跌破连续在下方啊，灯塔线下方那是小 K 线缩量的小 K 线啊，在灯塔线下方不能运行超过三个交易日，我们都可以进行什么呀关注的，等待那个再回升的那个点。
1: 但是这个突破买点是不是相对来说比较适合有经验的操作者可以在这儿就关注了，也可以尝试，但是控制好仓位。回踩买点相对来说适合可能经验没有那么丰富，或者说更稳健保守一点的，
0: 也不能这么说，
1: 也不能这么说。
0: 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突破买点它存在着一个博弈，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真突破和假突破。如果你的经验比较少的话，你对于突破过程盘中的这种表现，如果你不能有一个综合的考量的话，容易买到一个上影线的高点。

0: 这个是1月12号我们在那个节目上跟大家说的，这是一个半导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的啊，当时也是这一个波段起涨，涨幅也比较大，涨幅超过60%，当时是下降压力线突破完了以后一持续在跟踪啊，持续在跟踪，等到什么呀，信号啊，信号就是什么呀，突破的信号。实际上突破的信号为什么当时这个上已经突破了，但是我一直保持比较谨慎，
1: 嗯，
0: 因为底下的量不是特别够，而且这个突破呢我们也看到它的实体也不够大，所以说也不符合我的标准，不符合我的标准先放一放，继续跟踪。那你最后你发现跟踪完了以后始终贴着我们的这个什么运行，然后呢这个量不缩回来了，你发现了吗？上涨的时候这量不缩回去了，始终保持着一个比之前哎这量能高一个水平的量啊，在这块震荡，然后呢哎 K 线实体变小，然后上涨的时候放量，回调的时候缩量，哎，那这个是符合我们的标准的
1: 哦，
0: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块进行低吸布局，随后你发现直接就调起来了，所以说这个符合我们的标准，第一 K 线实体缩小，第二成交量萎缩，第三量能啊回升的时候回升的量能非常足， K 线实力也够，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低吸布局点。你看啊，回踩的时候这支撑线非常非常有效，也就是灯塔线的支撑的力度是非常非常明确的，我们看的信息量更多，回踩的次数更多，确定这个灯塔线的支撑也就更明确。
1: 是，您一直说这个灯塔线其实就是最重要的支撑的一个考量哈，结合我们中微半导的这个实力，您能不能再把这个灯塔线怎么确定跟大家再说一下，圈一圈画一画。
0: 好，首先呢我们说这个突破下降压力线以后啊，这个股价呢哎就开始什么呀，开始这个终结了它的下跌趋势啊，减缓了它的下跌趋势。那我们这会儿就找到最低点，从最低点开始往上推导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高点，我们画一条平行线。这条平行线呢是什么呢？是这个资金在整个的下跌过程中最后的一次抵抗，然后呢也是左侧资金开始认为啊这个区域我看好，开始逐步的左侧资金低吸布局，开始这个介入啊，资金开始逐步的流入的这个那个点，
1: 听得我们都很羡慕。但是我觉得咱们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0: 对，
1: 您下次是不是能提前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实际上这些我都是提前告诉大家
1: 啊，都提前告诉
0: 我，因为我在这个北京电视台的官方网络直播间啊，我每天每个交易日我都在那块儿去直播。
1: 收看我们的直播间多么的重要啊，要不然简直是错过了太多哈。还是要再提醒大家一下，那这也是我们天下财经的官方直播号，大家可以在抖音还有视频号呢同时来搜索天下财经，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点赞还有收藏哈。好的，谢谢孔老师哈，应该说帮大家把一指双线的这个方法已经介绍的非常充分了。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孔老师也会解答我们投资者和网友心中的一些比较关心的问题和疑问哈。

这位吐泡泡卖萌的朋友，学名大闸蟹，我们给他取了个艺名叫小西。虽然平日里横行霸道，但是被绑架以后，他也只能冲你眨眨眼。

即使挣脱枷锁，钳子也无法构成威胁。毕竟他所面对的是无懈可击的人类。这挥舞咆哮的架势像极了挖掘机，越是用力反而显得越加可爱。来到重庆之前，水中贵族小鸡生活在苏州阳澄湖，经历了近20次蜕壳，他长大了，他不得不背井离乡，开始闯荡九死一生的美食江湖。老司机瑶瑶通过网络买下小西，小西于是坐上了飞机。凌晨5点的红眼航班，夜色未退，瑶瑶亲自前去接机。小西的命运将由他来决定。

0: 这货不错。
1: 重庆人的餐桌上历来是火锅当道，但就在这香辣生猛的气息之外，瑶瑶以螃蟹缔造的极致鲜味，总能在每年的秋日邂逅众多老饕与吃货，他也因此自诩秋日邂逅。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为了证明出身和血统，每只螃蟹都有独一无二的身份证。至于雌雄，由腹甲表明，原为雌蟹，尖为雄蟹。相比雌蟹，雄蟹的腿毛也更加浓密。瑶瑶从不搞性别歧视，在她看来，公蟹母蟹各有风情。紫苏叶打底，为的是降低寒性。大闸蟹腹部朝上，防止膏黄外溢。姜片点缀，可去除腥味。中蟹色味两全，最是撩人。它丰润肥美，软玉温香，食来意象万千，一口就是一场盛宴。吃蟹的历史已有数千年，人类牵线搭桥，为大闸蟹找到了灵魂伴侣。陈皮、姜丝、话梅与黄酒相逢，秋意渐浓，小火摇曳，螃蟹与黄酒是一辈子的好朋友。多数人有佐以陈醋嫩姜食蟹的习惯，小朋友则喜欢大闸蟹本来的清甜。大快朵颐之后，水中放入菊花和柠檬片，可迅速洗出腥味。小朋友的世界充满了缤纷的童趣，在他们稚嫩的手中，蟹壳有了天马行空的打开方式。但是在老饕的世界里，大闸蟹所要面对的是一套精密讲究的冷兵器。明清时期，蟹八件的出现让吃蟹成了一件风雅之事。这八般武艺，任大闸蟹再难解难拆，也终要被剔光吃尽。如果不是拍摄需要，瑶瑶断然不会这样精细的吃蟹。她与众多当代人有着一致的追求，那就是怎么开心怎么吃。她渐渐失去了

0: 讲。
1: 也为了不负秋日蟹后的名头，从蟹的保存到吃法的演变，瑶瑶平日里可没少钻研。摄氏五度冷藏，以湿毛巾为被，这将进一步延长大闸蟹的生命。但是换作产自江苏高邮的螃蟹，瑶瑶有另一种延续风味的秘诀。
2: 不要妈妈冻着你吃啊。
0: 来，再来一口吧。来，可能不太好咬哦，小心你的牙齿。
1: 花雕醉蟹的诱惑无人能抵。
3: 哦哟，这个黄好满呐、啊！没想到在重庆还能够吃到那么好吃的醉蟹。
4: 哇，哪个会有那么好吃的醉蟹哟？
3: 又鲜又甜。
5: 哇，那个蟹真的好吃，黄比较多，还有一个鲜甜味儿。
3: 干嘛的？周末了，大家难得吃蟹，来碰个杯。周末愉快，周末愉快，周末愉快。
1: 醉蟹的制作由瑶瑶领衔，各式植物香料欢聚一堂，最后投入秘制酱汁的怀抱。加上重庆人最爱的辣椒，万千风味因此在高温的作用下完成碰撞与拥抱。花雕酒姗姗来迟，却是当仁不让的主角。醉蟹的制作历来声势浩大，几百只螃蟹挨个领取姜片，最后集体炖入蒸汽，完成华丽的转变。

0: 高温萃出马与辣，马与辣随滚油倾盆而下，鱼肉瞬间添上几分熟度，同时沾染上制胜四方的猛烈滋味。过瘾还得是麻辣水煮鱼。
1: 年轻的时候呢比较浮躁，整个人呢就是有那种想那种心态，就是说要一下去做一番事业，或者说达到什么样的高度，然后呢就走了不少的弯路。经过一段的时间磨练啊，后面也爱上了钓鱼，然后从钓鱼当中的这个味道是要静下来规律的去做。
0: 一手鱼竿，一手菜刀，对该哥来说两手同等重要，就好像在他眼里豆腐烧鲫鱼也从无食材的主次之分。豆腐，中国人餐桌上最为家常的食物。当该哥的刀刃在细嫩之间游走时，两条鱼儿正在深情告别。鲫鱼骨刺多，肉鲜嫩，去腥后炖入汤中，植物蛋白与动物蛋白相敬如宾，小火慢丝调理，鲫鱼缓缓释出酝酿了一辈子的鲜味，与豆香彼此包容聚合，最后以原汤勾出芡汁，一道家常风味的菜肴告成。大地广博而慷慨，鱼蟹潜行于八方水域之下，滋长出吃货钟爱的至鲜至嫩，它们丰富了人类的食谱，抚慰饥肠，也犒赏辛劳。瑶瑶今年的螃蟹已经售罄，女儿多了一堆作画的蟹壳，秋风再起时，鲜味还会如约而至。该哥今年不算太忙，但他刀工与厨艺未减，鱼的风味仍是随心有手。得闲钓鱼时，他还会转身向江畔走去。

0: 香甜的蛋糕大家都爱吃，但高油高糖的蛋糕让很多人特别纠结，既想多吃几块解馋，又怕吃多了导致上火长胖，身体有健康负担，只能尝味不敢多吃，这种感觉很不爽。本期节目介绍的是一款想吃就吃、健康无负担的蛋糕，上市后引爆市民抢购，它到底有多健康呢？精彩马上开始。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啊，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蛋糕可以说是与众不同啊！一经推出啊，就风靡全球。它是传统蛋糕的升级版，而且啊，连升三级。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请出港荣蒸蛋糕的张总来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欢迎张总，欢迎
2: 雨桐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港荣蛋糕的销售经理张雪。
3: 港荣的创始人呢，自从发明了蒸制蛋糕工艺啊，在糕点界啊就一战成名。港荣蛋糕是连续多年连续多款的网红美食大牌，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今天带来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就是我家的招牌款，来尝一尝吧。
4: 哇，蒸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1: 对，
4: 松软鲜嫩，真诱人。我先吃一口啊。

0: 好吃了，口感松软细腻，馅料啊酸甜可口，入口即化，完全不腻。
1: 这一打开啊，奶香扑鼻，蛋香味浓郁，这口感绵密啊，一点也不腻，松软湿润啊，入口即化还不粘牙，软软的白白的，这甜度还非常的合适啊，我太喜欢这个口感了。所以要问问张总啊，是怎么做出这么神奇的口感来的？
2: 和传统的蛋糕相比呢，这款爆浆流心蓝莓的蒸蛋糕是连升三级的升级版。首先呢，采用到港荣专利技术蒸制工艺，精心制作蒸制啊，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食材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港荣凭借专利技术蒸制工艺呢，在高级蛋糕和健康蛋糕的领域地位位居前列。烘焙烤制的食品啊，都会起梅拉德反应，食材本身的味道和颜色几乎是掩盖了，就是很多食客所说的只有烘焙味儿。还有传统的蛋糕呢，高糖高油，多吃啊一升糖一长胖，身体负担重，大家都不敢多吃。蒸蛋糕由于加热温度较低，加热时间较短的特点，是能够体现原料本身的自然风味和颜色的蛋糕，而且呢采用更为健康的低油低糖的配料，所以呢很多老人孩子和注重身材管理的人士都是这款蒸蛋糕的铁杆粉丝。
0: 传统蛋糕啊确实不敢多吃，平时我们孙子吃蛋糕的时候我都得看着他，糖多油多太腻，就怕孩子吃多了上火。
1: 这个蛋糕吃到嘴里就是一种小麦香蛋香还有奶香混合在一起的那种奇妙的味道，里面的那个啊蓝莓馅儿，它的果香的香味可以说是酸甜解馋又过瘾。看着里面这蓝莓馅儿啊，这蓝莓果酱都可以留下来啊。哎，这里面的用料肯定不一般吧。
2: 公司自有工厂40万平无菌无尘的生产车间，严苛标准，坚守品质，拥有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和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这在行业里啊可是不多见。这款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原料甄选高品质食材，全蛋奶不加一滴水，面粉采用到的是专供的麦芯粉，鸡蛋呢用的是特供的鲜鸡蛋。这些还不够，重点是奶粉奶油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品质非常高，里面的爆浆蓝莓馅儿啊酸甜可口，能够补充花青素和 VC 等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普通的小厂的产品啊不可能给你带来这么好的食材。
1: 这种独立包装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方便啊，常温保存，在家里还是在办公室或者我们外出携带的时候啊都很方便，一日三餐下午茶甚至宵夜啊吃起来都可以。张总啊，您家的这个啊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啊，口感松软香甜，里面又是这个蓝莓的爆浆流心，又是蒸制工艺啊，好吃不上火，营养又健康，我要给家人买一点，所以今天您的优惠肯定要给到位。
2: 放心，今天优惠给足，市场价30袋组合100块钱，今天我宣传品牌送福利，再多送8袋，您到手38袋还不到100块钱，常温下保存，独立包装，卫生便捷。
0: 哎呀，雨桐啊，我特喜欢这个味道，可是这38袋啊它不够啊，我和老伴儿加上儿子一家，这点东西3天就吃完了，
1: 一分没了。
0: 张总，你再多送点呗。
1: 对，阿姨是这样，我也就这点威力了，您让我少赚点。张总，您看您这款啊蓝莓爆浆流心蒸蛋糕啊，你的口感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可以轻松吃，而且你看它低糖少油不上火，老年人和孩子啊都爱吃，所以再多送点。
2: 那我再送8袋，来46袋。不到100块钱，真的不能再多了。
0: 46袋不够不够，我们跳广场舞的姐妹们呀都说想团购呢，一人呀至少要买2箱。张总您再多送点，我们呀立马下单。
1: 您这款爆浆流心的蒸蛋糕啊和市场上那种干干巴巴的蛋糕是完全不一样的，里面又是爆浆流心啊，而且又是蒸出来的，水分足口感润，吃多了是不腻不燥，大伙的这胃口啊都被吊上来了，所以我觉得你要再送最后一次。你看啊，以后你们品牌的产品我们一定给你们多宣传宣传，我觉得这些信任感哪怕你这次稍微赔点都值。
2: 好吧，这样啊，我再送4袋，整整50袋，不到100块钱，就当和大家交朋友了。
1: 哎哎， 但是张总，我跟你说，你看阿姨小区的团购群，您都给面子了。我们栏目组上百万粉丝，这面子您得给吧？您要多送点，我们立马下单。
2: 两位老师，真的让我保点本吧，真的没有利润了。
1: 主要是您这款蒸蛋糕与众不同，没有香精，没有反式脂肪酸，还是蒸的工艺更加的健康。而且这款蛋糕里面是蓝莓、爆浆、流心，吃一口就停不下来啊！老年人自己吃呢，对自己好，那送亲朋好友啊，是好吃、健康又有面子。
2: 行，这样子就冲你这句话，今天我破例了，来，我再送六枚，今天到手一共56枚，不到100块钱，但是只有限量200组，卖完立刻恢复原价。
1: 嗯，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啊！港荣大品牌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啊，8大袋啊，56小包啊，不到100块钱，也就是说这么一小袋合着才不到2块钱，不上火，好吃还健康。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3: 太解馋了，松软弹嫩，入口即化，不粘牙，麦香、蛋香、奶香融合，酸甜可口的蓝莓果香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8大袋56小袋，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尝鲜。港荣品牌高端蛋糕，健康蛋糕的领先大牌，甄选高端食材，专利蒸制技术加低油低糖配方，是传统蛋糕健康升级版。蒸蛋糕多吃不上火，无负担，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8大袋56小袋，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个蒸蛋糕啊，太好了。这全家人呀，不用再吃那些个高糖高油的蛋糕，让身体有负担了。有了这个呀，咱们敞开的吃。现在的年轻人哪知道啊，过去的日子他困难。
1: 对，
0: 这蛋糕啊，不是想吃就能吃得到的，除非呀，到了节儿年的时候，亲戚们来看爷爷奶奶，才能带两包来。那个时候孩子小，
1: 对，
0: 看着这个蛋糕啊就流口水。等客人走了以后，这大人才拿出来给孩子们一人分一块儿。
1: 嗯，
0: 还不敢大口吃呢，一小口一小口的，就这一块蛋糕啊得吃一天。所以啊，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平时呢也总想吃块蛋糕，但是这岁数大了，这身体呀可是不能再造了，吃一块蛋糕解解馋呀就够了，不敢多吃。因为这传统老蛋糕啊太甜，油大，比较干，噎嗓子眼儿，和咱们这个蒸蛋糕啊没法比。少糖，蒸熟的，松软弹嫩，入口即化。馅料是蓝莓果酱，富含花青素、VC 等多种微量元素，对眼睛和身体呀、都非常的好。咱们多吃点也没有负担。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吃东西呀、得又好吃，还得要健康。这独立包装也特别方便，不论是在家呀、在单位还是出去，随时随地打开一袋，又解饿又解馋。这种蒸出来的点心啊，多吃点也不上火，
1: 没错、
0: 咱们呀可得对自己和家人呀好点儿。
1: 哎，港荣蒸蛋糕啊，用的配料别人真比不了，面粉精选的是特供麦芯粉，精选的鲜鸡蛋品质非常高，奶油和乳粉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特别是蒸制工艺特别受欢迎，尤其是老人孩子和注重身材管理的朋友，大家放心买放心吃，我自己的家人每天都吃这个。
2: 哎，张总，我跟你说我已经抢购了，但是啊你一定要保证质量，
1: 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港荣是大品牌，而且品质有保障。每块蒸蛋糕都是无菌无尘车间生产的，严选优质健康食材，配料表啊简单干净，蒸制工艺最大限度保留了食材原汁原味以及新鲜的口感，大人孩子放心吃。订购后不用下楼，咱送货到您家门口，有任何的售后或不满意啊，直接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第一时间为您解决。
3: 太解馋了，松软弹嫩，入口即化，不粘牙，麦香蛋香奶香，融合酸甜可口的蓝莓果香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八大袋56小袋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尝鲜，港荣品牌高端蛋糕，健康蛋糕的领先大牌，甄选高端食材，专利蒸制技术加低油低糖配方，是传统蛋糕健康升级版，蒸蛋糕

多吃不上火，无负担。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八大袋56小袋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本期节目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感兴趣的朋友要抓紧了啊！我今天是已经抢了两大组了，给家里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啊都带上几袋，让大家都来尝一尝，以这么优惠的价格抢购到港荣大品牌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而且我觉得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吃什么啊是健康是第一位的，别犹豫，一定要给家里人来尝一尝。一掰开看到了吗，这个蓝莓馅儿都能流出来啊，关键这款蒸蛋糕吃到嘴里啊，奶香味儿、蛋香味儿还有麦香味儿，加上蓝莓果酱的酸甜的这种口感，四种勾人的味道啊，吃到嘴里绝对会惊艳你的舌尖啊，舒爽你的味蕾。
1: 这款蒸蛋糕是真值啊，
0: 嗯，
1: 自己吃或者是送人呀、啊、都不错。这个大酒店和那些高端会所里头都有这种蛋糕，
0: 嗯，
1: 一份儿六块。卖39块钱呢，特别贵。这个组合我数了一下，这56小袋 啊装了8大袋，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一块啊还不到2块钱呢。你就是买普通的小牌子也买不到。
2: 咱家这款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的食材真是良心品质啊，港荣产品热销全球，销量巨大，大部分人品尝一次啊就成了忠实粉丝，常年不断复购。大家放心买，放心吃，我保证用良心做好每一块蛋糕，我自己家人每天都在吃，而且呢我也会给亲戚朋友们分享。有了这个蛋糕啊，不但三餐可以吃，而且下午茶、夜宵或者说外出遛弯啊、旅游时候都可以带几袋，饿了开袋就能吃。
3: 太解馋了，松软弹嫩，入口即化，不粘牙，麦香、蛋香、奶香融合，酸甜可口的蓝莓果香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8大袋，56小袋，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尝鲜！港荣品牌高端蛋糕，健康蛋糕的领先大牌，甄选高端食材，专利蒸制技术加低油低糖配方，是传统蛋糕健康升级版。蒸蛋糕多吃不上火，无负担。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8大袋，56小袋，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可爱的小金鱼的形状，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呀、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啊！
0: 不错吧？
1: 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0: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
2: 叔叔好，
3: 二位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

0: 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1: 这馅儿啊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往锅里面一煮，这3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2: 是啊，
0: 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3: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啊！开水锅里一煮，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0: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1: 没错，
0: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3: 对。
0: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1: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3: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可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1: 对，
3: 这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就急着要下单了。
0: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1: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0: 十五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1: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3: 是
1: 咱可劲儿往下招。
0: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3: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0: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1: 哎，
0: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1: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3: 是啊，
1: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0: 是不是还添呢？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1: 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10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3: 哎，合适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都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1: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2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0: 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1: 啊，
0: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2袋了，我补贴3袋。
1: 好，
0: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1: 有
0: 太
1: 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大家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0: 啊。是啊，
1: 这价格行吧，阿姨？
3: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1: 哎，
3: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啊。 一会儿就没有了。
1: 没错。

0: 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1: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的安心，吃的踏实。
0: 嗯，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

0: 在上海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
0: 嗯，
1: 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嗯，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
0: 嗯，
1: 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嗯，芒果的肉香。
0: 嗯，
2: 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
1: 嗯，
0: 大伙儿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
0: 嗯，
1: 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儿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了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
2: 嗯，
0: 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在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儿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那个价。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

0: 忙活大半天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1: 对，
0: 不值得。嗯，
1: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2: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的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2: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9月20日起施行。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值得注意的是，条例修改明确住房公积金存贷利率由国务院决定，投资范围新增政策性金融债。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对外发布。意见提出深化千集万店改造提升，支持乡镇商贸中心、集农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引进国内外品牌，开设区域首店，鼓励多种方式推进存量土地改造开发等。8月19日，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3号着陆场坪。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朱雀3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来自国家数据局的消息，我国正推进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首批试点选择在上海、海南、福建福州、厦门泉州、湖南长沙、广东广州、深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广西南宁等10个地方开展，从数据基础设施、数据标准协议、跨境服务生态等6个方面开展试点。近日，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正式发布，依托白皮书试点推出标准化改造体系，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有了新的解决方案。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人易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年度大会主题为人机共生，产需共荣。
1: 自2015年11月首届大会在京举办，这项盛会今年迎来了第11届。下面来看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3: 走进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呢，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机器人真的干活了，不再是为了炫技在这儿表演。以前呢，可能大家会看到的机器人更多的是翻跟头、跳舞，是不是挺热闹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好多国产人形机器人手部操作特别灵活，复杂路面呢也走得特别稳。能够明显感受到具身智能这个东西在实打实的进步。这次展会呢，有300多家企业、150多款新品全球首发，覆盖了工业、民生、特种作业等各个领域。整个展馆从北到南分为智创、智合、智造、智趣4个馆，一路逛下来，整机的零部件再到各种应用场景，正好把产业链串起来了。今天还整了个机器人消费街，特别有意思，机器人厨师、机器人 4S 店、文创店，听着是不是特别好玩？但这其实背后释放着一个很强的信号，机器人正在从工业品转为消费品，从主要卖给企业慢慢走向普通的消费者。另外，今年第一次设了采购日，49家央企组团来，不光是看，还提需求、测产品、谈采购。整个会展的逻辑也变了，以前是企业秀技术，现在是产需直接对接，讲究真实落地。整体逛下来以后呢，感觉国产机器人已经彻底走出了实验室的表演模式，正迈入了可量产、可交付、可商用的产业化新阶段，机器人真的要落地了。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启幕，这一盛会的举办地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围绕机器人产业打造一条从研发生产到展示应用的完整生态链。
1: 机器人 4S 店年营业额超6000万元，机器人餐厅升级2.0版。在北京亦庄，机器人正在从展品变成真正走进生活的商品。下面咱们就去现场感受一下。
2: 走进亦庄这家机器人 4S 店，最先感受到的不是冰冷的科技感，而是一种触手可及的生活气息。与1年前相比，这里不再只是把机器人摆在台座上供人参观，而是将医疗康养、文娱互动、居家陪伴等场景直接搬进了展厅。一台人形仿生机器人正在表演变川剧脸谱，动作行云流水。旁边的体验区，机器人为观众把脉问诊，整个展厅像一个微缩的未来生活社区。
4: 我们本次更新改造呢，更多的集合中在我们的互动体验、我们的产品升级，包括我们的这个场景也做了一些深度的更新。从过往的我们可能偏重一些大型的这种辅助设备，到今年的话呢，我们更多的把一些场景呢深入化，例如说我们将机器人的这种康养与 中医进行了一些结合，在现场做一些融合的展示。真正我们想做的主体的这次更新的概念呢，实际就是说，去年我们更多展示的是功能到底能做哪些，今年的话呢，我们希望把这些功能能够真正落地到场景里边，能够真正从展示到这种商业化。
2: 场景化的升级不仅让观众看得懂摸得着，也让市场给出了真金白银的回应。在展厅里，产品标签上的价格从几元到上百万元不等，覆盖了从个人消费到行业应用的完整链条。过去一年，这些形态各异、功能不同的机器人在这个空间里完成了一次集体试岗，而消费者的选择成为了最直接的检验标准。
4: 目前在展厅里边呢，基本上展示了100个品牌，大概150多款产品，总价值的话呢，基本上也是过亿了。然后在这一年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我们达到的销售额的成绩还是非常突出的。可能过往从今年的8月份之前来看的话，大概有超6000万的业绩。按照目前的统计来说，在今年的8月份，然后配合着我们经开区的消费节，我们可能还会再斩获大概6000万左右的订单，也是实现了首次啊，借着这个展示啊、销售这种展厅模式的这种过亿的表现。
2: 技术好不好用要放到真实场景里检验。北京亦庄持续聚焦新业态新场景，开放机器人餐厅、机器人养老驿站，推动机器人率先赋能工业制造、商业服务、医疗康养等重点领域。北京亦庄率先打造具身智能机器人餐厅、机器人研究所，以科技加餐厅加体验模式打造沉浸式机器人服务空间，成为链接机器人产业技术发展与商业应用的重要试验场。
5: 我觉得可能就代替了挺多的人工的那个未来那个人工的工作，
6: 然后我们一说再见他马上就跑了，应该他也想要快点下班。
7: 我们更多想做的是真正这些实验室出来的产品，它距离我们消费者真正面对面服务的时候，究竟能有哪些帮助的时候，是做的综合的一个验证的平台。但未来的话呢，我们更多的希望说，把这个技术验证好了之后，能够把这个店的模式复制到全国甚至全球的各个地方去，能够真正帮助我们一些就餐的客户提升它整体的就餐的效率也好，体验也好啊。
2: 从展厅里过亿元的销售成绩，到餐厅中机器人厨师的有条不紊。

0: 整个智囊仓存储了近100万件商品，每天至少2万单出库，高峰期翻倍到四亿度，是传统仓库的6倍，每平方米能存放35箱货品，整体选检效率是人工作业的3倍以上。而更值得关注的是人的变化，在仓库的另一边，智慧仓运维员张师傅正在巡检设备。他以前是一名电工，进了京东之后，经过专业培训，他转岗成为智囊机器人的医生，负责日常维护、应急故障处理。
1: 我以前从事电工，进了京东以后，咱们这边有专业人员进行培训，通过以后再上岗。咱们这套智囊的那故障处理、查找原因等一些日常的故障，基本上是90%左右都没问题。通过京东这边进行培训，然后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技能。
0: 从推车拣货到坐着等货来，从电工到智慧仓运维员，技术没有淘汰人，而是把人从重复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推向更需要技能、收入更高的岗位。目前京东物流智囊仓已实现全球最大规模部署，每天出库单量达100万级，近一年出货量上亿单。这个发端于北京大兴的智慧物流模式已经输出到全国乃至海外。
2: 目前来说，我们的智囊仓应该是全球部署规模最大的一款产品。目前来说，它每天的出库单量达到了100万级别，我们最近一年的出货量将近有上亿单。对于未来，我们核心是两个方向，一方面从行业来看，目前我们对像3C、食品、医药等等这些中小件行业都进行了覆盖。未来我们可能再拓展，像我们把整个料箱系统会做得更大，会涵盖更多的件型。在场景上，比如说像冷链这些仓储的一些老大难问题进行逐渐的攻克。在另一个维度上，我们在整个物流链条上来说，我们从仓储、分拣、运输、搬运还有配送整个链条，我们都会进行一个整体的狼族机器人的一个覆盖，实现我们整体环节的一个自动化。
0: 从人找货到货找人，看似简单的顺序颠倒背后，是物流行业从汗水驱动向算法驱动的跨越。从大兴的一座仓库起步，这套模式已输出到全国，延伸到海外。北京这盏数字灯塔照亮的不仅是物流行业的未来，更是数字经济时代技术向上、人向未来的可行路径。
3: 处暑，出暑，短时旺季热潮，终有落幕之时。研学创业者老周靠暑期亲子团爆单，夏末一至，订单瞬间清零。站在空白排期前，他陷入短期热度褪去的焦虑。胡同里的北京灯彩匠人，耗费十数道工序扎荷花荷灯，完工却亲手放它顺水飘远。匠人一语点破，灯是过客，手艺才是立身根本。短期爆单如同顺水河灯，转瞬即逝。真正能穿越周期的是长期口碑与核心内容，不必追逐转瞬即逝的风口热度，向内立根方能细水长流。处暑一放手，一固本。
4: 今天是中国传统的七夕节，也称乞巧节。如今啊，这一天已经成为很多消费者表达心中情感的节日，而鲜花就是不少人心目中性价比较高的礼物。
5: 我们的记者也走访了相关的花市，发现今年七夕节玫瑰不再是唯一的主角，年轻消费者有了更多的心头好，而且鲜花消费的场景也更加多元，逛个公园也能把七夕礼物带回家了。
0: 看到这些粉色的绣球，您会用什么词儿来形容它们呢？它们的名字啊叫做初恋。谁也没有想到，今年七夕节的花卉市场，这个初恋的风头甚至盖过了玫瑰。那现在我所在的潮越花卉市场，今天早上我们来的时候，整个市场就剩下了这十几只初恋绣球。
6: 在整个市场几十种绣球中，初恋为什么能成为销冠呢？原因还是因为网络上年轻人的分享，一传十，十传百，这才让初恋在今年七夕节爆火。一支初恋批发价30元，本身就可以自成一束花，而做成抱抱桶，仪式感和视

0: 觉冲击力就更强了。
1: 一天走个十几件也有可能，二三百只吧，大概
2: 二三百只。
1: 对，突然爆火，然后你去订货，可能供货商也反应不及，然后还没有那么大量，就被紧缺了。就
0: 当然，绣球走红并不意味着玫瑰热度不高，只是今年大红色的玫瑰走量不如往年。相反，黄色、白色、香槟色系的玫瑰，因为颜色淡雅清新不张扬，更受年轻人喜爱。自己经营花艺工作室的裘女士今天来选购的就是粉色系玫瑰。
3: 我们是那种线下的，所以做的是定制的那种订单，就是老客户复购的比较多一些。比较重大的节日呢，它那个年轻人的购买量还是比较强的。七夕啊，还有那个二月十四号都很忙。
0: 如今七夕节已成为除二月十四号之外的全年第二个鲜花消费高峰。作为北京大型鲜花批发市场，朝月花卉市场从凌晨四点就开始了一天的交易。
4: 从七夕节一周之前啊，就迎来了一个销售高峰。朝月花卉每天这个销售量在100万只左右，以玫瑰、绣球、白龙胆为主。作为北京最大的一个花卉批发市场，这个价格还是占优势的。同行业相比，价格能便宜20%左右。
0: 今年七夕，不少消费者也更加追求鲜花的与众不同。进口的厄瓜多尔玫瑰，花型饱满，花期长，依然是热销品种，但低饱和度色系的品种需求量明显大于红玫瑰。
5: 从厄瓜多尔转机到荷兰，从荷兰再运到中国，
2: 经过了多长时间来的？
5: 经过差不多3天的时间吧。临近过节，然后品种也会比较抢手一些，它叫粉芭蕾。
2: 哇，真的很形象哈。
5: 是的。
2: 然后它那个颜色我感觉它没有那么鲜艳。
5: 对，然后是有一点点渐变色的，然后是一点粉色的，而且像这种粉我们国内是没有的。
2: 这是它的唯一性了。
5: 对。但是每到节日大家都会很注重仪式感，然后订单也会比往常多一些。
0: 消费者希望挑选到品质更好、性价比更高、个性化更强的鲜花。这些变化在位于北京花卉交易中心的昆明花拍中心北京分中心也得到了印证。大屏上设有6个钟面同时运转，

0: 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泳池里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是不是来？
1: 向西100米，怀柔店渔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泳池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泳池里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另外，泳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泳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泳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3972.3 ZL2017-2-13489.2X5 ZL2017-2-14086.6 ZL2017-2-19056.6
4: 泳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泳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6: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泳视力智能花镜。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0: 了？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戴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惊呼都停滞了。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金壶，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5: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啊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呐、它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永视力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哎，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现在又把毛笔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会国画，又是拉了京胡，也都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毛笔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永视力之后，我又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说感谢永视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

0: 好，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八十开外的生活。
1: 家住天津市河西区大营门敬重里的于大爷，眼睛手术后没有验光，配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不仅视力越来越差，还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视力变好了，看啥都清楚，而且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
2: 各种老花镜我都买过，戴着戴着就感觉眼里不舒服，视力还下降啊，戴深了不行，戴浅了感觉不好受。我要打配上这永视力，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这个视觉效果特别好，而且感觉到头脑也清醒了，眼睛也亮了，不头晕了，也不颤了。要不戴那个镜子，每天早晨拿一坐起来，所有东西都在跳。戴上这个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最起码对眼睛的保护是不再发展了，不再往坏处发展了，而且我视力增加了。戴上这镜子看清楚了，没有重影了，哎，没有模糊感了，原先感觉是一片云彩，黑云在那儿照的。我看那个小字儿，看书，生活上我经常炒个菜呀、啊，那个嘛的都挺好。原先戴那眼镜切菜的时候啊，宽窄不一啊，戴上这个它能看清楚了，有时候还感觉啪拍一下，以为那是蚊子了，其实嘛也没有。戴上这个镜子就很清楚。原先戴那个镜子下楼梯害怕呀，我曾经戴那个镜子两阶楼梯的时候，我感觉是一阶了，就迈下去，咣当就拽出去。哎呀，那次拽的挺厉害的，所以戴这个镜子看得相当清楚。哎呀，那个清楚啊，清楚的我就是眼前一片光明像的，我感觉特别好。一个人的视力太关键了，我还喜欢照相。你这个摄影的时候，哎呀，那时候看不清楚啊，那多大倍的倍数都看不清楚。现在我这照的挺好，对生活来说解决了一个大的助手作用。原先我看东西得加虚乎着眼使劲地看，哎，直到看到流眼泪不行啊。戴上这个挺好的，对我本身来说受益的确实不错。感觉神奇的地方就是，哎，它看高看低，远视近视，它就这一个镜子解决了，减少了很多麻烦。而且这个验光的程序太好了，验的过程当中给我讲出来的那个眼的感受特别准确，所以配出这个镜子来就特别的好。我写了一幅字给永视力写的，永卓光明，视觉享受，力保健康。所有老年人呢，如果有花眼的、近视的、散光的，永视力一视解

0: 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

0: 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欢迎孔老师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当下市场一指双线的操作和应用。来吧，孔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那我们还是在今天一开始帮大家回顾一下，好不好？
1: 先看看一指双线的重要的标准啊。这个一指是什么？一指其实就是买点啊，然后呢，这个双线就是两条线。啊，我们利用啊这个两条线就能选出比较好的股票啊。我们来看一尺，这个是买点，双线是什么呢？第一条是下降压力线啊，这个股价必须得突破这个下降压力线。第二个呢是灯塔线，灯塔线啊是代表着股价啊突破这个下跌趋势，最终形成上升趋势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啊。这两条线啊股价都站上去了，那证明什么呀？上升趋势开始了。
0: 咱们说了，一尺就是买点，但这买点呢是分突破买点还有回踩买点。
1: 一尺双线有两个重要的买点，一个呢是突破买点啊，也就是突破啊放量突破灯塔线啊，我们就开始建仓。第二个买点呢是啊回踩灯塔线买点啊，回踩灯塔线买点呢，哦，我觉得对于很多稳健的朋友们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买点。所以我们通过案例来看一看这个几个回踩买点的一个特征。首先呢，比如说这个是下降压力线和灯塔线突破的啊，突破以后这块呢是一尺啊，明显的是放量突破嘛啊，这是突破买点。突破买点以后啊，你看这个随后突破完了以后，它的量能经过释放以后开始在底下形成了缩量啊，K 线实体开始变小，也就是说大家开始有点谨慎，刚起来啊大家有点谨慎，不敢追啊，不敢追，会不会形成连续上涨大家谁也不知道。但是呢随后呢啊，大家发现在灯塔线是一个重要的支撑，在缩量调整完了以后再放量，哎，又放了一根量，这根量就明显的是什么呀？是一个我们说确认这个支撑有效的，那这块就是一个什么回踩的重要的买点。虽然说后的还有回落，你看这个后头的回落，实际上在这种回落不跌破什么呀灯塔线的前提下，我们同样可以在这块进行补仓，同样可以在这块

0: 进行补仓，这都是什么呀？哎，我们回踩低吸的点，它重要的哎原则就是三个：第一 ，K 线实体缩小，成交量萎缩，在启动的时候放量回升啊，这三个要素我们在抓住，
1: 那得始终在这个灯塔线之上。
0: 对，始终在灯塔线之上。虽然说我觉得可以跌破，但是也是瞬间的跌破。
1: 嗯，
0: 比如说盘中的下影线跌破，这个不要过多理睬。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什么跌破连续在下方啊，灯塔线下方那是小 K 线缩量的小 K 线啊，在灯塔线下方不能运行超过三个交易日，我们都可以进行什么呀关注的。等待那个再回升的那个

0: 那其实孔老师，我们看到上周以来哈，市场也是跳空向下宽幅震荡，所以很多朋友对于大盘是非常关心的。所以我们今天就好好的来解答一下大家心中的一些疑惑哈。我们先来看一下网友家福就说了，想问一下孔老师，一尺双线能否用于判断大盘的走势？那一尺双线在当下仍然可以用作选股和使用吗？
1: 我觉得是可以的。现在我觉得正好是时候，因为我们现在选股正好是现在很多的个股处于下跌趋势当中
0: 啊。
1: 如果一旦见底突破下压线，证明什么呀？调整结束了。对于指数来说也是非常好用的。指数上来看一看，首先这个是一个指数性的这个价量压力线，这个是一个下降压力线，我们把几个高点连线，然后呢第一个从低点上推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高点啊，这个就是灯塔线。那这一波其实突破灯塔线以后啊，出现的这个放量阳线以后，确定了这个灯塔线的有效突破，有效突破以后这一波的上涨能达到12%啊，所以说这个是对于指数来说，我们也是同样适用的。前期实际上去年11月份啊到12月份的时候，实际上也有一波比较明显的下降压力，这是一个典型的下降压力。然后这是最低点，最低点往上推倒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高点，我们画出来这块就是什么呀？突破一尺双线的关键点，随后指数形成了一波大涨。所以我们判断下跌趋势的时候，也不要特别着急。一定等到什么呀？真正的低点出来以后，然后我们再去判断。其实我每天都在这个北京电视台的官方抖音号进行直播，我会及时的提示大家，一旦有突破下降压力线或突破灯塔线的这种特征，我会及时的通知大家，大家可以在这个趋势拐点过程中及时的能够发现。
0: 可以搜索天下财经，大家呢点赞关注收藏就可以随时收取到我们的孔老师关于大盘走势的一个判断哈。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栀子花也说了，他说我现在不敢做个股，一般有新题材然后呢就去买一些相关的指数。那这个一尺双线能否用于板块指数的操作呢？
1: 可以啊，在行业板块中我们也同样可以用一尺双线啊找到相应的趋势拐点，下跌趋势的终结，上升趋势的开始。我们来举个案例啊，这个是煤炭指数啊，就是煤炭板块的板块指数啊。对于这个指数，前期我一直也是跟大家说，借着这个能源的上攻，其实煤炭指数这一波涨得是比较好的。它从哪开始涨呢？大家把在这边画一条下降压力线，这是低点嘛，往上推倒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高点，画一条平行压力线。你看它是一个阻力啊，如果突破不上这个灯塔线，那这块呢还不算上升趋势的开始，顶多是下跌趋势啊，它有可能终结或者减缓速度，它并不是上升趋势的开始。那什么时候呢？大家看这根阳线，这根阳线一突破啊，灯塔线站稳，那我们操作 ETF 也可以看到指数突破确认回踩，然后稳步上行的过程中，对于 ETF 我们也可以进行关注的。我们来看一看电力板块的指数啊，电力呢，这个行业板块的指数，我们首先看这个下降压力线，从最高点的每一个高点的连线啊画下来，我们画一条非常明显的下降压力线，然后最低点是在这儿，我们看到最低点以后往上推倒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高点，画一条平行压力线，这条压力线呢就是我们的灯塔线。实际上这块有一次又多啊，就是突破灯塔线，但是没站稳，最后又回来了。回来了啊，这一次是明显的放量站稳的，而且这量堆积的也比较明确，所以这块是一个有效的对于灯塔线的突破。这个波段性上涨

还是涨幅还是比较快的，而且这个幅度也是比较大。如果我们做 ETF 的话，那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方法在关键的点位可以关注相应

0: 节目其实呢还有这样一个小尾巴，咱们来看一下，就是一尺双线它的卖点和止损。孔老师能不能够用一个简单的案例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1: 首先我要说的是，第一个是止损点，就是说谁也不能保证自己100%正确，那一定有一个安全垫，这个安全垫就是让我们减少亏损的，那就是止损点。那止损点呢实际上就是什么呀，跌破灯塔线就是我们的止损点。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案例来继续看一看这只个股呢，当时这个突破灯塔线的时候也是有量的，对吧？哎，整个的下降压力线突破，灯塔线突破，这都是比较好的啊。但是呢，出现这个尖儿以后，那随后的下跌，最后我们发现跌破了这儿，那我们在这块进行操作，那到了这块明显的跌破，再次跌破灯塔线的时候，这一次我们还可以看一看。实际上如果说正常操作这块我们就可以去减仓，但是这块波动幅度比较大，速度比较快啊，真正的减仓应该是在这儿，这块看到了那我们一定要走了啊，一定要走了。所以说跌破灯塔线就是我们的止损点，两个止损点都非常明确。另外一个呢就是什么呢，我们要止盈出局。止盈出局啊，其实我们用什么呢，用两条线，一个是五日均线，一个是十日均线啊。五日均线啊，沿着五日均线上涨的股票一般都涨得比较猛啊，沿着十日均线上涨的一个波段的快速上涨都不会跌破十日均线，很少有跌破十日均线的。所以我们谋求一个快速的波段性上涨的话，我们用这两条均线就非常安全的能够找到我们的止盈点。
0: 应该说我们把一尺双线掰开了揉碎了，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1: 对，
0: 但我们还是得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也非常感谢哈孔老师。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出国高薪，他为何对招聘广告深信不疑？
1: 他们国外保姆就是一个月能挣好几万呢。
2: 其实还有种更可怕的，确实他要招你走。
3: 为什么他会选我？哎，他为什么不选别人？
0: 先培训再入职，看似合理的招聘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套路？
4: 正常情况下，100个人真正去学习啊，通过率不到10%。
0: 本期蜜蜂计划走进丰台花乡街道宝台村，细数求职时必须要牢记的4000000。
5: 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6: 在行动。
5: 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4个我们在求职当中可能遇到的陷阱。
7: 就无意间看到这个广告，然后比我现在挣的多好几倍呢，想着出国也能见世面吧，然后就想尝试看看。
0: 出国务工，月入4到10万元。做过月嫂的李女士无意中看到这样一条广告，心动不已。李女士联系了广告中的某服务公司后，对方声称只要按照公司的流程提供相关资料，公司不仅能代办出国务工手续，还能帮忙推荐高薪岗位，保证成型。
7: 他们公司就说我能去那个澳大利亚当月嫂，但是说这个岗位呢又特别紧张，得先交那个名额费，交完钱才能帮我办那个后续的业务。
0: 为了达成心愿，李女士先后缴纳了报名费3000多元。可是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事儿就没了进展。每次对方都以手续不全、合同要修改、薪资待遇需要商谈等各种理由推脱，直到最后李女士被对方拉黑了。
7: 后来呢，我自己在网上查，然后查到澳大利亚根本就没有就是月嫂那个岗位，就感觉自己被骗了。
0: 当李女士按照地址来到这家公司的办公地点时，发现这里竟然是个居民小区。
8: 事主报警前在丰台确实有实体办公，后来又搬到其他区，然后又从其他区搬到了其他省，但是他们还是干这个活，又起了一个公司执照。
9: 别动，别动，警察，
10: 别动，
9: 警察。
8: 公司是一部分人负责发广告，另外一部分人呢负责跟这个事主进行电话沟通，然后还会有一个用人单位的这么一个反馈。
0: 这家公司的墙上挂满了各种资质的证件、成果照片，却都是骗人的假象。实际上，这家公司根本没有代理出国劳务的资质。
5: 我问问各位啊，相信在国外当保姆就能挣大钱的，请举手。2、3、4，这4个全是财迷。您是什么逻辑？
11: 不太确定，有可能有的能挣，有可能有的不能挣。
1: 我为什么认为有可能呢？是因为我有一个妹妹，她嫁到国外去了，她就跟我说，她说他们国外保姆就是一个月能挣好几万呢。她这个李女士只是碰上了骗子公司，并不是这个事情不靠谱。
5: 我们一定不能下结论说高薪的工作它就不存在，而是可能遇到陷阱。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苏兴博来为大家做一个提示。来，有请苏警官。咱们先来说说第一个，境外的这些高薪工作可能遭遇什么样的风险？
2: 第一呢，我们分成两大类，一种说是我们叫纯是电信网络诈骗，在诈骗你，那么他以这些高薪为话术为诱饵，然后呢以交纳报名费、手续费、培训费，但实际上这个招聘的工作本身就是虚假的。另外一种的话，其实还有一种更可怕的，确实他要招你走，有可能他会通过一种话术挣高薪啊，给你骗到这诈骗窝点，从事一些诈骗活动，甚至于可能对你造成一些人身的伤害，都是有可能的。
12: 境外那个代理的公司，比如说代理你出国、代理劳务的，这个有资质吗？上哪儿查去呀？
13: 还真不知道。
5: 来，我们有请著名律师岳深山岳律师。
10: 我们说对外劳务合作的话，是有个专门的资质叫对外劳务的经营的相关资质。那这个的话，一般是在商务部门能够看得到、查得到。
12: 他是不是全是洋马子呀？
10: 没有没有，这个我们指的是国内的这家中介机构，对外提供劳务服务的这个中介机构。这个的话，你可以上这个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面去查，也可以去商务部门去查他的这个对外劳务合作经营的这个资质的。
5: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叫四个千万，这四个千万能够在关键的时刻保护您的钱袋子和您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第一个千万，来，岳律师，应该是什么？
10: 第一个千万，千万记得查询公司的经营情况，或者说千万要查询公司的情况。这个情况就包括了刚才我们讲的资质的情况、证照的情况。我们还可以去这个最高人民法院上面有关于执行人的信息的这个公示，可以去查一下被执行人信息，查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查限制高消费人员信息。这个上面能够了解一些这你所要了解这个公司的一些涉诉的一些情况，以及说是不是属于我们讲的老赖的这种情况。
5: 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马老师，因为我们在现实过程当中确实发现了有很多朋友，我一看这个价格觉得差不多，然后呢我也不求证我就去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理呢？
13: 因为在这里啊，大家往往会陷入一个稀缺性资源的陷阱，因为他给的薪水非常高，然后呢他用他的这种稀缺性给你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压力。然后但是我们大脑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当他压力非常大的时候，他的判断力就下降了，而且注意力会狭窄。那他会关注什么呢？关注我怎么样去抢这个资源，但是我就关注不到它是不是真的。所以就是越遇到这种稀缺资源的时候，多反问自己几个问题，比如说，哎，我是怎么样得到这个稀缺性资源的消息的？稀缺呀，我怎么就知道了，对吧？然后为什么他会选我？哎，他为什么不选别人，对吧？而且你为什么愿意为我保留？我只要交了报名费，你就为我保留这个。所以我们多问自己一些问题，慢慢的这个理性就回归了。
0: 蜜蜂计划提醒您，求职时千万要查询公司情况，不要被高薪迷了眼，陷入稀缺性资源的陷阱中。
5: 我知道了，好，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千万，就是千万要查公司的情况。那么第二个千万又是什么？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0: 如果不是接到警方的电话，小袁不会知道自己正在参加的培训课实际上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当时的他还梦想着自己能够顺利通过面试，并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
14: 这个钱也不是交到公司的，如果是交到公司那边的话，确实我会多思考思考的。但是这是找了一个培训机构的嘛，就没有过多的思考这方面。
0: 小袁之所以会参加培训，还跟一条招聘信息有关。对方声称是一家消防工程公司的工作人员，要给公司招一名消防设施维护保养员。虽然小袁并没有相关的证书，但对方说可以边上班边考证，并给小袁推荐了一家培训学校。小袁交了2980元的培训费后，还没来得及上课，就接到了公司发来的面试通知。虽然小袁也做了些准备，但面试时还是无法应对考官提出的专业性问题，结果可想而知，他并没有通过面试。
15: 他是想从事这个工作，所以说才会报考这个证书。我们以这个工作为目的，肯定要有一个总结，那么就是一个面试，就是问一些相关的专业知识吧。他自己也回答不上来，可能也会感觉自己面试可能结果不如意，售后问题就比较少吧。
0: 小袁虽然有些懊恼，但想着自己还可以继续参加培训，将来还有机会从事这个行业，他觉得这培训费也没白花。可是警察的一通电话让他意识到，所谓的培训学校和招聘公司其实是一伙的。
5: 我特别想问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类似的，就是你边考证边培训，上什么时候课就能够挣钱呢？
16: 我听说过考消防证的，
1: 配音也有啊，说你先培训配音，学习配音，然后呢我会在平台上给你接单接配音的活儿。
5: 互联网上也经常会有一些，还有编程的， 是不是？
17: 剪辑，剪辑也有，
18: 就是那个电脑剪辑，电脑的那种，比如抖音上剪辑的片子往上传，
19: 小视频剪辑，
18: 对对对对对。
5: 好，来，
17: 对，那视频软件上特别多，就是有时候你在朋友圈里都能看到，你不想看它都出现在你的视线里。
18: 对
5: 对，
10: 比较传统的就是之前遇到过的，说去找个工作，然后工作单位会说你可能稍微有点欠缺，需要再进行一个培训，然后他就让他去做培训。那这类的话呢，可能说先是要求你去做一个培训，满足一定条件之后，我会给你提供工作机会。那这种其实也相对来讲会有一些这方面的嫌疑，而且，如果说他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工作岗位，或者说他没有明确说他有多少工作岗位，这种情况下，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误导消费者的，或者说我们可以讲说他其实存在一定的这种误导或者说欺诈的这种情况的。
1: 这算诈骗吗？
2: 诈骗的定义嘛，它有负责两个特点，第一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第二是虚构事实。我们所以说的话呢，其实主要看第二个，就是它是否了虚构事实来进行跟你沟通。但如果说完完全全就没有这个岗位，我完全是虚构事实，而为了让你上课而虚构事实让你去来进入了报班进行培训，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
10: 还有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说他在宣传的时候或者说在推广的时候，他所介绍的这些情况是不是进行了一些夸大，或者说进行了一些虚假的引人误解的这种误导的这种行为，然后我们才能够界定他是不是属于一种虚假广告的这种行为。
5: 比如说您看到我只要一块钱，一块钱就能够让您拥有一个副业，平时没事随随便便说两句话就能够日入至少50块钱，只要一块钱，你来买我的课吧，只要一块钱。
1: 他算吗？
10: 这个里边的话，其实这倒不一定说就一定是有问题，而且还是要看说是不是真实的你去做了培训，有没有真实的这种培训内容，然后培训了之后是不是会有确实有相应的这种工作机会提供给你。但是我们要注意的一点呢，为什么他要定一块钱，他并不是说是说我多卖点人我就便宜点我能多卖点人，而是通过这一块钱在筛选人群。但如果说肯花一块钱或者说肯花2块钱9.9块来进入到这门槛的话，他内心有这种欲望和需求，那你相应的其实他挣的钱未必是说培训的一块钱，他可能会有进阶培训，那一块钱他是筛选人群的一个定价。
0: 涉案人员告诉记者，这类打着招聘的旗号诱导应聘者参与培训的骗局，在业内叫做招转培。这类骗局除了套路要环环相扣之外，选择行业也很讲究，设局时选择的岗位专业性越强，相关考核的通过率越低，从业的门槛越高，被发现的风险也就越小。
4: 正常情况100个人真正去学习啊，通过率不到10%，他还不叫正常的学习呢，可能通过率一个也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的，就这样就变成不需要什么类似职业医师啊、职业药师啊。
0: 原来所谓的公司根本无法提供工作岗位，所谓的面试只是为了避免露馅而准备的。
20: 这个培训老师跟他们也是一伙的嘛，通过参加这些培训让他们心理上有个暗示，我就算是被面试拒绝了，但是这门课程啊我还能继续学下去的，所以并不会对他们这个诈骗公司产生大量的投诉，规避公安机关的调查。
0: 面对这类骗局又该如何防范呢？
5: 我们请苏警官来为我们做一个第二个千万的注意。
2: 第二个千万就是提醒大家，我们在这些求职操作的时候千万不要缴纳任何的费用。
10: 我们说找好工作不好找嘛，然后确实也会存在着说有一些工作是需要一些门槛的。正常来讲，按照我们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来讲的话，你录用我进来以后，这个入职的这个培训或者这些专业技能的培训其实是公司提供的，或者说公司请人花钱或者送你去培训，这钱都应该是公司出，而不是应该个人出，这个是明确写在了劳动合同法里边，用人单位不能够以任何理由收取费用。
5: 这个现在年轻人呢，我们客观来说都非常好学，但是为什么那么好学又勤学苦练能吃苦这样的就能够被这些人利用起来？
13: 其实在职场中间一定要记住一点，我们自己的责任和我们的权利它的边界是非常清晰的。那实际上骗子呢，他在模糊这

0: 后所说的考察，其实很多是 HR 或者说用人单位自己内部的一个规定，但是理论上来讲，它没有试用期的那种法律。
1: 不恳求公司延长试用期，且多次签订劳动合同，才导致多次约定试用期。
2: 这个陈先生呢，据我们了解啊，其实没有太多的职场经验。按照陈先生的说法呀，很珍惜这份工作，单位让干什么那就干什么。单位提出来的这个要求呢，只要能让我继续干下去，陈先生觉得呢，也没有什么不合理的。
1: 那么陈先生遇到的情况，法院又是如何认定的呢？双方劳动合同中约定月工资8000元，但公司一直按照5000元工资标准发放。对此，法院认为该公司的做法严重违反了劳动合同法中试用期的规定，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在这里，我们可能再送给大家一个千万哈，就是在求职的时候，我们千万要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不要放低姿态。我们必须要进入到一个成人的沟通者和我们的这个招聘单位平等的去沟通，那才有可能维护我们自己正当的权益。其实我们在选择工作的时候，我们要考虑的更加的长远，对吧？一份工作它能给我们的东西是非常多的，就是除了可能薪金之外，它会给我们很多软的环境，对吧？我们有良好的这样的公司员工的这种关系，然后公司有对你长久的一个培养，你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成长计划，所以要考虑的东西还是挺多。
1: 蜜蜂计划提醒您，求职时千万保持平稳的心态，才能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试用期不意味着赋予用人单位随意延长和解除的权利。根据劳动法规定，试用期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且不能重复约定。
4: 那最后还是请苏警官为我们总结一下。
5: 第一个就是刚才其实咱们说了一个签，就是所有让你先交钱的肯定是有问题的。第二个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一些个人的相关的信息和证件，这个人信息实际上都是你的隐形的财富。如果说这个身份证原件或者附件给别人用了，你不知道别人会拿你身份证去干什么，对不对？都是造成隐藏的风险。那么你的信息泄露掉之后，别人可能拿那信息有针对性的对你定制骗术，对你实施诈骗。
0: 日常接触到的一些案例的话，就是身份证给到单位的话，单位可能会用你的身份证去贷款，可能用你的身份证去开设公司，可能把你设为公司的高管，把你设为公司的这个法定代表人等等，这些其实背后都是有相关法律责任在的。其实就是还是嘛，一个我们要先查公司的这个基本情况，然后呢我们要审慎谨慎的来看这个合同的条款。
1: 今天的节目中梳理了求职时的4个千万：一，千万查询公司情况，避免遇到骗子公司；二，千万别交任何费用，先交钱培训再入职的工作可能是陷阱；三，千万谨慎对待合同，口头约定可能是空头支票；四，千万保持平稳心态，别让试用期成了白用期。同时，在求职的过程中，还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份信息。在使用身份证复印件的时候，注意标注用途和时间。
4: 那好，今天的蜜蜂计划到此成功。

六月，大地换上了绿色的时装。重庆忠县善广乡顺势入夏，风中暑气渐浓，田野铺满希望。

0: 哎呀，我的刀哟！
1: 你表儿回来没得哟？
0: 回来的，当兵三年的，回来探亲，今年。
2: 为了给儿子接风，一大早张正红就开始忙碌。三年前，张正红从杭州回到老家，迷茫过后，他决心种地。
0: 那这儿搬哪一个嘛？那个嘛？哪山头一个嘛？
3: 下这个，下
0: 这
3: 个。
0: 哎，这个个头还比较大，那个也可以。
2: 劳作换来了收获，茭白治好了焦虑，唯一放心不下的是远在他乡参军的儿子。
0: 地方那里很少有茭白吃，
4: 在北方的话没得那个茭白，很少看到那个茭白。在北方那边基本上都是的那种大白包白菜啊啥子的，基本上都是没得那个玩意儿。我觉得我爸爸吧，他是一个性格的话来说，他有时候很倔，那种一头牛都拉不回来那种，那非得一件事干到底。
2: 正是一件事干到底的气魄，让张正红克服万难成了种植大户。山地气候带来了充足的雨量和日照，上百亩茭白肆意生长。茭白当地人称高笋，这种禾本科植物古时叫做菇，是六谷之一。好似人类患了脚气，菇草被黑粉菌侵染后不再抽穗，接地的茎部反而逐渐膨大，成为今人普遍食用的茭白。从谷物界到蔬菜圈，茭白可谓跨界之王。但在张正红的眼里，他更想表达中式父爱的朴实言语。不曾在味蕾起舞的食材，都是对食欲的辜负。褪去层层青涩，茭白似保龄球般亭亭而立，细嫩如玉，清香如兰，入口甘芳，与肉类可谓天作之合。排骨先行炖煮，水火与时间将造就一锅鲜汤。腊肉，农家滋味的担当。肥瘦兼具，油脂丰润，味厚绵长。自家种的茭白，切起来尤为亲切，做法决定了刀法。本是同根生，灶台各自飞。排骨终于软烂，清甜与淡雅姗姗来迟。腊肉滋滋缠人，细嫩感来汲取咸和香。菜式虽简，情意丰盛。有了家乡的物产，有了家人的手艺，也就有了家的味道。

0: 茭白的采收颇为辛苦，刺果的寒凉让张飞群真切地体会了父亲的不易。
1: 你看这个茭白，这有肉的，它比较那个底下比较丰满，那个生吃也可以啊，我吃一口也再尝一下嘛。你吃不着，甜不甜嘛？
2: 嗯，
1: 甜不甜？
2: 很甜，不像跟那红薯差不多呀，有个甜味啊。
1: 甜的，
0: 万千风味始于本味，七丝凉拌是张正红最钟情的吃法。不经高温，茭白的个性得以保留，但因其草酸含量较高，我们不建议你直接生食。青红辣椒调味增色，在张正红的撮合下，两种草本植物在最好的年华相遇，绽放出有如白衣飘飘的清爽气息。若论口味偏好，唯有麻辣最能点燃重庆人的灵魂。牛腩连筋带肉含油花，喷香滚烫，红如烈火，重麻厚辣将肉块彻底驯服。待到滋味最浓时，茭白坐享其成，小清新就这样邂逅重口味，惹上令人迷醉的香辣。
1: 那个茭白丝，哎，能烂的还是可以，凉拌，有点甜是哈。
2: 嗯，脆也脆的。
1: 嗯，那茭白炒腊肉还有点甜。
2: 那现在多吃点腊肉，
1: 是不是？
2: 嗯。
0: 家的温馨，爱的陪伴，
1: 感谢感谢。
0: 美好的事情大都相似。
3: 拿哪个炒的？哪个？
0: 单广乡以东100多公里处的冷水镇，趁着端午节，杨森也得以和家人团聚。
3: 闺蜜，闺蜜，导游。
0: 粽子之外，纯菜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冷水镇隶属于重庆石柱县，时值夏天，这里的气温却不足15摄氏度。纯菜很快过季，当地人分秒必争，忙于采集。刚从城里回到老家的杨森也步入了田地。这种形如荷叶的草本植物古称为毛，早在春秋时期便有记载。因常年温度适中，加之水质清洁，石柱的纯菜产量约占全球的70%。采集纯菜曾一度是杨森的童年阴影。
4: 可能小时候我对纯菜没什么感觉，甚至有点讨厌，因为我放学回来，父母经常还要我煎两三个小时的纯菜。长大了我发现我应该感谢纯菜，父母从小就接纯菜挣钱，把我送去了外面，让我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0: 循着自儿时累积已久的经验，杨森拨动水面四处求索。浮于表面的绿叶已经老化，真正的可食用部分是潜藏在水下的卷曲嫩叶，掐断洗筋得来嫩芽

0: 就能掀起味蕾的浪涛。进城谋生，返乡养生，生活很复杂，钓鱼很简单。杨森的思绪在水边栖息，有缘的鱼会跟他回家。亲手钓来的鲫鱼腌制起来格外亲切。小火淬出香酥，鱼水之欢终成汤。纯菜滑入锅心，鲜与鲜欣喜相逢。对常年在外闯荡的杨森来说，一碗纯菜鲫鱼汤下肚，漂泊的心才算回到了家。乡村的厨房或许更贴近中式烹饪的原始样貌，无需过于考究，却不失调和，从来就地取材，也兼顾荤素。与猪肉作伴，纯菜又将造就另一番鲜美单纯。
1: 我小时候基本上就是在纯菜田里面长大的，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东西并不好吃，也没什么味道，但是后面出去了长大了，我也无意间看到《红楼梦》里面有一个把纯菜用来做酱，哎，我就想我家里面也有纯菜，我以前也没有这样做过，我就用《红楼梦》里面的方法尝试了一遍，哎，味道其实还很不错，很好吃啊。
0: 杨森所述是为《红楼梦》第75回提及的焦油纯鸡酱。焯水杀青后的纯菜落至糊状，这便有了酱的主体。花椒与生姜掌管风味大局，精细打理炼制成油，为纯菜注入椒麻和辛香。

0: 人间一夜好眠，交由纯鸡酱随梦境醒来，清香滑润，麻味醒口，酱汁渗入米粒的刹那，吃饭的人注定很快会见到碗底。
1: 你们拍我了，我能不能红？反正我的衣服已经很红了。小时候的梦想其实很简单，长大了的梦想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希望父母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我希望我以后能娶到我现在心里想的那个人，带着我爱的人，我的小孩去绕着青海湖骑行，这想着那个画面真的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过完端午节，杨森也将离开老家，重返工作状态。得益于日新月异的物流与科技，纯菜远销海内外，也经研发用作了面膜。人类跟随大地的指引，借水域栖身谋食，鲜甜素味凝聚香情，绵延在田间的小路上。从都市到村落，多少年轻人来了又还，去了又回，候鸟般的生活总在回家时找到落点，漂泊的心灵也终会在自然的

0: 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财经小课堂。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请来了一位具有6年私募投资经验的职业投资人。
1: 简一，机构专业投资人，熟知主力操盘手法和特点，今年挖掘出航天发展、玉能控股等多只大牛股。
0: 欢迎一下我们的简一老师。
2: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大家好。
0: 为什么我们的普通投资者赚钱难呢？您觉得原因是什么？
2: 主要是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投资者基本面不占优，而且是后知后觉，股票涨高了之后再去追，容易被套，又没有止损的理念，所以说经常被套在山顶上。其次就是不愿意追高的投资者选择了左侧低吸，但是低吸之后这些股票又没有主力去进场，又不是在风口上，又不是热点的股票，但是散户依然在坚守，最后错过了其他股票上涨的行情，所以说也没有挣到钱。
0: 哎，我觉得老师您说的这两点啊，实际上正中了很多普通投资者的下怀。第一，可能在追高上出问题；第二呢，就是没有踩到风口。那就想问问您了哈，就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经历的这些追高没踩到风口哈，您经历过吗？
2: 这些我都经历过啊，特别是也踩过雷、掉过坑，也是摸爬滚打过来的。我也是在高位买的一些股票，比如说这个山东墨龙，这是在13块钱左右买的山东墨龙，买完之后一路的下跌，因为没有止损的理念，亏损达到70%，最后实在受不了，在这个位置卖出了。那段时间也是非常痛苦的，这一只股票将近损失了70%左右。如果要想损失70%的情况下，要想回到当初的原点，可能要翻一倍多。
0: 是，
2: 所以说这一段时间也是特别的痛苦。后来追高觉得不太行，就改低吸了。在这个位置买入了这一只股票。
3: 你还记得吗？你有2次来游说我去你那儿。
4: 那不就暴露了你们的技术短板吗？
3: 哎，
5: 12。
3: 30。
5: 你结账哈。
3: 坚持10%，但是我一定是要30%的。
4: 你跟陈总汇报了吗？

0: 我做事的习惯是谈成了之后向你汇报。
1: 行，那我说说我在这件事上的态度。
2: 还是那句话，我特别希望
1: 南周瑞、北洛嘉在我的项目上第一次联手。
0: 甲方是上帝，谁又能拒绝上帝之手呢？
2: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
1: 等我们评估出份额之后你再坐下来谈。
0: 好，刘总，我等您消息。
1: 先挂了啊。

0: 什么事儿
1: ？ONT 这个项目，我打算拿出一部分份额跟杰克合作。
0: 我先不说你有没有这个权利，你能告诉我为什么？
1: 杜恒的坚持。
0: 这难道不是杰克背后的坚持？
1: 那我不清楚。
0: 合同签了没有？
1: 还没呢。林总，这杜总非常强势，所以看来跟杰克合作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0: 走。我从来不反对合作，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和杰克合作？你这是在给他们书写续命，会破坏我们的收购计划。说白了，这是在提高杰克的估值。拿下温蒂，这是惠康碾压杰克一家独大、开疆拓土最好的机会。可你却告诉我，这个时候你要拉他们一把。
1: 但是周瑞设计的软硬件系统，确实是比我们更能抓住 ONT 的潜在需求。
0: 哼，杰克怎么干我不管，杰克和 ONT 背后怎么勾结我也不猜。我关心的是你怎么会允许这个事情会是这样。
1: 所以林总，我们又回到了谈话的开始。趁着我们现在还有优势，拿下 ONT 这个项，分杰克一杯羹，只不过就是把我多他少的比例给他形成一种定式就完了。否则周瑞那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你想想明年后年呢，杜恒完全有可能被他牵着鼻子走的，到时候真就没我们惠康什么事儿了。
0: 听你这么说，这个周瑞是个三头六臂、青面獠牙，
1: 竞争对手而已。
0: 行，那我退一步。既然这个周瑞这么厉害，那就把他变成队友。
1: 我之前试过了，没用。
0: 那我也回到问题的开始。既然杜恒坚持。比例怎么分我不管，我关心的是最终杰克他得死。

0: 慢点，慢
1: 点。哎，
0: 啊，不好意思啊。
1: 那你们干嘛呢？咱们现在归了周瑞，他不裁员，还要进新人。
2: 可靠消息，今天要空降一位神秘人物。
1: 你们给谁换按摩椅呢？按公司规定，所有的办公用品都是标配的啊。哎，凭什么有人搞特殊啊？跟你们说话呢。
3: 哎，周总，这机怎么弄啊？
4: 曹天佑说第二笔款他这两天付。
3: 啊，
4: 你盯好了，机你随便处理
3: 啊。哎，

0: 我今天就要全给他拆了。
1: 行。
0: 你哪位啊？
2: 你哪位啊？
0: 你管我哪位？
2: 那你管我哪位？
0: 你能说人话吗？
2: 你先说。哇。哎，慢慢慢慢的，慢慢慢慢的。小样。
3: 我说小伙子，咱这东西能不能换个地方？
2: 怎么了，老前辈？
3: 这背冲着我不吉利。
2: 这样，一人一半，您看成吗？
3: 行了。哎呀。
4: 一大早就喝饮料呀，
5: 陈总早。
6: 周瑞，

0: 哟，师傅，
1: 这是我送给杜恒的。杜总不太好酒，他让我把你这只好酒给您送回来，不然可惜了。
0: 人老了，老觉得自己干的是正经事儿。其实别人不这么看，
1: 师傅，在我心里，您做什么事儿都是真心事儿。
0: 不管怎么样，这会儿会坑的林振威比谁都难受。
1: 嗯。
0: 这点自尊不重要啊！对了，我得问你，惠康的份额比谈下来了吧？
1: 僵着呢。
0: 咱们要多少？对方给多少？
1: 多了靠你努力了，
0: 我明白。你觉得杜恒怎么样？是
1: 个做事儿的，眼界很宽。
0: 对我们老一辈销售来说，酒就是神，不是举杯就是下跪。对你们这代人就不是了，下跪也没用。 谁都没想到你真的把OT项目谈成了，合作成功了，咱们就喝了他。
1: 我尽力，师傅。
0: 啊，对了，给你们销售部安排个新人，
1: 山沙子，
0: 已经是一盘散沙了，能不能捏成泥，就看你的手劲了。
1: 哎，
0: 拿走了。
1: 嗯。

坐。那咱们还是老规矩，把心中的份额写在纸上，我自己的已经写好了，咱们写完了再谈。

0: 这你们之前已经商量过了吗？
1: 没有。嗯，
2: 非正式场合见过一次，谈崩了。
0: 既然你们都同意20%的话，剩下的谈判时间可以准备3方合同了。从我的角度上来看，这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儿。我去拿瓶香槟，你们等我。

0: 我们计算过你们捷克的成本了，以这次的投标份额，20%你们并不亏。
1: 让我看看你的手。
0: 你说什么？
1: 我看看你的手。真是个滴水不漏的女人啊，不可爱。
0: 可不可爱轮不到你说。
1: 既然份额都已经谈定了，我估计接下来我们合作的条款应该不会这么默契吧。
0: 那你说以后我们算是队友呢还是对手？
1: 你说的是杰科和奎康还是你和我？
0: 你想多了吧。
2: 聊怎么样了？没什么问题吧？
3: 周总说我不可爱呢。
2: 那你说他什么了？
0: 我们白白让了20%的份额，周总连句感谢的话都没有，我能说什么呀？
1: 这样吧，如果合作成了，我应该感谢谁呢？
0: 感谢永远的甲方。因为你卖鞋卖到我心坎里去了，这是很多销售到死都不懂的道理，但对你来说是天赋。
4: 佳姐，你这么说我听着都害怕。
5: 我加油。
6: 周瑞，我是林振威。
1: 哦，林总你好。
6: 北洛家南周瑞，幸会啊。
1: 林总，你们惠康这几年真是互联网销售企业的领头羊啊，这么多荣誉啊，难道有方。
6: 哎呀，干公司嘛，靠的就是合作精神，将心不捉。当然了，洛家做销售那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这个你应该有感受。
7: 陆总，
1: 你调过了，资产没有，
7: 既然合作，
6: 以后
7: 谢谢，
6: 机会就多了。
1: 到时候还要请林总，还有骆总多担待啊。
6: 哎，
4: 杰克的周总来了，
0: 别管他，让他。
1: 骆总，骆总，你定的时间啊？
4: 刘以南，
0: 戏演完了。
1: 演？什么演？谁呀？
0: 跟我老板演呢。
1: 那还是你们家林总演得更好。
0: 周瑞，你这合同没法看。

0: 你说你是贪心不足、蛇吞象呢，还是故意想拿这些条件来恶心我的？
1: 我按照我们合作的原则做的，毕竟咱们都已经结盟了。
0: 结盟？结什么盟？谁跟你结盟？明明是我带着你玩。你们杰克要是嫌这20%的份额少，那你们就退出。
1: 我就是按照20%的份额做的，得拿多少钱干多少活呗。
0: 那我现在明确告诉你，我不接受。这合同里好多条件我都不接受，咱们现在就可以坐下来一条一条的过。
1: 或者，还有其他的办法？
0: 什么办法？
1: 让德恒提高价格。
0: 怎么可能嘛？让甲方主动抬价，你见过吗？
1: 我知道不容易嘛，当然我一个人肯定做不成嘛。
0: 行，你说我听听。
1: 首先，他们的标底肯定不是这个价格。
0: 那也高不了多少。
1: 以我对互联网企业的了解，他们每年升级的费用是逐年递增的，并且增幅很大。我们可以帮助他花掉一部分明后年的钱，当然我们提供的服务也是逐年更新的，最终客户是最大的受益者。
0: 周瑞，你之前问过我一句，你一直都这么自信吗？现在我把这句话还给你。哼。
1: 客户大部分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需要我们告诉他，杜恒也不例外。
0: 如果换做我是杜恒，我们两个无赖早就被拉黑了。
1: 如果我是他，遇见咱们俩，睡着了都笑醒了。但是前提是咱们俩得一条心。其实最终你得到的更多。
0: 比如呢？
1: 比如你做完这一单，至少立刻可以给你老板甩脸子。试试。
0: 周瑞，你是有多恨你老板呢？
1: 老板是我师父，我不敢，我尊重他。哦，那我回去开始做方案了。
0: 你先回去吧，回头再说吧。
1: 骆总，我怎么感觉你在撩我呢？
0: 你想多了吧。
2: 这个组合最适合 ONT。 With this storage capacity, it's gonna increase and expand all of our equipment array. And then it can support our system operations for the next 5 years. 同时还能保障上万 T 的数据备份。However,If we go with Hui Kang's quote, this is only going to fulfill our short-term system management operations.
3: 按照惠康的报价只能满足
4: 哦。抱歉，周总，我英文不好，就用翻译机翻译。这叫物尽其用。
5: It's called making the most of it.
2: 周瑞，你要的是这个意思吗？
1: Five years. Anyway.
4: 周总，这个没有利润的项目不计入 KPI 考核，也就是说 ONT 这一单没有提成，您不会不知道吧？
1: 我知道。
4: Wait, sorry.
2: Now why don't you find an excuse to not do overtime like the others do?
3: 你怎么没像他们一样找理由不加班？
4: 我没有理由。
1: Patrick， 这个项目明摆着惠康带着我们玩嘛，不但没有利润，还可能亏，所以我必须要让 ONT 提前支付未来五年的费用。所以现在我们要分析他们明后年具体的预算是什么。所以 Hey, unfocus, please.
2: Okay.
1: 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4: 嗯。
1: 给市场部和销售部的同事打个电话，求他们回来加加班，行吗？
4: 好嘞。
6: 周总，
1: 合同好了。
6: 嗯，
1: 那去我办公室吧。
6: 好
1: ，Patrick， 算出来把数字发我邮箱啊。
2: Yeah。
1: 整体一点问题都没有。
6: 嗯，
1: 但是有几个细节还是要调整一下。
6: 嗯，
1: 周总，真的，你挺厉害的。
6: 应该的。
1: 哎，等一下。法斯特这个案子我看了，但是我想听听你的看法。来，坐。
7: ONT 和法斯特这两家公司都是做物流的。
1: 嗯，
7: 一个城市，一个农村，如果都拿下了，那咱们公司在物流业那可就算是站稳脚跟了。
1: 嗯。
7: 周总，那 ONT 这个项目要不要跟魏总同步一下？
1: 不用了。
8: 周总，曹总的清远鸡我特意让广东的厨子做的白切的，东哥你也一块尝尝呗。
1: 李志，我看这日记我就想着老曹欠我的钱呢，上手吧。你不吃吗？
8: 吃。嗯，魏总，
6: 魏总，
9: 周瑞 ，ONT 的合同该签就签了吧，早签早拿定金。
6: 魏总，是这样的，我们有些诉求啊，我觉得还是得跟惠康再争取争取。
9: 嗯，这种合同从来都是甲方的制式合同，我们只有盖章的份儿。
1: 你不会看不出来，这笔买卖咱们是亏本了吧？
9: 我当然能看出来。但是现在公司需要真金白银的回款，把资金链续上。
1: 我从来没签过只盖章的合同。叶少东说的是对的，这诉求一定要提在前面嘛。魏总，你们在这儿聊啊，这日记好吃啊。

0: 你刚才说我们
1: 啊，
0: 什么时候变成我们的？
1: 不是，我是
0: 加速球。你觉得你们有这资格吗？
1: 不是，我

0: 如果方便，就打开邮箱，千万别被吓着。相比 ONT 未来五年花在技术升级上的费用来说，这个数字并不算吓人。我们要为他们做的就是提前花更少的钱，博更大的未来。杜恒一定会理解抢先占领市场份额的好处，相信我。
1: 4600万，真疯了。

0: 陆总说下午见面时间改为3点，最好准备充分点。
1: 准备永远充分不了，但我知道应该怎么谈。下午我们早10分钟在 ONT 楼下的咖啡厅先碰一下好吗？
0: 好的，我知道了。
1: 喂，师傅，
2: 马上来我办公室。
3: 现在。
1: 好好。

0: 周总，陈总在财务室呢。
1: 师傅，银行刚才发催促函了，态度很强硬。师傅，今天下午我和杜恒要谈判，我有信心让他在整体的份额上再追加4600万。
0: 但原水解不了进口呀，我已经让他们去追回款了。
1: 就那盘散沙，力度肯定不够，你要亲自去跟，必要的时候。 可以用一些手段。
2: 我明白，
1: 公司账面需要马上汇款。
2: 清楚了。
1: 嗯。
2: 你就是这么追账的？就打电话是吧？

0: 带好充电宝，全程录像。
1: 收到，
2: 周总，我能不能不去？
0: 你必须去。你干嘛呢？
3: 我爸说我有可能随时会被绑架。
0: 给我。
4: 干嘛？
0: 给我。要出事了，这个凶器，你随手抄起来的东西性质就不一样了。笨死！
5: 哎，周总，
0: 行了行了。王维，说说你的调查结果。
6: 曹天佑，法斯特未来科技的创始人，北方人，生于1978年，高中文凭，还担任他们县里的民营企业家协会的会长。
5: 周总，你让行政部的人去调查这些，这不合适吧？
0: 我这个人啊，现实主义者，不管啥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老曹是你的客户啊，你琢磨一下怎么说吧，要么现场打款，要么就把我们的设备给我拉回来。但一会儿我有事啊，我必须得走，如果谈不拢你们继续。
5: 为什么只追老曹啊？我们还有那么多欠款的客户呢，我觉得法斯还不错啊。
0: 老曹欠最多，

0: 到达的旅客分别消失前往出口。
1: 裁判，这里让黄牌。
2: 哎，小心！

0: 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4: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灿然天地，观广智艺术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木石有言盆景赏石艺术展，中国园林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北

0: 京七九八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骞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5: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生传奇。
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这下子
1: 很好。对
2: 骆总，不是三点吗？我们为什么来这么早？
3: 这儿的茶点不错
2: 啊，我得好好尝尝。服务员，看来今天见的杜总是小哥哥呀，我还以为是大叔呢。
4: 谢谢，请稍等。
3: 那怎么着，你再帮我推荐一双见大叔的鞋呗？
2: 没问题。不用。佳姐，你是第一次带助理见客户吗？
3: 一般情况下不带，但也得看是什么样的客户。比方说今天这个。电脑给我。待会儿你还会见到一个助理。男的，你见过？
2: 谁呀？
3: 之前你在公司见到的那个。

0: 老爷，
1: 嗯，
0: 保安你能缠得住吗？
1: 行。
2: 哎，大爷，您这喂的是广东来的清远鸡啊？
3: 哎，你谁啊？
2: 你这鸡怎么卖的呀？
3: 这鸡不卖，
0: 走。
3: 这是法斯特曹总的鸡。
2: 这鸡长得多好啊，对吧？看着肥的。哎
3: 呀，那当然了，
2: 是吧？
3: 这些鸡啊，我都养出感情来了。我们老板说，这叫走地鸡。
2: 骗人的吧？这不就是清远鸡吗？
3: 哎，不是，
2: 我认识。这种鸡熬汤肯定好喝，我奶奶就想喝鸡汤。你开个价吧，我买了给我奶奶炖汤喝。
3: 哎，我跟你说了，这不是清远鸡，也不卖
2: 啊，不卖呀，太可惜了。来，
4: 罗总，我们的方案太短视了。要是论输赢的话，我们只是赢了一时。
5: 我知道不容易嘛，当然我一个人肯定做不成嘛。
6: 我关心的是，最终杰克他得死。
5: 咱们俩得一条线。

0: 哎，谢谢，你去看看那边有没有其他门。小云，
1: 啊，
0: 你跟着谢姨，走。哎，你们是哪的呀？有出入证没有啊？
2: 曹总，大把手。我曹哥，你今天必须得打款了，你再不打款，我真没法交代了。好嘞，队长。叶少总，我跟你说啊，那天见你们周总的时候，我就想提了，当初合同是跟你们魏总签的，条件也都是跟你们魏总说好的，这不是换人？公司现在如果不是要升级，我也犯不着去应酬你们新老大啊。
3: 哎，
2: 我还有事儿呢。
4: 何总，
5: 小心啊，碰到这去。
3: 换你的收了，这钱是不是今天得给啊？升级的事儿咱们找时间聊呗。
2: 你再这么拖着，真不是个事儿啊！你们这大变活人呐，这怎么还排上了？别，我这就筹钱去。
6: 今天给钱，
2: 转过来，对他们。
3: 你看你们这不请自来，我一点准备都没有。先来了，把咱们的货盘下，走。
2: 盘货？盘什么货？别！
6: 周总，
2: 这儿，不是叶总，叶总，不是你们这停，都给我站住，都别动，别拍了。周润，看架势，今天你们是来抢货的。
3: 过来，你叫他们打款吧。哎，来了，晚
2: 真没钱。
3: 两周，你再给我两周，
5: 我等不了。老曹，我真的等不了。
7: 啥呢？
5: 里面那两个女的，把手机放下。
3: 你嚷嚷什么呀？
2: 库房种地不让拍照，这我自己的货我拍了怎么着了？拍了听见没有？啊，
8: 咱那手机信不信？
2: 哎，你说话客气点啊！不让拍，走，不让拍，
7: 你放下。
2: 别拍了啊！
7: 让你放下，听见没？
2: 告诉我去。服气不气了？一个都没有了，全都没有了。哎，周总，不至于吧？上回咱们聊的不是挺愉快的吗？那只鸡吃了吧？我觉得啊。
8: 信任感是我们所有合作的基础，
2: 小爷这么看不就等于刨咱们之间的基础吗？
3: 我操！
2: 服务器，今天我就不跟你聊了，但是这合同上最后的付款期限你超过了，你先给我个交代，不然我只能去起诉你了。
8: 起诉我呀？
2: 真太好了！你现在就去起诉我呀！赶紧去！<笑>
8: 周总，您今天要是这么逼我的话，那我这法丝就得停了。
9: 男人有多大的期望呢？
10: 这待遇。

0: 你们先走吧，我自己回公司。
1: 嗯，好。师傅开车。

0: 你还笑得出来啊你？
1: 我赌你4600万，你谈成了，肯定。

0: 哪来的迷之自信？
1: 因为你一大早就在这儿等我。
0: 你这个人呢，无聊无耻，无道德无底线，无人能及。

0: 前面几辆没接的，是你在咖啡馆等我。后面那几条，是你已经到了杜恒的办公室了。
1: 周月怎么没来啊？嗯，
2: 他来干嘛呀？
0: 我估摸着后面这些我没接到，应该就是你谈成了，想要告诉我，想让我感谢你。
3: 不过，但愿这次周月能把心里对你的感激直接说出来。
2: 你就不想解释一下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吗？
0: 法斯都未来的曹总，你应该认识吧？嗯，就是因为他。哎。

0: 郑总好，哎，他们人呢？不知道啊，
1: 不知道。方威，怎么回事？办公室一个人都没有，你们去哪儿了？
2: 周总，虽然我们在派出所待了一宿，但是 OT
1: 追加了4600万，
2: 于无声处听惊雷啊！我服了。哎，雷哥，你夸我了。法斯的这事还没过去啊，所以我们还需要加油。跟进跟进啊！啊，
3: 周总，我新手机到了，第一张照片就留给我们团队。
1: 哎，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周总劳苦功高。
1: 来来来，
3: 来来来。
1: 哎，周总，您坐这儿，进来一点吧，来坐进来一点。嗯，哦，我们自拍一张吧。哎，法斯特之战我也参加了。
4: 算了，
1: 来，一二三，茄子。
5: 进，
6: 骆总，3个月之前，法斯特公司支付第一笔款，我们已经全部发货。嗯。

0: 我签名呢？你入职多久了？
1: 什么意思？
0: 我问你入职多久了？
1: 三年。
0: 公司的章程都忘了是吧？
1: 陆总，我不知道您什么意思。
0: 两个意思，一你告诉林总，以后这种事儿不能略过我；二他要是不同意的话，你让他安排你来坐我的位置，我离开。
1: 哎，别啊，陆总，当时
0: 如果两个方案你都不同意，那你就回去准备一下，把这个项目所有的资料整理成一个文字说明给我。从这个项目什么时候开始的，什么时候谈的，再到谁谈的，谈的内容，再到售前售后对这个项目什么意见，都整理出来。记住。

0: 行，说得特别好，我也听懂
1: 了。啊，
0: 这个项目不赔钱了？
1: 那得大大的庆祝一下。按照你的规矩，顶风是吧？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

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

0: 能力，他一般厂家就做不到。
1: 嗯，
0: 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
1: 嗯，
0: 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
1: 嗯，
0: 哎，什么时候起火了？
1: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
2: 对，
1: 也够吃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
1: 嗯，
0: 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
1: 嗯，
0: 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
1: 哎呦，
0: 哎，
2: 真不小、啊。
0: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1: 嗯，
2: 哎，嗯，
0: 哎，
2: 这肉啊嚼着特嫩，
0: 嗯，
2: 特别好吃，
0: 特实在，
1: 嗯、
2: 特实在。
0: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鑫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鑫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1: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鑫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3: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鑫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是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0: 哎、
1: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的？
0: 嗯，
1: 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0: 嗯，
1: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0: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1: 啊、
0: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丝一丝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
0: 嗯、
2: 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嗯、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
1: 嗯、
2: 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
1: 嗯，
0: 这刺儿啊全酥了，都特别过瘾解腻。
1: 嗯，是。
2: 还真是过瘾的、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就是家常味儿的深。

0: 哎，
1: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0: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儿啊，块大完整，并且呀、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
1: 还真是，
0: 哎，特别香。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啊。哎，董董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2: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啊。
0: 嗯，
2: 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
0: 嗯，
2: 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到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
1: 啊，
2: 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
0: 哦，
2: 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0: 这么麻烦呢、
2: 啊、
0: 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1: 我心动了，动心了、
0: 嗯、
1: 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儿。
0: 嗯，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2: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
0: 嗯、
2: 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0: 行，
2: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
0: 嗯，
2: 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
0: 嗯，
2: 一箱12大袋。
0: 嗯，
2: 您给不到200块吧。
0: 哦，
2: 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
0: 嗯，
2: 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0: 这14袋了。
2: 对，14袋不到200、嗯，这福利给足了吧？
0: 哦，
1: 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
0: 嗯，
1: 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
0: 哎，
1: 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
0: 嗯，
1: 我呀想多存点儿，
0: 嗯，
1: 你再多给点儿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2: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1: 一天一袋，
0: 嗯，
1: 天天吃，够吗？
0: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
1: 嗯，
0: 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2: 哎，刚才我不是加了2袋吗？
0: 哎、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
1: 哎，
0: 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
1: 嗯，
0: 这是2码事儿啊。
2: 真让你抓到这个漏洞了、啊
0: 嗯、
2: 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0: 行，
2: 再给您多加2袋。
0: 好，嗯，
2: 不过啊，
0: 嗯，
2: 这个就100个名额。
0: 行，
2: 多一个都没有了。
0: 行，没问题。
2: 这就多少袋了？
0: 这是16袋。
1: 16。
0: 嗯，
2: 对啊，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0: 嗯。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
1: 就是、
0: 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是不是、
1: 啊、
0: 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2: 那这样吧、
0: 嗯、
2: 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1: 不是那意思。
0: 哎，不是这意思。
1: 哎，
0: 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
2: 了
0: 我说的啊是不光我跟瓜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
1: 哎，
0: 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
1: 哎，
0: 18袋
2: 啊，这18袋不到200、
0: 嗯、
2: 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0: 哎、
1: 加了加了，可以。
2: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
0: 嗯、
2: 那玩意儿也便宜成本低、嗯、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
0: 嗯，
2: 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0: 哎，不就
2: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0: 嗯、
2: 哎、这
1: 你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0: 哎、不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1: 就是、
0: 您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2: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
0: 哎
2: 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啊、就多要了6大袋。
0: 嗯，
2: 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0: 哎，没事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1: 就
0: 哎
2: 哎呀，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1: 不是那意思。
2: 那这样吧、
0: 哎、
2: 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0: 是，
2: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
0: 哎呦、哦、呦，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2: 你给我们呢做2回免费宣传。
0: 嗯，
2: 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0: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1: 好
0: 了，太棒了，太棒
1: 了。
0: 今儿啊18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
1: 哎，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
0: 哎，
1: 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
0: 嗯，
1: 带鱼中段做好的一大箱、嗯、哎，我 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0: 真的啊，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呀、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嗯、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嗯，首先啊，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哦、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嗯，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嗯，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嗯、含有 DHA 维生素 A 和 E，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嗯，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嗯、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哎，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嗯，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嗯、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啊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嗯，而且容易吸收消化，哎，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 Omega 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啊、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嗯、这个呀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嗯、没有一点刺的臭数。嗯，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哎哎，您看啊，嗯，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会儿、啊、
0: 就像我这样吃，嗯，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0: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嗯，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嗯，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嗯、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嗯、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哎、那可不是吗、嗯、方便多了、嗯、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嗯，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那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你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
2: 是吗？
1: 哎，

0: 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
1: 嗯，
0: 要不然我再囤一桌。
2: 哎，还真可以啊。
1: 嗯，
2: 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1: 哦，
2: 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1: 哎，真是啊。
2: 然后呀，哎，呵呵，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嗯，
0: 都道理吧，
2: 都道理，
0: 别舍不得了。
2: 哎，好嘞。
0: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2: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几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1: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可便宜大发喽。
2: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1: 是
2: 这味道棒极了。
1: 哎，而且啊，在家啊，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2: 特过瘾。
1: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您看，咬一大口，
2: 哎呦，
0: 这么一算呀，就这一组啊，真吃不了多少日子。
1: 是
0: 啊，
1: 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3: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真不是劲儿啊。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的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 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蓝。

是，所以说呢，在这块我们就要把它连到这边来，这边的破的这个低点也是比较明确的。那在这块这种下降压力线实际上我们看到啊，也是很稳定的一条压力线，它实际上这条压力线也是很难突破的啊，也是很难突破的。所以说我们在这种看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它是一个趋势性的一个东西，它的这块也在创新低，这块也在创新低，这块也在创新低。大家看这个高点也是，这块也低，这块也低，这块也低，那就是我们对这个种趋势线就应该是这么去画啊，因为下跌趋势和上升趋势就是高点和低点逐渐的下移嘛。那然后到了这一天才真正的终结了这一波下跌趋势。

0: 第一个选股的条件叫下降趋势线，但是就像您说的，我们光靠这一个条件肯定是确定不了的，
1: 对对，确定不了，
0: 还需要另外一条线，
1: 对，
0: 就是您之前提到的
1: 灯塔线。
0: 这灯塔线好像不像下降趋势线、下降压力线这么常听到哈。那您来给我们讲讲什么是灯塔线？
1: 灯塔线是我自己独创的
0: 啊，您的独创。
1: 对，灯塔线是我自己独创的，突破灯塔线呢，实际上就开启了上升趋势的一个点。我们说下跌趋势。下降压力线是什么呀？是终结下跌趋势的。那这个什么呢？灯塔线呢？实际上就是开启上升趋势的，啊，它就是这么一个区别。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就是我们买在上涨的根儿上、起涨点上。哦，
0: 两线这么一交汇，我们就能找到这个起涨的根儿了，是吗？
1: 对，
0: 哦，就看到灯塔，我们就看到光了。
1: 实际上，这个就是我当时。这个为什么叫灯塔线？其实就是茫茫大海啊，什么时候能靠岸？有这灯塔线一指引，我们那个股价也就上岸了
0: 啊，就有上岸的机会了，是吧？那您还是结合案例吧，让
1: 我们来
0: 更好直观的了解。
1: 首先呢，我觉得画灯塔线，我先给大家讲讲是怎么画啊。是灯塔线呢，实际上股价下跌到最后啊，这个我们找到低点以后啊，往前推导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那个高点，也就是说本轮下跌趋势。最后一个反弹的那个高点啊，也就是最后啊，这个一定要记住，也就是从最低点开始，这个从最低点开始，这不是下跌趋势，最低点开始第一个最后一个反弹的那个高点，我们把这个高点啊画一条平行线啊，这是一条平行压力线啊，这条线呢就叫我们的灯塔线，然后呢是判断股价是不是开启上升趋势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关键点。
0: 孔老师，因为我们刚才下降趋势线啊，它是一个下降趋势的一个斜线，那您刚才说灯塔线、平行线应该就是一条横线，
1: 对，横线、
0: 啊、而且是最后一个高点，
1: 对，
0: 是有效反弹啊，
1: 对，有效反弹的最后
0: 一会儿结合案例我们再好好的说一说、
1: 啊、我们通过案例可能看得会更清楚一些、嗯、啊，其实非常非常简单啊，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这条我们当时的这个 AI 应用的这个下跌趋势很清晰，这条下降压力线出了以后，股价哎，你看突破了什么呀？突破了我们前期的这个哎，这个下降压力线突破了，这块就开始突破了，突破了也就在我们选股范围呢。我们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了，看到了以后，我们也能找到最低点了，因为突破下降压力线，我们也找到最低点在哪儿了。从最低点往上数，第一个放量啊。然后又站到这个五日均线等等，你其实你会发现它是一个有效的反弹，而不是在这个趋势运行过程中的一个波动。然后我们找到这个第一个抵抗反弹的这个高点，然后画一条平行线，哎，这条线其实就是我们的灯塔线啊。只要股价一旦突破这条线，那基本上开启了上升趋势。但是这条线如果过不去，虽然说突破了这个下降压力线，但是这块也是压力。如果它就是一个反弹，那这块就很容易形成一个反弹高点，所以呢哎，一旦突破了，趋势空间打开了，上升趋势才就确定了形成啊，所以说这个是很有效的啊，这是最后一个，大家可以看这块是最低点往上推啊，这是整个行情当中最后一个哎有效反弹的这个高点，
0: 嗯啊，
1: 整个这个下跌过程中最后一个哎有效反弹的高点，这是资金在这块进行哎抵抗，或者说是左侧的资金在这块开始进行什么呀？左侧低吸布局的啊这个位置，
0: 嗯，
1: 这个是一个这个比较关键的位置。最后反弹的时候，它也形成了一定的阻力。我们再看一个用其他的一些案例来看啊，可能会更清晰一些。大家可以看。

0: 这波的下跌趋势，这是黄金的，它的下跌是很猛的，带着情绪化的，而且是带着跳空缺口，发现啊，这个情绪化是很猛的，但是到了最后你会发现它就很顿挫了，啊，很顿挫了。原因是什么？因为资金在这块一是抛压已经开始枯竭了，第二左侧资金开始在这块抵抗或者说是低吸布局了，当然您看到机会了。啊，已经开始有人提前在这块低吸布局了，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反弹。那我们从最低点就开始看，往上数，哎，第一个哎反弹的高点，就是这个从这个最低点往上数，第一个反弹的高点，也就是整个下跌趋势最后一个反弹的抵抗的高点啊。然后我们把它画一条平行线，这条平行线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灯塔线，这条灯塔线实际上在这个反弹的过程中，它很容易形成阻力。但是呢，一旦有效突破，啊，它就开启了真正的上升趋势。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点？因为它代表着这个股价是不是开启了上升趋势。如果没有突破这个，很容易走成什么呀？持续性的下跌趋势。也就是说，反弹那仅仅是一个反弹，它不是什么呀？真正的上涨。
1: 嗯，就是它也是反弹的一个压力线。

0: 他呢？
1: 哇、哦，哎呀，太好吃了啊！真地道，真软烂啊！
2: 好吃吧？
1: 好吃。
2: 嗯，这个牛蹄筋啊，可是我们家的绝活，保证软烂入味。
3: 哎、呀，你们俩人吃什么呢？这么香，没给我留点啊？
1: 哎，牛蹄筋儿来一块吧。哎呦，特别软烂，特别好吃。
3: 牛蹄筋儿啊，哎呦，看着可是真香啊。嗯，我能吃能嚼得动吗？嗯，是烂的嘿、特别入味，而且这个胶质丰富。哎呦，这牛蹄筋儿啊，以前啊真不敢吃，今天这个呀、嚼得动，软烂入味，特别适合上岁数人吃。
1: 这位呢是我们牛蹄筋厂家的杨总，今天来啊就是来咱们节目组啊来推广他的酱牛蹄筋的，赶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2: 牛蹄筋呢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东西。那我们家是来自于内蒙草原上散养奔跑牛的蹄筋，那就更好了。这种牛啊，它的身体是比较的壮实的，它吃的是草原上的青草以及草原上100多种的青草植被和中草药，喝的呢也是清澈的溪水。这些壮牛啊每天啊在草原上要奔跑20多公里呢，牧民呢叫它活肉，好吃。您啊拿着这个筷子啊挑开来看看啊，筋膜呢叠着雪花纹，肉质和胶质是层次分明的。我们呀用传承百年的古老秘方，甄选21种的天然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着牛骨老汤，经过6小时的生乳秘制，达到骨肉软烂，筋儿啊都已经烂糊了。瞧瞧这个软糯的劲儿，这滋味啊都进去了。
3: 还得再吃一口。平时可不敢那么吃，小时候啊就听老人说过，一根牛蹄4两参，这个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2: 像牛蹄筋呢，中老年人多吃的话是对身体好的啊。俗话说嘛，一根牛蹄4两参，这牛蹄啊也被称为游牧版的阿胶，这也是得益于它里面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呢不就是液态版的阿胶吗？富含胶原蛋白的高级食品有燕窝呀、阿胶呀、花椒啊、海参啊等等，富含的大量的胶原蛋白的。那么牛蹄筋呢是作为牛蹄当中最金贵的部位，胶原蛋白的含量呢也是非常的丰富的。100克的胶原蛋白的含量是要顶上3碗燕窝的，而且啊还不含胆固醇，脂肪含量还特别的低。您啊就是每天吃一盘的牛蹄筋，胜过您多吃保健品。
1: 这个牛蹄筋啊是又解馋，而且啊又健康，对不对？我觉得啊大家都等不及了，恨不得啊现在就想吃上。所以啊杨总赶快跟大家说说怎么卖的吧。
2: 今天啊来做推广，就是想让大家呢尝个鲜。今年啊就这么歇了，先宣传一下产品，也不正式卖，
1: 提前做一个市场宣传。你可得给大家一个大优惠。
2: 那当然的，这么一大袋啊，这么多够您吃一顿的了吧？
1: 对，
2: 大袋大块的牛蹄筋，我们建议的是市场价格在38.8块一袋儿。那今天给到大家的是不到200块钱8袋，就相当于20多块钱一袋。
1: 20多块钱一袋，郭阿姨，您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3: 我在这个清真的饭馆见他们卖过这个，大约是50块钱一袋。今天来咱们这儿，他给这个价按道理

0: 哎。
1: 不贵，但是您上我们这儿第一次来推广，要再有一些诚意就更好了。
2: 说的没错啊，我们也是做过市场调查的。
0: 嗯、
2: 像这么一大袋的牛蹄筋、
0: 嗯，
2: 在北京的熟食店怎么着也得40到50块钱呢。
0: 您呢是厂家直销对吧？可不比那些什么超市门店，人家你看啊，这个这一袋儿，那至少有一半是什么房租啊、人员、人工的费用。
2: 对，
0: 你也别弄得这么贵啊，搞得大家呢都眼馋对吧？所以啊，今天给大家一个，哎呀，地板的价格，要不然大家都不舍得买，好不好？
2: 我都已经便宜一大半了，如果再便宜的话，我就只能自己贴补了。
0: 哎，
2: 那您说吧，就这个价格不要太离谱，
0: 哎、
2: 好吧？我就当宣传费了。
0: 再多送给大家两袋，10袋，把价格呀、啊，每一袋打到20块钱以下，200块钱不到，给大家10袋，好不好？
2: 20块钱以下，
0: 哎。
2: 哎呀，这么大袋的牛蹄筋，这个价格您见过吗、
0: 嗯？
2: 这价格也太离谱了，也太低了吧！
0: 刚才呢，我也去仓库啊，咱查了一下，这次呢，你放在仓库里边呢，大概是100份左右啊，给大家一个优惠价格，让大家先尝尝鲜儿。
2: 那就这一批了，
0: 好，好，好，没问题。
2: 卖完这一批，那这波优惠、嗯，那就当给栏目组啊宣传费了。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2: 太棒了，
0: 哎，
2: 太棒了啊、哎！
0: 杨总，你看看，就是一个痛快人。那、嗯、这样，我们给你啊多宣传几次，以后啊给我们粉丝观众朋友们多点优惠。
2: 那我这个多宣传几次的话，我这不相当于这赔本赚吆喝了吗？咱就先看看效果，好不好？
0: 行，这么优惠的价格，大家赶紧囤起来吧，这能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对不对？抓紧时间抢购，喜欢的朋友们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软烂适口，滋味浓郁，营养丰富的秘制酱卤牛蹄筋开抢了，不到200块钱到手10大袋，选用优质牛蹄筋酱卤秘方制作，软烂入味，好吃过瘾，富含胶原蛋白以及多种维生素，适合全家老幼食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还可以当做礼品。推广期特价不到200元，10大袋，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一个百年传承的酱卤秘方，一块源自内蒙古草原的黄牛蹄筋，六小时的文火慢味，胶原蛋白完全融入到肉和汤汁中，成为琥珀色的凝脂胶冻。当齿间破开颤动的凝脂时，草原晨露沉浸的草木香、桂皮与八角的辛香，酱的醇厚迸发而出，炖得恰到好处，软糯可口，令人回味无穷。
1: 这个季节啊，要吃就得吃这种酱牛蹄筋儿，甭管啊，咱是当这个熟食还是炒菜啊，都挺合适的。全家老小，哎，上到没牙的，下到刚长牙的，软烂好吃，这吃起来也轻松的。
2: 我们酱卤牛蹄啊，可是独一份。草原黄牛蹄筋天然放养，品质更好，胶原蛋白丰富，这里面的营养啊，可是身体的加油站。像我这样。
3: 一口一大块，吃的满嘴香，这才过瘾吗？
4: 对，
5: 越嚼越香，越吃越香。我呀，再囤两组，
4: 是吧？
5: 留着慢慢吃。
4: 是，
1: 而且啊，今天价格也特别给力啊！您这一大袋啊，才不到20块钱，这一袋啊，能切一大盘呢，是不是？但是名额啊有限，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0: 软烂适口，营养丰富，好吃过瘾的秘制酱卤牛蹄筋开抢了，常温保存，不占冰箱，今日特价不到200元，10大袋，仅限100个名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快递送到家门口。

0: 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酱牛蹄筋儿啊，您到家里边啊，您就直接放微波炉里边加热一分钟，哎，空嘴吃也行，蘸三合油吃，哎，也没问题啊。这美食您看看是不是在外边您买不到，在家里啊咱也做不了。哎呦，比这嫩豆腐呀还滑溜啊，而且呢嚼上啊还带着嚼劲儿，特别香。
1: 炒菜也不错，配点这个青的柿子椒，简单的就这么一扒了。一点都不洒，
0: 哎呀，真
2: 香
0: 啊！
1: 多快就出锅了、啊，又快又香又好吃，这一翻面这一盘怎么也得48吧？
0: 对，
1: 我这个用了呀，这一袋的1/3，
0: 哎呦，
1: 不到10块钱，
0: 是。
1: 值吧，
0: 值，
2: 比饭店好吃多了，而且啊有灭火器、嗯、
0: 哎，没错啊，那优惠的机会呢只剩下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啊，大家拿起手机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派专人送货到家门口，
3: 软烂适口营养丰富好吃过瘾的秘制酱卤牛蹄筋开抢了，常温保存不占冰箱，今日特价不到200元，10大袋，仅限100个名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快递送到家门口。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关阿姨啊，
1: 哎，
0: 您吃过鹌鹑肉吗？
1: 哎，吃过耶。
0: 啊，是吗？
1: 那个特别香，还特别有营养。哎，过去啊有一句老话，说是硬吃飞禽一口，不吃走兽半锅，说的呀就是这个天上飞的比地上跑的好吃。实际上早年间啊，这个家里要是有病人啊或者是体弱的老人啊，他都爱给煮一锅鹌鹑啊鸽子呀，补一补。
0: 今天啊关阿姨，您可算来着了。今天啊请您吃鹌鹑肉。来，咱们掌声有请邢店品牌的销售经理曹总登场，有请。欢迎。
2: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老字号邢店品牌销售经理曹小琴。今天啊我请大家吃按照满汉全席古法秘制的五香鹌鹑，营养丰富，解馋过瘾，赶紧趁热乎尝尝吧。
1: 这浓郁的这种香味啊，已经是钻鼻子了。
0: 是，
1: 我先下手了啊，肉质嫩滑，丝丝入味，就得下手撕着吃，才带劲儿呢。
0: 不带这么馋人的，打眼一看啊，色泽特别诱人啊，肉质细腻，鲜嫩多汁啊，特别容易嚼，哎，也不会塞牙，慢慢的细细的嚼啊，真是越吃越有味儿，特别香。赶快跟大家介绍介绍吧。
2: 这款五香鹌鹑啊，是给栏目组啊专属特供的。烹饪工艺啊源自满汉全席，这个味道之所以这么香这么入味，就是源于好的食材和古法的工艺。这鹌鹑啊有着神奇的生存能力啊，咱们的严选北美健硕的大鹌鹑，鲜活宰杀，精细清洗，天然秘制调料腌制，古法焖烧工艺，上色提香，再搭配上啊陈年老卤和秘制香辛料，还特别添加了黄芪和党参，用小罐焖锅微卤，还原满汉全席的做法。
1: 确实是比我以前吃的鹌鹑肉啊要香。吃一口想一口，停不下来。
2: 没有这金刚钻啊，我还真不敢揽这瓷器活。咱们这老字号啊，它还是有点东西的。不管大家伙啊有没有吃过这鹌鹑肉，都一定要买点来尝尝。营养啊特别丰富，它呀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如钙、钾，多种维生素、氨基酸。关键啊，这鹌鹑肉它还含有丰富的卵磷脂跟脑磷脂，对这个老人和小孩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高蛋白、低胆固醇、低脂肪。
0: 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啊！配料表啊，那里边特别干净。它不会乱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啊、香精啊，而且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啊，
1: 好吃过瘾，还特别的有营养。这个回去呢，我还可以变着花样的吃，可以手撕着吃，
0: 可以
1: 煲汤，还可以爆炒。外出旅游带上几袋，走到哪儿撕开了就吃。曹总，咱们这么好吃的鹌鹑怎么卖呀？我可得买两组解解馋。
2: 阿姨，这款啊小罐秘制先焖烧后微卤的鹌鹑啊，是高度还原了满汉全席的味道。这咬一口进嘴里啊，这味蕾就炸开了。
0: 哎呦，
2: 在饭店一只至少得20多块钱吧。你六只炖一大饱，你至少得收你个198元吧。今天啊我呢给大家伙省点钱，18只不到200块钱。
1: 这么好吃的鹌鹑，我跟你说，一顿呢我得吃3只，吃不了几天就没了。不够我过瘾的呀，送几只。
2: 行，阿姨的面子呀，我得给。这样，我再加3只。
0: 好，
2: 21只，不到200。
0: 哎，曹总啊，这样你也送我2只，我这一顿就能吃2只呢。
2: 我这是啊，跟我自己又搁在这里头了。我呢，最后再送一次啊，再送2只。
0: 好，
2: 一共是23只。不到200，这简直是太超值了啊！
1: 我们观众朋友陪着看半天了，
0: 对呀，
1: 怎么着也得表示表示吧。
2: 哎呦，这可别送了，我也就保个本了，可真不能再送了。
1: 咱北京人办事可是讲究的有理儿有面。
0: 对，
1: 观众朋友坐这半天看半天，怎么着也得再送一只吧。
0: 对，
2: 阿姨，这家里要是不开矿啊，真的架不住这么送。但是您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是吧？那咱们就送。但是啊别让我赔太多，仅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组快递给你送货到家门口。
0: 哎呦，太棒了，
1: 太好了。
0: 太棒了，太棒了！今天的五香鹌鹑啊，整整24袋，还不到200块钱。您是自己吃啊，送人啊，都是不错的选择。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宁吃飞禽一口，不吃走兽半锅。小罐秘制先焖烧后微卤的五香鹌鹑尝鲜了，高度还原满汉全席，24只，不到200元，赶紧抢购！严选食材古法工艺，鹌鹑肉好吃又特别有营养，高蛋白、低胆固醇、低脂肪，适合病人、老人和孩子，好吃解馋的同时，补充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多吃没负担，家人吃、送朋友都不错。栏目专属特供，仅限200组优惠。24只还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国严选精细加工处理的，配料表呢是简单干净，不添加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嗯，栏目组专属特供，订购后啊，有任何的售后或者是不满意，你拨打栏目热线，我呢第一时间安排人为您处理。订购后呀，不需要下楼取货，给您送货到家门口。
1: 古法秘制的五香鹌鹑限量只有200组，所剩的数量也不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2: 宁吃飞禽一口，不吃走兽半锅，先焖烧后微卤的五香鹌鹑尝鲜了，专属特供24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我们今天五香鹌鹑的抢购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爱吃这口的或者说啊想给家人补充点营养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那二位今天再给大家推荐推荐几种吃法吧。
1: 把这个鹌鹑肉啊撕下来啊，架烧饼啊、卷烙饼啊，
2: 是，
1: 或者是做这个鹌鹑肉丝面，哎呦我跟你说吧，想着啊都美。
3: 那我给大家做一道爆炒鹌鹑吧。
2: 好，
3: 我们将这个提前撕好的鹌鹑丝，还有这个黄红辣椒和蒜苔，下在热油里头，这炒出来味道那叫一个鲜美。
0: 怎么样，郭阿姨，今天这五香鹌鹑满意吗？
1: 太满意了。鸡鸭鹅呀早吃够了，就想吃点这金贵的上档次的，这平时这鹌鹑还真买不着，又有营养又解馋。今天啊我呀来两组，这价格多合适啊，去串个门啊带几只五香鹌鹑还有心意。
0: 哎，
1: 这出去旅游玩的时候您带上几只，方便。
0: 哎，您别说还真是啊，刚才啊我也买了一组，但是我感觉还不够，我的准备啊再囤一组，想尝鲜的朋友啊赶快抓紧时间，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们，这200组的优惠名额啊这个一抢就没了。
1: 就是
0: 命吃飞禽一口，不吃走兽半锅，先焖烧后微卤的五香鹌鹑尝鲜了，专属特供24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站在身边的两位呢，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欢迎。
1: 好。
0: 中间这位呢，是我们的辽宁国深渔业集团的徐晨浩，徐总，欢迎。
2: 大家好，我是徐晨浩，现在是吃海参的最佳季节，欢迎参与国深渔业集团一年一度的优惠时刻——大连海参进补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参界的豪华产品——干海参。
3: 就这干海参呀，超市里总见到，可贵了，
0: 是，
3: 就这么一小盒的，卖2000多呢，还都锁在柜子里，摸都摸不着。
0: 没错，
2: 没那么神秘。二位放心啊，只要你想吃点黄海参，就差在价格上的话，今天我让大家人人都吃得起。
0: 哎呦，徐总啊，我告诉你啊，但凡来我们栏目组的厂家啊，说有优惠活动的，那基本上都是哭着出去的啊。你看，不愧是大厂啊，有魄力啊。那赶快来介绍一下。
2: 有人说了，这么一小袋海参它好在哪儿？
0: 哎，好在哪儿啊，这是我看看。哎
2: 呦，来，二位请看盘里这个怎么样。
0: 真不错啊，这是正宗的辽刺参啊，你看啊，都顶尖带刺儿的呀。
2: 他们啊是一样的，它泡发好后就是它，这是我提前泡好的。
0: 哇，真不错。
2: 你看啊，我这杯子里就是这么好，顶级辽参，这是顶尖带刺儿。二位尝尝啊，这跟你们以往的有什么不一样？
0: 好嘞，赶快尝尝。
1: 嗯，
0: 怎么样阿姨？
2: 对吧，
3: 这么好吃的海参我还真是第一次吃的。
0: 是吧，
3: 这鲜味儿啊真是享受。
0: 哎，这海参啊口感特别鲜，有弹性有嚼劲儿，这海参啊真不错。
2: 这是特级海参，5颗星星的特级海参。咱们对比一下这颗3颗星星的高级即食海参。同样是海参，看出来状态不一样了吧。
0: 没错。
2: 从营养价值上来说，干海参是这颗海参营养价值的15倍。
3: 15倍，一根顶15根。
2: 对，一般便宜的海参用的是3到4年的小海参，而我们的干海参用的是7年以上强壮的大海参。差这3年啊，营养价值天差地别。
0: 哦，等于说他俩现在差3年。
2: 3年时间差别就太大了。海参是一种既娇贵又坚强的生物。它娇贵就娇贵在这温度要是太高或者太低了，它在海里就会化掉，那就没了，所以必须保持海里的温度。这只能靠大自然的给予，不能靠人工干预。
0: 是，
2: 越大的海参，年份越高的海参，存活下来也就越难。
3: 太难得了。
0: 是啊，
3: 所以这干海参呀都是精品是吧？
2: 干海参是用特别完美的方式来保留海参的原始营养，因此啊它的营养价值比即食海参高10多倍。以往干海参啊泡发非常困难，现在我们做到了泡发简单。这个专用的泡发杯，你就像我这样装满热水，把干海参放进去，10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吃了。
0: 哎，这倒是挺方便的啊，相当于头一天晚上泡，第二天早上正好就吃上了。营养价值也非常高，而且啊我觉得它一周啊吃上一次也够了。
2: 没错，
3: 我觉得这个高级享受啊适合老年人，还可以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一周吃一次还特别方便。
0: 是，
3: 徐总快给我们说说价吧，合适我就买点。
0: 没错，
2: 这一盒啊7年的特级干海参市场价格2560元，今天给大家优惠，买一盒再送一盒一模一样的，这个原价要5120元了，到手两盒，今天只要2560元，5折优惠。
0: 干海参的价格高我们也知道，但是呢你今天一直说有大优惠，结果呢给我们报一个这么高的价格，太不够朋友了啊。
2: 这还高，二位参加过海参专卖的活动，看看这特级干海参多少钱。这真不贵啊。
3: 海参专卖活动啊我还真去过，也不便宜，现场很多人呀都是不买的。
0: 对，
3: 即便就是有买的吧也是冲动消费。
2: 没错，
3: 这回家呀还后悔。
0: 没错，
3: 您这干海参呀确实挺好的，我承认，就是价钱不好。
0: 哎，高了。
2: 这个价格可是批发价，您到市场上随便比。
0: 哎，不行啊，这么着吧，我啊说一个朋友价，你看行不行？
2: 朋友价可以，得靠谱。咱们吃海参本来就吃的不是便宜，是营养。
0: 朋友价啊，那这样我说一个价格啊，在你刚才5折的基础上，哎，咱们再打一个5折，相当于啊以不到1300块钱两盒，我觉得啊这个价格差不多。
2: 这价格你买半盒差不多啊，这不到1300到手两盒，那经销商都能直接来节目组进货了。您说这价，你有多少我要多少。
0: 哎，我知道啊，这个价格呢可能是有点不太合理啊，而且经销商啊也不能让他们来我们这儿进货。
2: 是，
0: 刚才你说了啊，

0: 人人吃得起。我认为啊，一个月200多块钱，这半年呢就不到1300块钱。你看，这人人也吃得起了，你的承诺啊，咱也兑现了。咱们啊，就给大家50个名额，给大家一个到哪儿都买不到的优惠价格。您看，拿出咱们国神集团的实力，宣传一波。您这是大厂，对不对？也不差这点钱。
1: 那这买到的真是赚大了。这5000多的海参卖1000多，
0: 是。
1: 那这50个名额必须得是真实的观众。
0: 好，
1: 收货地址必须在居民区，而且每个家庭只能限购1组。这个我们后期要核实的。
0: 没问题啊。哎，我看这保温杯也不错啊，阿姨。哎，这泡发专用是吧？
2: 是。
0: 哎，这样你把这保温杯啊也送一个。
1: 这又打进去100多块钱。行吧，咱们优惠到底。
0: 哎呦，太棒了！哎呀，太好了，阿姨。哎呦，今天价格啊真的太划算了啊！而且呢，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7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2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海参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正宗的大连海参肉质丰满，没有异味，身体呈圆筒状，背部隆起，腹部扁平，外表光滑。由于这里的丰富藻类、贝壳等纯天然食物，海参在海底寻找食物，自然的生长，各种精华在体内长期累积，身体肥大，体力健壮，生命力顽强，体内营养非常丰富，颜色多为棕褐色或者棕黑色。
1: 我保证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四参，这每一根都是精选的7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是我们大连国参渔业集团特供栏目的优质精品。大家请看啊，无论是泡发好的状态还是干的状态，它表面都有非常明显的刺儿，刺儿特别尖，这就是正宗的辽四参。而且我跟大家保证啊，这些都是野生海参，可不是饲料海参。干参之所以被高端人士认可，就是因为它与一般的海参在营养价值上有天差地别的不同。如果您以前没吃过干海参，我建议您尝试一下，每周1到2根，这个组合能吃半年，花钱不多就能体验到不一样的享受。
2: 这海参呀，能常温保存，
3: 是
2: 不用放冰箱，也不占地方，我挺喜欢的，在家里备着点，随时都可以吃，有备无患。
1: 高级的营养品是家庭常备，尤其是老年人，在这个季节一定要通过使用优质海参来补充营养。我们这种干海参，它完美的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价值。无论您想吃它的蛋白质、氨基酸、海参皂苷，它的精华。由于使用了最新的低温烘干技术，它的营养价值得以完美的保存下来。这海参啊，老人应该吃，上班族应该吃，每周1到2根，给您的体验肯定不一样。我建议有条件的老人要坚持吃海参。海参里面特有的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精氨酸等营养成分，太适合老人了。
3: 您啊，要是能保持这个优惠的话，我们都可以天天吃啊。
1: 哎，别别别，这可绝对做不到啊，还请大家多多担待。
3: 哎呦，你看看啊，我们开玩笑呢，看把你吓的啊。但是呢，机会不多，名额是非常有限，而且啊，买2盒还送您一个保温杯，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7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2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的。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玻璃还真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0: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1: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2: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0: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0: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0: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1: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0: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1: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0: 这要在别家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0: 太值了太值了，
1: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丁响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

0: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1: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2: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

0: 节目最后我必须再问问老柳啊，刚才说了这么多，咱能不能帮助业主朋友，咱就不打折扣的都完成。
1: 我敢把我的手机号啊给公布出来，24小时不关机，就是我靠谱的一个承诺啊。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呢，我再来做出以下的保证。第一个，我们开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亲自来盯啊，您呢现在就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啊，有问题您直接找我。第二个呢，就是快装急住省心特惠套餐呢，它只要28800元，除非您自己改方案啊去加项目，否则呢不多花一分钱啊，这个我是可以做承诺的。第三个呢，就是主材辅材啊，我们都是真材实料啊，有一样假的我承诺您假一赔十。那第四个，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因为材料都是我自己用过的，有问题我全额给您退款。第五个，就是质量不过关的话，就是错必砸劣必赔，全程我来盯着，您就放心吧。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装不装修，但凡是您有装修上的问题呢，您现在都可以啊拨打我这个手机号啊，我呢能来帮您解答啊，绝不推脱。如果您想装修，那您就更要打这个电话了。哎，咱们呢见面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肯定能帮上您的大忙。
0: 哎，这装修啊是一个细节和环节非常多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人啊帮您来统筹全局。那说到装修这件事儿呢啊，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装修，不妨亲自给老柳来打电话啊，和老柳来好好聊一聊。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王娟。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国家医保局印发《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提出持续推进按病种付费为主的多元复合式改革，落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总额付费，并向中医机构倾斜。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六张网重大项目协调调度机制会，研究建立算力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二加三加 N， 两家电网加三家电信运营商加 N 加算力相关企业协调机制，加大统筹力度，形成工作合力，共同推动重大项目加快建设。中秋国庆双节仅隔三天，不少人计划连休，长线游、出境游也早早迎来了预订高峰，国内一线枢纽城市持续领跑假期出行榜单。在请三休十三的拼价模式推动下，长线出境游的搜索热度与订单量同步增长，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将迎来中秋国庆机票预订高峰。北京地方标准花园城市建设指

0: 南正式发布，并将于2026年9月1日起实施，标志着首都花园城市建设进入全域标准化、理念统一化、行动协同化的新阶段。对于助推城市高质量发展、实现绿城融合、花城融合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8月19日，韩国存储巨头 SK 海力士在股价较高点接近腰斩之际，宣布了一项价值40万亿韩元（约合286亿美元）的股票回购并全部注销计划，创下韩国上市公司历史之最。回购消息公布后，市场情绪迅速得到提振。SK 海力士在美股盘前交易中直线拉升，一度涨超7%。
1: 8月19日，朱雀3号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鸿鹄03星入轨，并完成了我国首次运载火箭一子级陆地支腿回收。
2: 与此同时，在距离发射场1000多公里外的北京亦庄，一个全新的共享航天指挥所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也同步正式启用，圆满完成了这次发射任务的全过程星舰测控。这标志着我国商业航天在测运控环节补齐了关键拼图，亦庄舰、亦庄星、亦庄测的产业闭环正式形成。

0: 火箭拖着长长的尾焰直刺苍穹，发射控制室内没有人敢松一口气，所有人都在等一个更难的答案。一子级能不能安全回来？一子级完成任务后，要从数百公里高空载入大气层，经历高温、强气流等极端环境。着陆腿能否在高速状态下可靠展开并锁定，直接决定回收成败。
1: 哪呢？
2: 往上！
3: 天上！
2: 正上方！
1: 往上！
2: 正上方！
1: 往上！
4: 赶紧！
5: 落！
6: 那很高兴啊，我们今天终于圆满完成了我们国内第一次陆上的垂直回收，这也是继长征十号乙在7月10号完成海上回收之后的第一次陆上回收。这证明我们在这个航天科技集团，就是我们体制内的火箭研制和商业火箭研制，在可回收技术上取得了一个重大突破，也为我们下一阶段一子级的多次重复使用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打开了我们后边低成本这个商业化星座运输的一个序幕。
0: 刘建和团队心里清楚，成功只是起点，这次回收验证的是预制环境下的控制算法，而真实载入环境远比地面模拟复杂，只有通过一次次飞行积累实测数据，才能把每一次不确定变成下一次的确定。火箭发射的同时，在北京亦庄火箭大街智能测运控中心大厅里，技术人员同步接收着从发射场传回的每一帧画面和每一组参数。大屏上，视频画面与火箭状态数据并列呈现，这是双链路融合显示的首次实战。从起飞到回收，从星舰分离到卫星入轨，中心完成了全流程测控保障。
7: 中心融合了人工智能、大模型、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构建了国内领先的技术体系。中心可以面向全球提供航天的测运控服务，覆盖低轨、高轨、地月空间，具备不低于每年200次商业火箭发射回收、不低于5000颗商业卫星的测运控服务能力。企业在北京火箭大街即可进行火箭发射任务的数据判读、指挥协同以及卫星运控的指挥数据接收与处理，让我们企业有了自己的共享航天指挥所。
0: 这座中心的投运补齐了亦庄商业航天产业链上测运控的关键一环，从火箭制造到发射服务，从测运控到数据应用产业闭环正式形成。亦庄建亦庄星如今有了属于自己的神经中枢。
8: 如果把企业出海呀比作一场远航，那咱北京的直通车服务就是一艘不断升级的旗舰。8月19日，这艘旗舰迎来了它的 2.0 版本，北京市共建一带一路直通车综合服务平台 2.0 正式上线。
9: 这个综合服务平台把分散在各处的政策、资金、法律、人才资源拧成一股绳，送到企业家门口。而此番的这一步跃升背后，则是北京服务企业出海整整一年的探索与沉淀。
8: 北京市共建一带一路直通车综合服务平台 2.0 最大的变化是更有用、更好用。 2.0 的升级广泛听取了企业、机构等多方意见建议，力争推动平台从信息超市向综合服务平台跃升。
10: 线上我们新增了数字专区、绿色专区、出海活动日历和环球商机等板块。线下呢，我们的会客厅的朋友圈进一步扩大了，我们现在新增了亦庄新智出海会客厅。
8: 至此，平台已拥有信保、CBD、数字思路、科创出海、亦庄新智5家线下会客厅。
11: 2.0 发布之后，我们在今年2026年的9月份，我们会进行第二季的环球商机的一个对接服务。我们会进行持续6周的时间，每天不仅是给企业提供这个商机信息，同时一站式的给他提供解决方案和培训辅导。
8: 2.0 版本升级了两区一网多模块架构。两区新设数字和绿色两大核心专区，紧扣北京双标杆城市建设。一网搭建数字地图出海联络体系，首期上线京港快线板块，整合约200家京港专业服务机构资源。多模块则优化了环球商机、政策指南、活动日历等功能。 其中，环球商机已累计发布全球公共采购订单近300条，覆盖4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像我们道尔的话，作为一个链主的一个平台，然后我们在海淀区有超过2000多家的一个中小企业，科创平台这2.0的活动可以帮助我们的企业客户拓展海外生意，对于企业客户而言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成长，那对于我们道尔而言也增加了我们和客户的粘性。
8: 发布现场是经信局、是人社局、是市场监管局等7部门，还首次联袂推出出海服务包，涵盖数字经济、人才职业资格评价、绩贸措施、通关会企、税收、知识产权、海外市场拓展，把分散在各部门的政策转化为企业看得懂、找得到、用得上的公共服务产品。北京市共建一带一路直通车平台于2025年7月上线运行，逐步探索出线上平台为枢纽、线下会客厅为触点、专业机构为支撑的出海服务格局。一年来，线上累计发布国别报告603份，各类信息超5300条，集聚了109家专业服务机构，覆盖企业超8000家，深度服务企业超1200家次。
10: 北京是高精尖的这个产业结构特征比较这个鲜明，所以我们企业出海其实也是围绕这些高精尖的这样的产业赛道，达到一种深度的合作。
8: 从603份国别报告到1200家次深度服务，从4家会客厅到5家布局，从信息集成到资源匹配加诉求闭环，直通车平台的一年是北京以高水平开放、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下一步，平台将持续向更有用、更好用迭代，为北京企业稳健走出去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3: 373家企业携3000余件展品，那其中首发的新品啊超过了300件，这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3个关键数字。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应用，从工业制造到民生服务，具身智能正在这里加速进化。
9: 接下来就请跟随我们的记者镜头一起走进展会现场，来共同感受这场科技浪潮带来的真实脉动。
0: 走进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来自不同领域的企业带来了各自最新的研发成果。展区内人流如织，既有专业采购商，也有普通市民。不少观众在形态各异的机器人面前驻足观看，时而拍照，时而交流。
5: 因为我也是学机械的，很多年前就接触过就是汽车工业的那种自动化的机器人，但是没想到我们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至少是往前跨出了很大一个步。我也希望我们国家的机器人早日达到这个欧美或者日本的机器人的那种水平。
0: 在智慧医疗展区，机器人技术与临床需求的结合正在产生令人振奋的成果，尤其在一些高难度手术中，人工智能的介入不仅提升了操作的精准度，更弥合了不同年资医生之间的经验差距。这家企业带来的 AI 驱动神经血管疾病智能手术解决方案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通过 AI 算法辅助，手术的一次性到位成功率得到了显著提升，这对于低年资医生的成长尤为重要。

0: 中年资的医生，他独立手术，他的一次性到位成功率是75%，然后加上了 AI 之后，他的一次性到位的成功率是96%。但是更有效的是对于低年资，就是5年手术经验以下的医生，他的一次性到位成功率他自己做只有50%，但是他加上 AI 之后就提升到了94%。那么这样的话，其实94和96就没有区别了。
1: 除了医疗领域的深度应用，机器人正在更多真实场景中上岗。作为覆盖零售、物流、科技等多业态的企业，京东在本次大会上搭建了沉浸式特色展区，将机器人在工业、服务、生产等领域的实景应用搬到了展厅。
2: 这次展会呢，我们核心的是一个是想展示京东在整个机器人领域全产业链的布局，所以我们打造了叫赛博训练营，将京东在机器人产业链各环节的这个能力和资源以及我们想做的事情展示出来啊。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这一次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场景化的展示，将机器人在真实的工业、服务、生产等领域的这个应用场景搬到了我们的展厅来做一个实景的展示。
1: 产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有力支撑。北京亦庄作为世界机器人大会的永久会址，一直在探索如何打通企业与院校之间的育才通道。今年的展会上，一个以人才集团为中枢的协同育人新范式正式搭建起来，企业提出实际需求，院校提供教学与科研力量，场景进行实战验证，政策给予保障。
3: 其实去年的活动办了之后，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学会就意识到，其实企业和高校、职校，其实在这个协同育人上都有自己的很多的想法，但是如何把这些资源进行一个整合？那么今年呢，我们就携着京津冀的这些职校、高校一起来搭建这个新范式，那就是以人才集团为中枢，我们希望能构建一个就是企业来出题，院校答题，然后场景验证，最后呢进行政策保障的一个全闭环的新的范式。
1: 为了让机器人真正走进普通消费者，大会还特别设置了消费体验街区，户外街区主打烟火气，室内街区则强化交互体验。
4: 本次我们消费街呢，实际上分为两个部分，一呢是我们户外消费街，大概有6600平米，还有一条呢是我们南北向的这么一个室内的消费街。户外的消费街呢，我们更多集合的是这种烟火气，室内的消费街呢，我们更多突出的是一种交互体验。
1: 从能跑会跳到能想会干，从工业车间到百姓餐桌，从技术突破到艺术表达，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北京亦庄正将具身智能的想象逐一变为现实。本届大会373家企业，超3000件展品在北京亦庄汇聚，覆盖核心零部件、人形机器人、工业智能装备等全产业链。其中首发新品300余件，较上届增加超140%。当越来越多的机器人走出展台，走进街头巷尾，人机共生的未来正从这里加速走来。
5: 本周六，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啊，将在国家速滑馆正式拉开帷幕。而在此之前，场景赛已经率先开始了比拼。
6: 记者日前探访了灵巧手专项赛的拆箱赛项。
5: 对，
6: 对于机器人来说呢，拆快递啊，这个日常动作到底难不难？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7: 走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灵巧手专项赛的赛场，一个看似简单的比赛项目，拆快递箱，成了众多参赛队伍面临的最大考验。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东街创客赛队，一支由学生自发组织的队伍，是第一年参赛。
8: 我是智能装备与系统，是工科，我们都是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的。我们是想要就是中传的工科来这边向大家都取取经，学习一下。
7: 备赛区里，队员们正在用 3D 打印的连接件将灵巧手与机器人本体组装在一起。安装完毕，机器人向比赛点位行进。可惜没走几步，手掉了。
9: 第一版竟然有点问题。
10: 这是我们昨天连夜新打的。
8: 对，就是他连夜打的时候只能打 PLA， 而且他不是竖打的，他横打他就一片一片，他就可能会断。我们一开始就觉得他可能会断，所以一直没有把手安上。我们就希望他能够撑过这20分钟，但是一上场就断了。我们也有预想，但是是我们预想中最差的一个情况。
7: 5分钟比赛时间，他们始终没能完成拆箱，但相比于沮丧，队员们更多的是兴奋。
8: 我来到这边看到很多很厉害的北航的呀，然后其他各家也有很成熟的公司。

0: 他们就已经带有很成熟的技术去参加各种比赛，就是还是就是相互学习交流，学习到了很多。
1: 据了解，灵巧手专项赛共设拆箱拆包、镊子夹斗、积木搭建等八个子项目。这些项目并非为难度而设，而是紧扣真实场景需求，比的是机器人看得清、拿得稳、做得准的指尖精细操作能力。
2: 灵巧手专项赛的比赛的时间上的要求都是5分钟之内来完成，5分钟之内你能完成几个拆箱拆包这个任务算几分，这就是我们大致的一个规则。当然是否对箱子有破损，这也是一个关键。
1: 听起来不难，但对参赛机器人来说，每一刀都充满变数。北交大知行队的张浩岩是少数完成比赛的选手之一。作为摇操员，他与机器人合作完成了一个拆箱。
3: 我其实有3个项目，我觉得这个拆箱其实算比较难的，因为它整个流程比较长，需要做比较多的动作才能完成一个箱子的拆开。
1: 完成一个拆箱已属不易。而来自深度机制的摇操员严家乐和机器人队友一起完成了2个，是全场最高纪录之一。
4: 据我所知，只要有进度，不说做多少，你任务开始了，几乎就可以到中游水平。因为这个项目它确实需要一些的技术，太需要符合人类的操作了。因为现在许多机械臂它并不能说能完美的实现，我认为只要有进度了，几乎就在中游水平了。因为就光有进度这件事情就刷掉了一半的人。
1: 深度机制追求的不仅是单项成绩，这支队伍同时报名了灵巧手全部8个子项目。
5: 这回来比赛，我们想把这种像人的这种机器人展示出来。我们参加了所有的赛事，机器人要像人，要能做人的通用性操作。那么未来的话，我们可以更好的把人的数据迁移到这个上面来。这其实是我们一个团队的技术理念的一个输出。
1: 对企业而言，赛场即秀场。技术路线的验证，行业关注的聚拢，合作机会的寻找，比赛只是一个起点。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场比赛则是进步的阶梯。
0: 今年是其实中国传媒大学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就是希望把我们就是遇到的各种困难都告诉我们的下一届的师弟师妹，包括各种突发的情况，希望他们能够有更多的经验，提前做一个准备。希望明年中国传媒大学在这个机器人的运动会上能够至少比我们只要进步一点点就好。
1: 对，赛制确实难，但难恰恰是它存在的意义。这场比赛像一面镜子，一面映出企业对技术的极致追求，一面映出年轻人对机器人的纯粹热爱。让机器人像人一样拆快递，这条路比想象中长，能力或许还不够，但努力从未停止。
6: 接下来请继续关注系列专题报道《数字灯塔北京篇章》，今天呢播出第4集《指尖上的协同》。
7: 您知道在北京市区街区4级政务体系一共有多少工作人员在协同办公吗？答案是86万人注册，55万人在用，工作日超过一半的人上线，夜间还有2-3万人值守。这可不简单是一个 APP 的用户数据，而是北京市政务协同办公平台经办的实时状态。
6: 是啊，4年前各级政务人员找一个人要翻通讯录、打电话、加微信，那层层传达一个通知啊，可能需要好几天。但如今呢，这个覆盖全市4级、接入700多个政务应用的平台，正在改变北京城市治理的每一个末梢。
7: 要看明白、讲清楚这种变化，这一次我们的记者走进了通州区玉桥街道，从一位基层网格员的故事说起。

0: 早上8:30，通州区玉桥街道市民诉求中心，周超打开经办，今天的第一批网格工单已经到了。他负责街道网格工作的派遣和核查，哪个社区发现了问题，拍了照片上报，他得第一时间联系对应的网格员，指导处置。过去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1: 以前没有经办的时候，我们都是通过打电话或者加微信，加微信还得通过对方同意，有时候语言表达不清楚的，需要给他们发照片，还得都添加到微信才可以。我得找到这个人，再去跟他解释问题，再去跟他描述这个问题，再给他发照片。现在有了这个经办呢，直接通过咱们通讯录找到对方，把这相关问题给他发过去，就是很方便，就是几分钟就搞定了。
0: 周超感受最深的是经办的统一通讯录，

0: 全市所有政务人员都在一个通讯录里，搜名字就能直接联系。需要外出核查点位时，他也不用再记一沓电话号码，手机上点开经办，区里的通知、部门的指令、点位的问题全部实时收发。在同一个街道，综合办公室的徐猛也有类似的感受，他负责对接区委区政府的督查件。最近收到一份关于玉桥街道积水点位上报的通知，
1: 以前就得各科室自己报各科室的，我还得需要再做一个表啊，进行一个汇总，现在就实时的在共享文档里可以看了，就不需要我这边再汇总再做表了。
0: 几个相关科室在同一份共享文档里同时填写，徐猛实时就能看到汇总结果，直接上报，不需要一个个催，一个个收，再一个个合并。徐猛说，以前一个任务需要在不同部门之间反复沟通，跟 A 说完跟 B 说， B 说完再跟 C 说，最后再反馈给 A， 来来回回全是跑腿和传话的功夫。现在相关部门的同事可以同时在线编辑，同时看到反馈。周超和徐猛的日常是经办平台效能的微观注脚。而把镜头拉远，北京市大数据中心副高级工程师赵婉给我们看了一组数据。
2: 这个经办呢，是从2022年开始啊，面向全市推广啊，推广使用的。那么到目前为止呢，经办里面的累计注册的用户数已经达到了86万，当前在用的这个用户数啊，超过了55万，
0: 50万人在线办公。这座城市治理体系已经深度嵌入到了数字底座之上，经办的定位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办公软件。
3: 经办呢，构建了覆盖全市四区街区四级的一个通讯录，这样呢，找人就不用再分层级，我们的行政指令、事项、办公都可以一键到基层。经办呢，将过去的串联式的流程办公变为现在扁平式的任务。各委办局原有的系统呢，原来是要分别从各个入口记各种密码，现在呢，有了经办，各个系统可以自动接入，统一代办，统一消息，进行办公，不用再来回的切换。
0: 四级通讯录，任务扁平化，应用一门进，这三件事的核心逻辑是一致的，打破层级壁垒和部门壁垒，让信息找人而不是人找信息。而在开发端，经办还做了一件看不见但很重要的事。
2: 像这个过去呢，各单位在建设 OA 的时候都需要去购买文档预览和编辑这样一些功能，或者是自己研发那么现在经办平台底层已经提供了上百个这个共性组件、文档预览、编辑甚至是套红的能力，各单位可以直接调用这些共性组件，而不必再重新购买相应的产品或者是自己研发了。
3: 下步呢，我们要推动经办的协同能力深度赋能基层接触计办、网格治理这些高频事项。二一个呢，就是要把这个 AI 和我们的日常流程闭环起来，让大家呢真正感受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的便捷。希望经办呢能够真正承担起超大城市治理的数字底座，让经办在北京精细化治理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0: 从找人靠电话、办事靠跑腿儿，到协同在线、决策扁平，经办这盏灯塔照亮的是一座超大城市治理的精度与温度，而这正是北京回答数字时代的治理之问。
4: 聚焦青少年科学素养培育，践行做中学科学教育理念，近日学而思青少年创客松活动火热开启，众多中小学生带着原创科创作品同台展示，比拼创意。
5: 本次活动聚焦生活化创新与 AI 科创应用，鼓励孩子立足生活，发现问题，动手创造解决方案。
4: 区别于传统的课堂理论学习，创客松呢以实践为核心，让青少年在创作、路演、打磨作品的过程当中呢，锻炼创新思维和动手能力，也为中小学科创教育落地实施提供了生动实践样本。
6: 近日，由学而思网校大科学发起的首届全国少年创客松总决赛在北京举行。这场面向6至12岁少年的免费科创挑战，围绕核心问题，你的创意能让

我认为溢价过高，我个人认为还是一个不利于资本市场稳定的。因为为啥呢？你这个宇树科技它是一个头部的人形机器人的头部公司，那它的一举一动其实对其他科技厂商来讲的话是有。

滑的大鱼啊，最终还是没能逃脱东纵部下的情报网。几路人马合力让波雷提供的波雷部队作战部署的情报，尼米兹将军决定取消在华南的登陆计划。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波雷部队随侵华日军第23军司令田中久一集体放下武器。129师团所部在广东东莞向中国军队缴械，这支侵华日军的罪恶使命到此结束，中国军民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咋行动？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领个免费游戏皮肤，银行卡为何被盗刷？
1: 孩子说，我刚才拿手机扫了个码。
0: 想买个低价机票，怎么就背上了贷款？
2: 说让我办理退款，下载的那个软件是个会议软件。
0: 跟风入局跨境电商，收到平台快递礼品，究竟暗藏哪些陷阱？
3: 接下来还有三个礼品，
4: 这个钱哪里有可能啊？这里都是买家的。
0: 全面拆解暑期多发电诈陷阱，一起学习实骗防骗技巧，守护个人财产安全。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蜜蜂计划。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大家非常熟悉的警官来做客我们节目现场。
5: 大家好，我是市警察分局反诈中心的邢佑伟。
6: 大家好，我是海淀分局的宁宁。
0: 现在正值暑期，所以今天还专门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实际上发生的案例。
5: 好，
0: 那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案例。一天晚上，梁女士手机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界面。
1: 操作系统正在升级，请勿触摸屏幕，否则会被格式化这样的提示语。
0: 梁女士又等了半天，她越发觉得不对头，自己的手机屏幕忽闪忽闪的，看起来和日常更新不太一样。
1: 我就问孩子，我说你拿我手机干什么了？然后孩子说，我刚才拿手机扫了个码。我就瞬间觉得完了完了。
0: 想起平时看过的反诈宣传，梁女士立刻关闭手机，选择报警。
1: 骗子在微店 APP 上不知道用的什么账号绑定了我的京东支付，一笔订单扣了29000多。另外，骗子又在快驴进货用我的美团支付，前后支付了3笔，一共是4800多。
0: 原来事发当晚，梁女士的女儿用她的手机玩过一款网络游戏。
7: 玩游戏的过程中啊，这个小朋友就收到了陌生人的信息，说是可以免费赠送皮肤。
0: 通过社交软件添加了对方的好友后，梁女士的女儿在对方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陌生软件。
7: 她又通过了另一款小众的聊天软件啊，去引导这小朋友在这里边跟他去聊，说你如果要下载了这个软件之后，就可以领取到这个游戏里的皮肤。这个小孩就相信了，就在他妈妈的手机里边下载了这一款软件，其实也就是木马病毒。
3: 赵清楚，我看不见，你赵清楚。

0: 很快了，再点击第三个，再返回，
1: 把全部信息删掉，全部信息都删掉。
2: 涉诈软件安装后，这台手机就处在了嫌疑人的操控之中。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嫌疑人便开始了盗刷行动。
3: 我远程就能看到你相册呀，绑定一些银行卡号，尤其是查看你短信里边的一些验证码。
2: 通过对被害人手机安装的病毒软件进行分析，警方很快锁定了诈骗团伙。目前犯罪嫌疑人林某、程某、程某某因涉嫌诈骗罪，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4: 什么样的人需要格外小心这类的骗局呢？
5: 小学到初中这个年龄段的所有爱玩游戏的孩子们。今年我们辖区接报的一个年龄最小的孩子，抓进了我们被害人的一个最低的一个年龄。孩子在玩这个蛋仔游戏的时候，突然网上有个人给孩子说要免费给孩子赠送一个游戏皮肤，挺开心的。他去领这个皮肤，对方突然翻脸了，你未成年人不能领取我们这个皮肤。由于你不告诉我们说你是未成年人，导致我们公司的账户被封控了，我们有6万块钱被冻结了。现在呢，你必须要配合我们把这事情给处理了，不然我们派警察去抓你，并且抓你的父母，要给你父母判刑。
4: 这孩子吓唬孩子吗？
5: 吓唬孩子，孩子一听就吓害了，说那我怎么办？他说那你把你给妈妈的手机拿过来。对方呢就用孩子手机打着屏幕看妈妈的手机，对方把他妈妈的手机下载了一个共享屏的软件，支付宝、微信里的钱都给刷走了。
4: 咱们先来分析一下远程控制加共享屏幕这两者一叠加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
6: 受骗人告诉我们说，我这个银行卡的这个验证码来了以后，我自己还没有看到呢，对方已经看到了，然后我就看到我的银行卡一笔一笔的在被盗刷。也就是说您所有的操控可能他操控不了，但是他全部都能够看到。
5: 没错，
6: 屏幕共享呢就好像你把你自己家里的家门钥匙和你这个保险柜的钥匙拱手给了骗子。远程控制呢，我直接就进到你家门，该盗什么东西我就盗什么了，该拿你保险柜的钥匙我就拿了，
4: 那就不是盗了，那就是入室抢劫。
6: 对，是就是，
5: 是的。
6: 但是他们的危害都是一个，您所有的个人信息也好，还有您银行卡的余额也好，在骗子面前一览无余。
4: 骗子肯定不会直接跟大家说我现在需要跟你共享屏幕了，他一定不会那么说，对吧？
6: 是的。
4: 他会有什么样的话术去引诱你去下载这个软件呢？
5: 就比如说我来指导你如何来领，他会给我们推一个特别简单的网址，我们用浏览器打开之后会下载这样的平台。第二个就是我们在下载的时候，我们的手机会做出很多的拦截功能，但是呢骗子会诱导我们，让我们关闭很多我们手机的权限或者拦截的权限，强行把这个软件下载我们的手机上。
4: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并不是官方平台给它上架了，而是骗子会诱导你下载一个链接让你下载这个软件，发现手机异常了，自己的屏幕被控制了，什么办法？
5: 第一个是拔卡，拔掉我们的 ISM 卡。
4: 拔卡大家记住啊，
5: 拔卡之后关掉我们的 WiFi。 如果我们有一张银行卡在我们的手机上，要把它给挂失，挂失完之后你再到我们警方去报警。有很多时候我们手机如果安装了木马病毒或者土壤黑屏的话，你是真的关不了机的，那你就不要强行再一直等着去关机了，还是要按照我们上面去说的做。
4: 您的警官帮我们梳理一下此类诈骗的他的一个手法。
6: 好的，我结合这个一个案例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孩子呢，他在某个平台上看到了游戏代打的，当时这个人就引导他说，那咱们私下加个 QQ 吧，咱们来聊一聊这个事儿。第二步就是引导他怎么样交易呢。到了山寨的网站上呢，这个孩子就开始进行充值。这个骗子就开始说了，你这个流水好像比较少啊，你是不是很少用你这张卡，那我得给你刷个流水。他就听信了对方，然后一笔一笔的转账，转到什么程度呢？50笔。我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没有帮你真的代打过，他说有哦，他真的帮我代打了一个月哦。然后一个月以后我发现我的账号登录不上去了，这个孩子就说你催我钱。这时候骗子的套路就来了，退钱没问题啊，我给你一个链接。那么这个孩子呢，因为已经和他建立起来了一定的信任，真的下载了一个这个所谓的我们说小众通联的 APP。 进去了以后银行卡里所有的余额全部被盗刷了。
4: 有什么防范要点？
5: 第一个，我们就提醒所有的孩子们，碰到这种所谓的送皮肤也好、送装备也好、代练也好，都不要轻易去参与。第二个，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方突然翻脸冒充警察也好，或者把你诱导到别的平台上，你就停止。如果对方诱导你去监护人的手机，那就一定是诈骗，你就不要信，不要理他。然后同时我们

0: 也提醒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以为孩子小没有钱就不被骗。孩子突然要拿走你的手机，你要问问他拿走手机到底要做什么。
1: 是的，
0: 对，你不要轻易把手机交给他。
2: 更可怕的是，有的时候他找到家长了以后，说我这个游戏需要妈妈你帮我认证一下，怎么认证呢？妈妈你刷一下脸就可以了。
3: 小心还有
0: 当然
2: 生物信息，
3: 生物信息。说完了游戏，我们再来说第二类，出行和购物都相关。比如说买机票、买火车票，您是不是想买点打折票啊？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
4: 因为当时临近出发的时间，我看机票比较贵，然后在闲鱼上找到了一个代订机票的票务中心，然后它上面我看它也是就是有各种认证的，然后是一个公司。
5: 据冯女士回忆，为了省300多块钱，她在某二手平台找到了一家带有企业认证标识的票务商家，对方声称手握内部特价机票，因为没有纳税，所以只能通过他们单独提供的特价票专用账户付款。随后冯女士将自己的身份信息发给了对方，过了一会儿，对方发消息说票订好了，并提醒他立即拨打官方客服电话进行核实。
4: 打9开头的官方的电话，人家告诉我名下有这样一张机票，然后时间啊，姓名啊，身份证号，所有信息都对得上。
6: 那张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4: 他就说确实就查询到我名下有这样一张票。
5: 在官方平台核实到机票信息后，冯女士向对方提供的某宝账户交纳了560元的票款。
4: 第一次转过去之后，他跟我说我的备注有问题，就没有跟我的那张票的信息对应的上，说这张票会退给我，然后让我再付款一次。
5: 随后冯女士再次向对方支付了560元，然而此时对方又称因支付超时导致订单没能提交成功，不过他们会马上让公司财务把这2笔机票款都退回去。同时他们告诉冯女士，那张特价机票已经保留了，她只需要耐心配合退款即可。
4: 当时他们是跟我说让我办理退款，需要验证一些信息，要证明这个钱。
5: 这时所谓的财务人员要求冯女士下载一款会议软件，以便双方之后可以继续沟通。
4: 然后我当时就打开了那个官方应用商城，然后去找他们让我下载的那个软件，是个会议软件，确实就是有这个软件，然后我也就正常下载下来。
5: 下载并运行会议软件之后，对方先是通过屏幕共享远程获取了冯女士某宝内所有银行卡信息，接着又以人脸认证为由诱导她刷脸，最终在4个小时的时间里，冯女士银行卡被盗刷，信用卡被透支，信用额度被放贷转走，共计损失48万多元。
3: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啊？他能够让我查到我买这个机票的信息的。
2: 你这个票预订成功了，不等于出票成功。
3: 什么意思？
0: 款不付上之后，
2: 对，
0: 你这个票并没有真正的归到你名下。
2: 没错，
3: 订完之后我不付款。
0: 没错，
2: 这4到6个小时之内就是他诈骗您的黄金时期。他会干嘛呢？他会说，那你得给我交钱啊，通过我这个链接扫我这个码，把这个钱给我就可以了。
3: 要求这位女士，你下载一款这软件，正规平台下的呀。刑警官，
0: 正规平台下的没有问题，但是正规平台下的这个软件也会被骗子来使用。他在这个平台里面使用的过程当中，又给我们发码，又给我们推链接，让我们点击再下载别的，那我们就坚决不要去下载。
2: 第一呢，他肯定会在网上这个广泛的这个撒饵，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寻找目标。那么第二步，我们说

0: 有波动值，你就可以上手抄底，然后呢快速反弹3-5个点你就直接把它干掉啊，这是区间震荡的时候最好的一种方法，买在大阴，这个买在大阴和中阴，然后卖在中阳，然后呢攻击到重要的中期均线或者颈线的压力位置，直接把它卖出就可以了。而且呢做这个操作呢，大家注意一下，不要去追逐过激的追逐热点，就是手中股操作，因为你手中股肯定不止一只，你就每天盯着自己手里的股票，哪个哎嗖嗖嗖给你来个 ABC 的调整浪，然后你就买谁，然后拉起来5%、5个点以上或者10个点左右，你就把它直接干掉啊，基本上就这么做就可以了。尤其是在这个重要的这个均线系统来讲的话，假如说你要是把这个时间表放在60分钟线上，你就记住一点，上方不有几条均线吗？比如说六十分钟线，还有120分钟线，还有250分钟线啊，每到这个重要的分钟线的一个价值中枢位置，那你就要减一部分。哎，到这个位置你就减一部分，然后呢，直到它突破，然后也进入加速结构，你再把它由反弹转变为反转的判断。
1: 这个我感觉哈，必须是这个老股民哈，而且经历过一些短线操作的股民才得好去把握。特别是你在买的时候，翠霞提到了，一定看那个短期均线哈，分钟级别的我们去看，这个时候把握可能更好一些。但是对于大多数投资者来说，我动作可能慢一点，我就新股民，我干脆这样吧。你们也说了哈，它往下跌也不算太深，我干脆就做鸵鸟吧。刘老师，您觉得这个方法怎么样？
2: 当下这个位置如果做鸵鸟，我觉得也可能是无奈之举，或者说也是个比较不错的选择吧。因为在这个位置上，比如说像科技股啊，那这个位置连续大跌之后，你在这个位置割肉的话，确实也很难受，而且呢也不甘心。如果要像一些比如说我们所谓的一些消费啊、周期和这个医药等等这些股票，在这个位置上更没有必要割肉了，因为在中长期都是一直下跌的。比如说像白酒股，过去3年、过去5年跌了30%。那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出现了明显超跌反弹，你在位置已经坚持这么长时间，也没有必要在这个位置割肉。而且比如说像一些医药股也出现了明显的行情，那你也没有必要在这位置选择说离场。所以说我觉得呢，对于这样的操作，我觉得当下的位置应该适合于这个有一定仓位，然后逐渐低吸，而不是说在这位置大跌之后选择割肉啊，然后当鸵鸟，其实也是一个无奈之举，也是比较好的选择。
1: 就是在这个快速下跌的时候去割肉，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好或者特别明智的一个选择哈。
2: 是，
1: 在这个时候交出筹码，明天可能又要着急了。就像翠霞说，明天应该是一个好日子哈。
2: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盘中表现最强的一个板块，就应该是医药板块了，有不少20厘米涨停的一些个股。我们看到一个原因有两方面哈，一个就是来自海外。8月19号呢，我们看到海外是这个 Moderna 与这个默沙东联合研制的黑色素瘤这个疫苗呢，它是首个3期临床达到了这个主要终点。同时在国内我们也看到了8月19号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正式发布，那么明确呢是按程序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是纳入了医保目录，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哈。那么对于医药股，大家在这个时候可能是关注的更多一些，我们接下来有没有在医药股当中寻找一些投资的机会呢？我们接下来连线场外的嘉宾曹静，听听他的观点是什么。
3: 创新药赛道今天的爆发呢，主要是隔夜美股疫苗龙头有利好加持大涨，对 A 股的映射炒作。主要上涨呢也是疫苗的分支。从板块炒作的阶段来看呢，目前处于主线扩散炒作后的低位补涨阶段。板块中线去看，周级别已经突破了去年整个下跌波段的一半的位置，构成 V 型反转，还有上涨的空间，但短线确实不便宜了。体现在第一波启动的 CXO 的分支基本上是在高位了，上游的 AI 制药呢回踩也并不充分，所以当前如果上车跟涨的角度来看呢，只能筛选低位涨幅不大但业绩稳定的品种去看看补涨。如果在已经连续大涨的核心票呢，想要找机会最好是等一波回踩之后再说。
4: 山河岁月，血脉相连，华夏银行以为客户创造增值，为社会创造价值，为股东创造收益，为员工创造机遇为坐标，落实北京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及监管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推动科技金融与绿色金融双轮驱动，铸就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的金融脊梁。
1: 好的，那我们想听听啊，现场的两位老师哈，怎么来看医药股现在这个上涨，它是到了哪一个阶段了？我们对这个创新药还可不可以在这个时候介入呢？
0: 我觉得创新药赛道板块呢，应该说前期啊，这个震荡盘跌下来之后，这波的反弹浪从指数来讲已经到

0: 三档的高点颈线啊，重要的阻力区已经临近了。那第二点呢，就是说这波行情呢，应该说创业药板块是从6月12号开始起来，到现在为止2个多月了。那么从第一梯队公司创历史新高，第二梯队公司三浪主升，然后已经过了翻了一倍多了。那么在这样一个翻倍涨幅背景、创历史新高背景下，你在这位置追涨的话，我觉得风险是比较大的。第三点呢，就是说从今天啊这个涨停板潮的一种运行来讲的话，凡是某一天涨停板潮，80%概率第二天就有分化转跑啊，原则上不建议大家过去追涨。虽然说生物疫苗方向的一些赛道股都是什么首板的一种攻击，但是过大的跳空缺口还有过激的事件性的一种催化，并不是国内的整体产业链消息的一种催化，而是海外映射的一种背景下，那实际上来讲它是什么超跌反弹，还有什么反反复的一个回打的动作，构筑双底。
1: 那刘老师怎么看？我们看到整个今天盘中啊，其实不光是这个和海外相关的一些个股的上涨，我们说的国内也有这个消息的刺激，是一个普涨。那么我们在这个普涨之后怎么去寻找一些细分的赛道呢？
2: 首先我觉得医药板块今天上涨呢，虽然是受到外盘的影响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大家如果仔细看一下啊，比如说昨天市场大跌的时候，其实如果大家复盘看昨天创新药 CHR 这个赛道，昨天在10点之前其实是在逆势上涨，就在指数在下跌然后科技股在下跌的时候，创新药 CHR 这个赛道昨天是上涨的，然后呢在10点半左右开始跳水，然后呢尾盘下午又拉回来，盘中经过几次资金的恐慌离场，但是都被拉回来，这是短线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也就是说在没有昨天晚上和今天那种刺激的情况下，这个赛道已经有资金在流入，当然这是短期。再长期来看，刚才张老师也提到了，从6月份以来这个医药赛道，尤其创药 CHO 赛道就已经持续有资金关注，当时我们在聊到这时候其实有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6月底的时候其实是整个科技赛道像光模块 PCB 这些最热的时候，但是最热的时候呢，恰恰有些资金是在默默的而且持续的关注这个医药赛道，说明这些赛道的资金是一个非常坚定看好的。创新药 CHO 这赛道不光有政策扶持，还有呢像 BD 出海业务，然后这两年也进入了收获期，基本面得到保证，然后技术面也得到支持，这些龙头我觉得在回调震荡之后还是值得继续重点关注的。
1: 谢谢这个刘老师的观点哈，我们说了一大块这个医药相关的一些公司和两位的一些看法，我们再回到昨天刚刚上

0: 台房入市的时候，他就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他就留了50万的这个子弹，而且当时呢，他是买了一个定期存款，就是所以呢，从这个案例当中呢，其实大家可以想到哈，就是你如果手里有子弹，能够有能力在低位补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1: 哎，我觉得这个案例真的太说明问题了。你看他买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好时候，
0: 没错。
1: 之所以人家能挣钱，就是因为在底部人家有子弹

0: 低位，所以对于想加杠杆的朋友，大家务必要谨慎。
1: 嗯
0: 啊，那对于新手的朋友来讲呢，现在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建仓的机会，但是大家切记啊，一上来就满仓。那对于在场的很多朋友来讲呢，我觉得就是也要做好仓位的控制。我给大家的建议呢，是大概要留有2到3成的现金。
1: 那具体有什么样的一个策略告诉大家？
0: 那在这里面呢，我推荐大家呢用这个杠铃策略。
1: 哎，杠铃策略，
0: 对，买两头啊，嗯，其中杠铃的一头呢，就是这些红利低波的蓝筹股，像银行股呀，啊，煤炭股啊，电力股啊，这些高分红的股票，它波动率比较低。那杠铃的另外一头呢，我推荐大家呢也可以还是来回来关注咱们这些科技板块的股票，但是呢一定要去选这些回调很充分的啊，基本面呢又很确定的，这个业绩有预期或者是业绩已经出来的这些股票，作为自己的进攻仓位，去博取这个更高的这个收益。当然呢，我们也可以多看一些其他板块的股票，放到咱们的备选池里面。因为咱们留了2到3成的仓位嘛，所以在备选池的这些股票，一旦出现了一些低吸的机会啊，我们可以做一做这个波段。
1: 说完了前两个问题，入市前要考虑的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呀？
0: 第三个问题才是择时选股
1: 啊。
0: 但其实很多的客户朋友们呢，来我们这儿开户的时候，首先问我们的就是择时选股的
1: 问题。对，买股票，
0: 哎，现在这个我们适不适合买股票，对吧？我们买什么样的这个股票？但其实在我看来呢，择时选股的问题反而是不那么紧迫的一个问题，而前两个问题，资金性质跟仓位管理，反而才是应该您入市。

0: 如果三条主赛道划到了商业航天、机器人和我们的低空经济，昨天那期节目确确实实给很多人一个破局的方式，有一个新的思考。但是机器人这个事情感觉离我们越来越近，而且是比较近，更近了。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姜老师，欢迎你。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如果说倒退三四年以前，我参加这个机器人大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半身的模型，可能有一个音箱在发出的一些指令进行像这一些简单的对话。但是这两年的机器人大会最不同的就是你可以看到特别赛博的感觉，这些东西就在我们身边擦肩而过在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又给出了一个关键词，是2026年的下半年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发生。
1: 第一呢，我们肯定看到是来到了一个量产的一个阶段，但其实大家忽略了一点啊，是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对人形这个概念当中呢是来强化的。过去当中是看到的是什么？可能局部的一些功能，那个时候啊，我们就不能叫人形机器人，我们叫机器人，对吧？机器人和人形其实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是机器人它更像一种工具，而人形机器人它不光是说我们它赋予它身体，赋予它载体，它人形起来，而是更多的让它柔性的去有更多的感知，有更多的认知，有更多的可以去完成我们家庭场景的任务，工业场景的任务，包括这个运输场景的任务，完全的这个虚拟端走到了这种物理端，那么它是一个未来整个 AI 的一个形象，也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具身智能，是靠这种载体当中呢来呈现的，也是我们新出现一个词叫做物理 AI， 物理 AI 是我们发展到现阶段的一个新的方向。
0: 您说的这个订单落地了，有订单了，它是不是我可以理解为是商品了？
1: 对，确实是啊，你理解的没错哈。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哈，我给大家解读一下哈。那么2026年，我觉得现在是带来什么机器人当中我看到不一样的情况发生了啊。
0: 给我们讲讲
1: 为什么把它说为现在逻辑发生了一个彻底的一个质变哈。我分成四个部分来看，它之所以能够带来量产啊，第一我就说它的技术，它为什么不再是一个玩具了呢？是因为它在一个个的就是零部件的一个精细化的程度啊，肯定是能够去承载着商业化的落地，对吧？然后就成本，那你成本很高的情况下，对吧？你这个东西我们想要说流入寻常百姓家也是不可实现的，从技术当中是成熟了的，是支撑它可以生产出来的，对吧？那么第二呢，就产业，产业真正的是我们看到橱窗展示，我会这个会那个，是吧？真正到了什么开始量产。然后还有一大区别，市场，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理解这个市场啊，其实特别简单，不用说那么就是高深哈，就是有人想要买了，有人想要买了，就是他现在也有一些场景，比如像服务场景，对吧？比如运输场景，就工厂那些场景当中呢，是开始有人说大批量的想要去订购买，订单真正是从零

0: 到一的这种跨越性的一个实现。
1: 有了样机之后，最后落到了这个 to C 端的时候，才是订单以及它未来可以想象的场景的一种可实现性。
0: 对，确实是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在整个玩法是变了的、现在虽然机器人贵，对吧，就是可能我们觉得哎，花那么多钱一辆车的钱，我们现在就是也可以去购买到一个机器人哈、但是玩一玩，但是机器人的租赁市场现在还是非常的哎，就是有朝气的，对吧。其实我之前我一个朋友还跟我咨询过啊，说他想做这个相应机器人的这个租赁哈，说买过来挺贵，但是现在就排着队，大家都想说哎，比如我搞一个什么节目啊，或者有一个什么活动啊，有一些机器人当中入场啊，就我能感到现在有的时候像庙会，
1: 是，
0: 对吧，你都是沾着科技的那个展示的时候，围着很多很多人在看，所以就是这种场景大家已经是来到我们身边了。所以今年当中来讲，玩法是彻底的变了，而如今我们真实的是看订单。
1: 当我们去面对技术、产业、市场、逻辑四大板块拼成的时候，那作为一个普通的股民，那在5000多只股票当中，我们再细划再细分，我们该怎么锁定它呢？
0: 大家在技术当中呢帮大家总结了一下，
1: 太好，
0: 现在从机器人角度当中，我们核心掌握的技术当中入手的这些切入点应该是哪些哈、其实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的目标，我认为我在2030年之前我要拥有家庭机器人的，所以说我也是在做功课啊，看这些能不能达到说我的这个目标完成度哈。第一个就是精密传动的部件哈，好像很难理解，其实不难哈，就相当于我们人类的骨骼哎，关节儿，对吧，你这样像就是很生动化哈。
1: 是，
0: 我们以减速器为例啊，减速器在这个应用当中呢是非常的大面积的，就那会儿我就讲过哈，那年哎往上走一波机器人，我说你得找那个零部件当中使用面积多的，你用量这么大，你是不是就更有机会，对吧，你像这种，对吧，那我们其实看到机器人相应的比赛的过程当中，尤其以半马，对吧，那你这个是必须你要解决的一个痛点，它是承压，就是你机器人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关节啊、骨骼当中，你走着这么长的路当中，你要磨损啊，各方面的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当时大家说，你看周末比赛哈，还有摔跤的呢，是不是对于整个大盘再开盘机器人板块当中是不好的？我说你呀，这看的方向是不对的。我说我认为它是很好的，你不要看它摔跟头，你要看到什么机会绝对在。得前几名的他们都是用了哪些零部件，
1: 是的，
0: 他们都是什么技术突出能够得到前几名的，对吧，所以你就看到那时候一些零部件啊和机器人啊都是往上有过整个的一个涨势的啊。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智能的感知系统哈、这一块来讲，就是你看我们看到的是很枯燥的哈，就是力控啊、触觉、视觉，但是呢说白了相当于我们人类的什么视觉跟触觉，哎，有多重要。我们说人形机器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是它要像人一样的思考，有人的智慧，必须是有很好的感知和触觉，就是你才能够去达成这种柔性的这种结果。所以你这儿不先进，你的机器人就是一个工具，我觉得就不具备灵魂、是不是。然后这个运动控制系统，很多朋友说它跟第一个有什么区别，对吧，都是我们以还是跑半马为例哈，这个是大脑，就是你跑步不光是你的关节能承压，对吧，你全程跑下来你是有判断的，比如这个路啊不平啊，上坡有坑坑洼洼，然后什么步速什么结构是受大脑支配的，
1: 路径当中还有一些避障、
0: 对，它是来决定你整个能不能平稳的跑下来的，所以这块是要精密计算的，这一块啊同等是重要的，所以不能光是承压哈，这块也是啊，你说是不是值得我们说核心技术当中非常关键的点哈。
1: 是的，
0: 来最后一个，好多被好多朋友给忽略了哈，叫仿生整机集成，但很多人不看整机哈，整机不是这么看的，哎，因为它不是说把前面三个给我攒在一起，所有的零部件攒在一起，不是的啊，它这个哈，我们看到一体化的关节啊，就是整机啊，是它这个里面，它是要把它整个赋予生命的，能够让所有的这些零部件放在一起协调运作的，对吧？就是它是让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更像人，更靠近人。你想它的技术含量能低吗？按照这几个去做功课，不会偏差太大。
1: 作为普通股民，我们该如何选？太多了呀。
0: 好的啊，其实大家也不用把它这个想得特别的难啊，特别的害怕哈，我给大家总结了就是几个优先哈，我们按照这几个优先的逻辑当中呢，把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技术当中的标的呢再做一个排序。第一个看啊，就是高技术壁垒优先哈，我们觉得其实跟商业行间当中都是很看的，都是很像的，凡是这种我们说新质生产力的，那技术肯定是啊

0: 是这个是最重中之重的啊，我们放在第一点来讲哈。那么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有独家绝活的啊，就是你能干别人干不了的啊。这个其实我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就原来我们说过一个，凡是能做新能源汽车的都能做机器人儿、啊，其实这个就是这么说的哈，其实逻辑也是通的，但是啊，他说的是机器人儿少了一个什么，找了一个人形，
1: 人形
0: 啊，所以这个里面我们相对于这个高技术壁垒要集中在人形上面来看，嗯，人形的专项技术、专业技术，你有别人没有的独家绝活啊，是我们这种护城河深、护城河高这种高技术壁垒的做优先哈。第二个其实也不难理解哈，就是绑定一些偏哎标杆型企业的，就是你得是好学生那个梯队的，对吧？三呢，看的是哎，就是我们这个自主技术的哈，做了突破的，哎，就哪怕是刚刚做了突破，哎，朝这个方向当中呢，我们可以做哎更多的采购啊，更多的哎去应用到这个当中呢，也是可以被优先看到的。再看啊，就是那个相对于产量当中呢，还是要啊比较有这个弹性的，就是什么？就跟产能跟得上，因为现在机器人已经不像以前了，我们现在讲究的一个什么落地。一旦落地是讲究的生产，嗯，哎，你说的天花乱坠，说的什么你跟不上，这种弹性量上来的时候你根本吃不到，
1: 是
0: 啊，所以是一定要有这种生产的空间的啊。
2: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3: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4: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其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其色处置口诀，则这即可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3: 弟子谨记。
5: 可求得防汛之法。
3: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5: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斜聚。升杏黄旗，风前霜明，茶屋底楼，物尽急流，地理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斜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宿敌危地，避险转移。
3: 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5: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6: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3: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0: 你没选择他是因为他不行，是吧？就这么多年了，这点事儿想不明白呢，还较劲。
1: 金星，我跟你说，你这事儿啊，分析的不准确啊。那秦升他肯定不是只为了咱们小时候这点事儿，你别忘了，他现在是个生意人，他从小就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他现在回来也就是为了赚更多的钱。他回新城来，你才是新城泳装的领路人，那一山不容二虎啊，他只有把你给打败了，他才能让新城的这些人服他，才能给他当代工，这样他才能赚更多的钱，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了，他从小到大没有一件事他赢过你的，那现在他逮着机会，他不往死里整吗？
0: 这个我理解啊，是吧？你刚才说的对，一山不容二虎嘛。当然，我指的是在生意场上，在情感的这个战场上，这山头只有我一只老虎，还有你这只母老虎。既然他想跟我干一下子，那我就跟他奉陪到底吧，是不是母老虎？
1: 我是母老虎，你是啥？你还是老虎吗？你看你现在胖的，你是不是减减肥了？你
0: 还是具有攻击性。
2: 姐夫，
0: 哎，呀，都来了。让个地儿。
3: 干啥呀？
0: 干啥呀？你们这这么严肃？
3: 你这是真大事儿呢？这
0: 没事。我呀，昨天晚上想了一宿，我想明白了，我服了，我得向秦升低头。
4: 你服了？
0: 嗯。
4: 你低头？前段时间咱都折腾成啥样了，你现在服了，你低头啊？那不行，
1: 那不行。
0: 哥，现在这种情况，咱跟人硬碰硬，咱肯定输。
4: 你不硬碰硬，你也不能服啊，你也不能低头啊。你这口气儿，你得上来呀。
1: 对呀，这口气儿，咱得喘上来呀。
0: 你这磨叽劲儿上来了，那怎么？
1: 好好跟你大哥说话。我锦溪啊。那咱大厂子就不开了？
0: 干呀！
4: 你这都服了还干什么玩意儿？
0: 你咋磨叽劲儿又上来了呢？我心里有数啊！
4: 你有数，我没数啊！那你说说呀！
0: 我没吃早饭，
3: 饿，
0: 说不出来。
5: 我也饿。
3: 行，他俩饿了。
1: 那我去买点啊。你要吃啥？
4: 什么叫我要吃啥？我爱吃啥你不知道吗？
3: 我要吃啥？
1: 留留咱家那儿呗。
3: 我买点啊。
1: 都没吃啊？
5: 这么早谁能吃啊？
6: 大嫂，你快去吧。
1: 不是，我拿不动。
5: 我那么大体格子，你还拿不动？
6: 哎呀，大嫂，你快去吧。
1: 我这没有兜，我也没揣钱。
0: 你快，谁有零钱？快点，我饿不行。
3: 这一天，
0: 你不给人钱呢？出来啊！
5: 十块八块的你带呀？
1: 这没合计呀，抠死了。
3: 说。啊。
0: 怎么了？
7: 来，停。
3: 怎么了？
7: 那是彭锦熙吗？
3: 老婆，他让双给打了吧？
7: 沈阳语音跟我学的啊，我没跟你说，就他那个表姐，彭锦熙那个大嫂孙淑芬，

0: 昨天舔个大脸啊，去贾跃民家了，借了半斤肉，说孩子厂里没钱了，那个主老惨了，老彭就完了，有一个算一个，全拉垮。对现在这个形势，大家伙也看清楚了，谁嘚瑟，彭锦熙就是他们下场。所以我说呢，咱们是不是该让兴城这帮人给咱做代加工啊？咱也不能老是赔钱赚吆，你说呢？
1: 你安排吧。啊？
2: 车让你开呀，
0: 不好使了。你等会儿好好开啊。
3: 不是，咱都认识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我吗？我这个人就爱争个理儿，不说句谢谢，我就浑身不舒服。啊，对，说了谢谢，就证明这忙我没白帮。你不说，我不成我应该的了吗？
0: 你别说他了，
3: 秦升怎么样啊？我给他帮了个忙，他照样得说谢谢。吃饭是吃饭，送礼是送礼，这谢谢也必须得说，那是两码事儿。啊，我知道今天是鬼节啊。哎，我跟你说，别整死动静啊！我打胆小，你给我吓好点，我给你急。啊，行行行，不说了，上厕所。哎呀，谁呀？谁？谁呀？

0: 齐主任吗？
1: 感谢你扒了秦生，谢谢你害了冯景熙，你是我们老秦家的恩人呐！
0: 不，秦主任，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做坏事，你饶了我，你饶了我，秦主任呐，我再也不敢了。
2: 这还吓尿了呢，你快别举着，快把面具摘下来吧，你瞅给人吓的。
3: 怎么能是我给吓的呢？那明明就是你拿着个大喇叭喊的，他才害怕的。
2: 那你还戴面具给人吓成那样呢？你赶紧拿回家辟邪去吧你！
3: 你拿回家？
2: 我才不要！我
3: 拿回家。
2: 差不多得了，你给人也吓不呛。
3: 你是该，让他那么死。哎，你最近忙啥呢？
2: 我最近处个对象，要顺利的话，年底就结婚了。
3: 结婚？
2: 啊，我爸不着急抱孙子吗？我还找了个对象。
3: 谁呀？
2: 就是我之前那个冰棍厂那厂花，何丹，对我一直都挺爱慕的。我爸也不着急，我高兴能看上
3: 他。真的假的呀？
2: 那还能有假？
3: 他没长眼睛啊？

0: 不是你咋说话呢？眼珠老大了，跟葡萄似的，贼聚光，不像你似的，散花的。
1: 蚊子，没打着，这回打着。
2: 罗县那孩子挺好的，心眼好，也挺实诚，就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飘，本质不坏。
3: 这练功呢，这咋又疯啊？这是，
4: 我就撑个懒腰。
3: 那幸亏我来了，一边让你撑过去了，撑睡着了，你咋整？
4: 你来干啥来了？
3: 哎，说的有点不好意思了，让他求你来了。
4: 嗯。
3: 你给我拿点钱吧，家里都接不来锅了。
4: 啊，哥，你说家里啥都有，就是没有钱。
3: 哎，魏民啊，我今天能过来找你呢，是给你个机会。你有没有钱，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再回答我。啊，你琢磨。
4: 不用琢磨，确实家里没有钱。我现在明白你心态，心里不得劲儿。但是啊，你去找秦生呗，毕竟秦生啊把你整成这样，对吧？
3: 行，那你这么唠啊，现在就给我往死道上逼呗。反正我现在这光脚不怕穿鞋的，大不了咱整个鱼死网破得了。
4: 那你要这么唠嗑，你不也是逼我的吗？哈，破呗，
3: 破啊！行，行，那就整吧。那一会儿我就找秦生去。我就是贾为民把我的货放他货里卖给你了，你看你咋办吧？你看他咋收拾你？我别等会儿，我现在去。
4: 哎呀呀呀呀！
3: 不是，你别不，咱破一下。
4: 不别别不！
3: 哎呀，啊，
4: 整太破了也不好啊。哎，这是。满挎兜就剩这200块钱，我先借给你。
3: 我这要饭来了，这是。
4: 那你说钱我也拿出来了，实在不行那我也没有办法。
3: 兄弟，我替你想了个办法。
4: 二哥，你怎么老替我想办法呢？
3: 那不是，你是我兄弟，我不替你想，我替谁想啊？哎，这个相当好。你看啊，我呢，那小庄现在不是闲着呢吗？你上秦生那进完布料，上我那小庄子加工，然后再卖给秦生，这样我也挣钱，你也挣钱，你傻呀？
4: 那好，我要是真去干这事儿，我才傻。那秦生知道我不废了吗？
3: 你看你这话说的，那你要是不帮我，我要告秦生，你不一样废吗？
4: 二哥，你这干嘛？你这不两头堵呢吗？
3: 这怎么能是两头堵？咱哥俩是一条心呐、啊！咱俩一条心。魏斌啊，你到时候跟秦生就这么说，你就碰你新鲜不行了，你就把我的资产基本都盘过去了啊！这事儿我不说，你不说，谁能知道？咱哥俩就偷摸挣钱就完了。不说了，我现在知道去啊！你就马上开工。
4: 哎呀我的，那你200块钱给我呀？
3: 不，你拿给我的吗？
4: 啥给我？跟他说借的。
3: 你看你刚才搁那说是给我吧，现在又借我，你啥玩意儿？你这么多年买卖就这么做的，魏民？
4: 哎呦，
3: 你啥呀？这撒谎撂屁的，这跟亲生待，我看你没学啥好。你跟他学点好的，别老没事给人挖坑，你算计人啥的，又给人就是整套的工于心计的。你这样的你不好，是吧？
4: 哎呦我的妈！
3: 明明啊，
4: 哎呦，
3: 加油！

0: 秦总。哎，
1: 秦总。
2: 好。不好意思啊，大伙儿，给大伙儿添麻烦了。今天请大伙儿过来，就是想开个小会。最近的那个布料啊，价格上涨了一些。当然了，那也要比在座的各位亲自去买这个布料要便宜得多。我这次来兴城，是为了帮着兴城泳装转型的，是要给那些国外的大型泳装品牌做代加工。可能当下看起来，大伙会少挣了一点点钱，但是从长远来看，那是一个非常稳定的收益。大伙说是吧？那这样，如果大家没意见的话，会就开到这儿，咱们散会。有事儿了您。
1: 秦老板，你房间方便吗？
2: 房间？
1: 我想上你房间跟你说点事儿。
2: 可以，走。
1: 哎。
2: 你把彭锦熙的厂子收了？
1: 必须收的呀。他作坊连厂房带机器值好几万块钱，我几千块钱我就给他收了。哼，没招，你谁让你着急还钱呢？啊，顺便又给秦老板呢出了口恶气。秦老板，你上次说那个论功行赏，你下次多给我点布料呗，我就想多赚钱。
2: 可以。
1: 哎，感谢，太感谢了。
2: 薇薇啊，
1: 哎，
2: 你知不知道为啥咱俩关系这么好？
1: 我懂得感恩，我现在吃这口饭都是秦老板赏给我的。
2: 咱俩之间不存在谁给谁饭吃，咱们是朋友。而且呢，是因为我们有缘分，合拍，这个就太难得了。
1: 哎呦，你秦老板呢，就是我们兴城泳装的开拓者，谋福利的人。做事儿啊，大气，人还善良。哎，秦老板，你放心啊，以后我就一心一意的跟你干，你做代工，我保证第一个支持。
2: 就来这套。吃个苹果。
1: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2: 你说。
1: 能不能换个香蕉吃？
2: 你知道为啥咱俩合拍吗？
1: 啊。
2: 我也不爱吃苹果，
1: 这不吃香蕉吃一块儿去了？你快，快点！爸，
2: 你自己来。
1: 这疤有点埋汰。哎，
2: 哎呦，自己来！
1: 没有，没有，
2: 猴啊，
1: 丢
2: 是猴啊，
1: 丢。
2: 好了，好了，好了啊，好了，好了，妹妹啊。
1: 头一回，我这头长的也行吗？
2: 行。
1: 投缘了，你这是。

0: 来了。
1: 哎呦我，哎呦，胖哥，啊，10000块钱上。
2: 你呢？
1: 差的不怎么，你是不太想给我是咋？想给，但是二哥，咱最后一回了，行不？
2: 那不行呗，那谁还嫌钱有手啊？
1: 二哥，你体谅体谅我呗，我成天我吃不好，我睡不好，你就当心疼我了，行吗？
2: 是我心疼你，谁心疼我了？
1: 那你和秦生你俩的事儿，你俩就自己解决吧，你把我整进掺和进来干啥？
2: 我没让你掺和进来呀，是你自己找上门来的，魏明。你要不是半价收我货，我都不知道咋整了，我得谢谢你。
1: 哼，二哥
2: 啊，你这钱，
1: 这都动命了。
2: 你给我拿了10000块钱。
3: 魏明，
2: 行，别搁这站着啊，咱先进屋说吧，走。
3: 好。
2: 坐、
3: 哎、
2: 坐，老金啊，你这身体不好，我都知道。这魏明，这是10000块钱呢，你给我的啊？
1: 对，
2: 啊，行，10000块钱。
3: 那个
2: 有事啊？
3: 有事是
2: 啊，
3: 这是你的钱
2: 啊，我的钱，
3: 我退给你。这是我写的检查，请过目。金喜老弟，我错了，对不起。
2: 哎，坐说、哎、
3: 好。
2: 妹妹，你看人家还有检查呢，你这玩意儿。怎么，老金？
3: 啊，那个，你不用承认，我也不追究了，我就只有一个请求，那个咱这事儿吧，就到此为止，你别再装神弄鬼吓唬我了。我肾本来就不好，你说心脏再吓唬点毛病来，又为这点钱就犯不上，犯不上。
2: 这身体确实，你看妹妹这牙一身汗呐，哎呀。你找个中医看看吧。
3: 哎，好，
2: 嗯，
3: 好。
2: 哎，有收吗，魏民？
1: 要，一视同仁。回头检查我补一个。
3: 对，必须要啊。那个，这个还有一个收条，啊，麻烦签个字。
2: 收条哈，收条。你看你整的太全了。我给你个签字，嗯。
1: 我插句话，
3: 咱说，
1: 季厂长，麻烦你回头要见着秦老板的时候，别提呀、啊，今天见着我们两个人，行吗？
3: 秦生啊，我才不管呢，你们最好使劲祸害这些的，我才解气呢。你什么玩意儿？用着人吵钱，用不着就吵后啊。哎呀，那个秦夕啊。我要上趟卫生间，这有吧？
2: 去，出门就把椅子左转。
3: 谢谢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回头聊啊。
2: 啊。咋的？
1: 我看看他怎么写的。
2: 咋的？学个范本吧，还行吧。
1: 整得太全乎了。
4: 没正常
5: 啊，超高的。
4: 哎呦，高高的、
5: 啊。他是钱，5.5毛。你给5毛好了。
6: 哎。哎。就那个，咋样吧？还行吧。
7: 你小子眼光挺高啊。
6: 高啥呀？这离我的标准也差一截。
7: 我吹一下，你高吗？
8: 拿个南屋看看。
7: 收着。你呀、啊、离打光棍的标准差不

0: 你看，有个警察叔叔当朋友，多幸福呀！罗宪，你可得长点心，尽量不要给警察叔叔添麻烦，知道吗？啊，
1: 不用客气。那何大，那我们先走吧。啊，
2: 罗宪，那我们先走了，你好好养病，以后有啥事千万别客气。
1: 对，不用客气啊。那好好养伤啊，我们先走了。哎，先走了啊。嗯，再见啊。
0: 慢走啊。哎。

0: 你笑啥呀？
1: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就已经很费劲了，你看人家天鹅还成对来的，你这瘸了腿的蛤蟆想撵人家就更费劲了，是吧？
0: 我心咋那么损呢你？你赶紧回家去，让我姐照顾。
1: 那可不行，我得好好照顾你。人家还等着请你吃饭呢，是不是？你得赶快跑起来，加油！
0: 黄锦绣，你嘴上能不能积点德呀？你，就你这张破嘴，你真的别找不着对象。
1: 找不着对象我也不生气，我不像有些人。哎呀，干气猴，气死猴！哎。还拧不开呢，那我看看那个三打冠军走没走远。哎，这真是的，哎呀，好厉害，好厉害！你慢点，慢点，你别呛着，你别腿没好呢，又进肺科了。怎么了？你瞅瞅啊，这个月的销售冠军又是孙姨。
2: 啥？又是他？啊，这都60多岁了还这么能干？
1: 那可不，孙姨的干劲可足了，
2: 你看看，
1: 跟小姑娘似的。
3: 啊，哟，你好王厂长。
2: 来了啊。
3: 来了。
2: 这儿干嘛呀哥俩？来来，进来进来进来。
3: 好，谢谢。
2: 进来进来。
3: 谢谢王厂长。
2: 进来，
3: 谢谢王厂长。
2: 来，媳妇儿给沏点水。哎，放那个红罐子里那茶来。坐，往这儿走，往这儿坐。
3: 谢谢王
2: 长。这个呀，这茶好，这茶是西湖龙井啊，
3: 是吧？
2: 朋友给我拿来的，说这个就不能拿那个100度那开水泡啊，就得80度左右才能喝出那茶味来。哎呦，要不然呢，这茶就白瞎了。
3: 啊，长见识，长见识。
2: 我也是听他们说的。
3: 是，那个，这次来主要就是吧，秦生呢，让我这两天偷偷的把咱们厂里的机器给整坏。
4: 他让我捣乱，联系老冰棍厂的员工和你原来的人干一仗。
2: 行，没事儿，你俩呢也别紧张
3: 啊。是是。
2: 你呢能跟我说这事儿，我就挺高兴，是吧？只要在这个阶段里你俩好好干活，别给我捣乱，让我把这批货出去，我就不为难你了啊。
4: 是
3: 那个黄厂长，能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吗？
4: 对呀，我们好不容易有个工作，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3: 求你了，求你了。
4: 是。
2: 那
5: 别琢磨了，他们这也有老有小的，知错能改还是好同志。
3: 对对对，是是是。
4: 谢谢王厂长。
2: 行，哎呦，那怎么办？哎，
3: 谢谢王厂
4: 长，谢谢彭厂长。
2: 以后呢在我这儿好好干。
3: 一定。
2: 咱再怎么着咱也是一份踏实工作，是不是？
3: 对。
2: 那事就算过去了，好不好？就听罗厂长的吧。
3: 谢谢罗厂长。
4: 谢谢罗厂长。
2: 好，忙去吧。
3: 哎，好。哎，谢谢
4: 彭厂长。
3: 嗯，谢谢彭厂长。
2: 注意安全啊。哎，
3: 好的。哎，
2: 你说这个秦生，你说他多坏啊。
5: 是，我也没想到，
2: 得让他来点教训。哎，我刚才刚要说给他们留下，你就先说。

0: 说出来了，你想着你吗？
1: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快快快！
0: 我的胸怀很大，我民营企业家，
1: 知道
0: 不闹。
2: 明天就到了彭锦旭交货的时间了，
3: 那这把他得赔多少钱呢？
2: 10倍，合同上写的是10倍，
3: 那彭锦旭肯定拿不出来。哎，我合计，要不然咱添点钱，把锦红厂收了呗。
2: 左一凡，下楼喝两杯，喝点好的。
1: 货款我已经点完了，一分不差。
0: 江浩，我说啥来着？秦总，保质保量，准时准点把这货给你交了，我做到了。
2: 非常好。
0: 哎呀，哎，你怎么不太高兴似的呢？
2: 没有，货都送出去了，我特别高兴。
0: 你看看，秦总城府还是深，喜怒不形于色。你说连高兴我都没看出来，你说说。
1: 秦生，我跟锦西帮你这么大个忙，连声谢谢都没有吗？
2: 谢谢。
0: 你谢我干什么呀？我还得谢谢你呢，是你是雪中送炭啊，要不然我这么大个厂子怎么办啊？你说我
1: 可不嘛，突然来了这么多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安置，有了这一单大家才有活干呢。
0: 今儿别走啊，咱们好好喝一顿，这么高兴的日子你也别走。
2: 那就不了，锦西啊，我今天确实有安排，咱下次啊，改天。
0: 哎呀，那这就不去，
2: 那我们这先过去了。
0: 好的，大兵
4: 来了，厂长来了。哎，厂长，你叫我吧。
0: 哎，
4: 厂长，
0: 把东西放了。
4: 哎，好。
0: 新来这波人里啊，就他俩特别能干，能力很强。等你那边要缺人的时候，让他俩过去帮你。
2: 行，等我有需要的时候，我跟你说。行，
0: 好，
2: 那我们先走了啊。啊，
0: 哎，拜拜，厂长啊。哎。哎呀，你说今天没喝上酒，哎。回去吧，走。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王娟。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国家医保局印发《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提出持续推进按病种付费为主的多元复合式改革，落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总额付费，并向中医机构倾斜。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六张网重大项目协调调度机制会，研究建立算力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二加三加 N， 两家电网加三家电信运营商加 N 加算力相关企业协调机制，加大统筹力度，形成工作合力，共同推动重大项目加快建设。中秋国庆双节仅隔三天，不少人计划连休，长线游、出境游也早早迎。

0: 来了预订高峰，国内一线枢纽城市持续领跑假期出行榜单。在请三休十三的拼价模式推动下，长线出境游的搜索热度与订单量同步增长。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将迎来中秋国庆机票预订高峰。北京地方标准《花园城市建设指南》正式发布，并将于2026年九月一日起实施，标志着首都花园城市建设进入全域标准化、理念统一化、行动协同化的新阶段。对于助推城市高质量发展、实现绿城融合、花城融合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8月19日，韩国存储巨头 SK 海力士在股价较高点接近腰斩之际，宣布了一项价值40万亿韩元（约合286亿美元）的股票回购并全部注销计划，创下韩国上市公司历史之最。回购消息公布后，市场情绪迅速得到提振。SK 海力士在美股盘前交易中直线拉升，一度涨超7%。
1: 8月19日，朱雀三号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鸿鹄03星入轨，并完成了我国首次运载火箭一子级陆地支腿回收。
2: 与此同时，在距离发射场1000多公里外的北京亦庄，一个全新的共享航天指挥所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也同步正式启用，圆满完成了这次发射任务的全过程星舰测控。这标志着我国商业航天在测运控环节补齐了关键拼图，亦庄舰、亦庄星、亦庄测的产业闭环正式形成。

0: 火箭拖着长长的尾焰直刺苍穹，发射控制室内没有人敢松一口气，所有人都在等一个更难的答案。一子级能不能安全回来？一子级完成任务后，要从数百公里高空载入大气层，经历高温、强气流等极端环境。着陆腿能否在高速状态下可靠展开并锁定，直接决定回收成败。
1: 往上！
2: 天上！
1: 上！
2: 正上方！
3: 往上！
2: 正上方！
3: 往上！
4: 开进来！
5: 落了！

0: 应用搬到了展厅。
1: 这次展会呢，我们核心的是一个是想展示京东在整个机器人领域全产在机器人产业链各环节的这个能力和资源以及我们想做的事情展示出来啊。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这一次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场景化的展示，将机器人在真实的工业服务生产等领域的这个应用场景搬到了我们的展厅来做一个实景的展示。
0: 产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有力支撑。北京亦庄作为世界机器人大会的永久会址，一直在探索如何打通企业与院校之间的育才通道。今年的展会上，一个以人才集团为中枢的协同育人新范式正式搭建起来，企业提出实际需求，院校提供教学与科研力量，场景进行实战验证，政策给予保障。
2: 其实去年的活动办了之后，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学会就意识到，其实企业和高校、职校，其实在这个协同育人上都有自己的很多的想法，但是如何把这些资源进行一个整合？那么今年呢，我们就携着京津冀的这些职校、高校一起来搭建这个新范式，那就是以人才集团为中枢，我们希望能构建一个就是企业来出题，院校答题，然后场景验证，最后呢进行政策保障的一个全闭环的新的范式。
0: 为了让机器人真正走进普通消费者，大会还特别设置了消费体验街区，户外街区主打烟火气，室内街区则强化交互体验。
3: 本次我们消费街呢，实际上分为两个部分，一呢是我们户外消费街，大概有6600平米，还有一条呢是我们南北向的这么一个室内的消费街。户外的消费街呢，我们更多集合的是这种烟火气，室内的消费街呢，我们更多突出的是一种交互体验。
0: 从能跑会跳到能想会干，从工业车间到百姓餐桌，从技术突破到艺术表达，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北京亦庄正将具身智能的想象逐一变为现实。本届大会373家企业，超3000件展品在北京亦庄汇聚，覆盖核心零部件、人形机器人、工业智能装备等全产业链，其中首发新品300余件，较上届增加超140%。当越来越多的机器人走出展台，走进街头巷尾，人机共生的未来正从这里加速走来。
4: 本周六，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正式拉开帷幕。而在此之前，场景赛已经率先开始了比拼。
5: 记者日前探访了灵巧手专项赛的拆箱赛项。
4: 对，
5: 对于机器人来说呢，拆快递啊，这个日常动作到底难不难？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6: 走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灵巧手专项赛的赛场，一个看似简单的比赛项目——拆快递箱，成了众多参赛队伍面临的最大考验。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东街创客赛队，一支由学生自发组织的队伍，是第一年参赛。
7: 我是智能装备与系统，是工科，我们都是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的。我们是想要就是中传的工科来这边向大家都取取经，学习一下。
6: 备赛区里，队员们正在用 3D 打印的连接件将灵巧手与机器人本体组装在一起。安装完毕，机器人向比赛点位行进。可惜没走几步手掉了，
8: 第一版件有点问题。
9: 这是我们昨天连夜新打
7: 的，对，就是他连夜打的时候只能打 PLA， 而且他不是竖打的，他横打他就一片一片，他就可能会断。我们一开始就觉得他可能会断，所以一直没有把手安上，我们就希望他能够撑过这20分钟，但是一上场就断了。我们也有预想，但是是我们预想中最差的一个情况。
6: 5分钟比赛时间，他们始终没能完成拆箱，但相比于沮丧，队员们更多的是兴奋。
7: 我来到这边看到很多很厉害的北航的呀，然后其他各家也有很成熟的公司，他们就已经带有很成熟的技术去参加各种比赛，就是还是就是相互学习交流，学习到了很多。
6: 据了解，灵巧手专项赛共设拆箱、拆包、镊子夹斗、积木搭建等8个子项目。这些项目并非为难度而设，而是紧扣真实场景需求，比的是机器人看得清、拿得稳、做得准的指尖精细操作能力。
10: 灵巧手专项赛的比赛的时间上的要求都是5分钟之内来完成，5分钟之内你能完成几个拆箱、拆包这个任务算几分。这就是我们大致的一个规则，当然是否对箱子有破损，这

0: 是个关键。
1: 听起来不难，但对参赛机器人来说，每一刀都充满变数。北交大知行队的张浩言是少数完成比赛的选手之一。作为摇操员，他与机器人合作完成了一个拆箱。
2: 我其实有三个项目，我觉得这个拆箱其实算比较难的，因为它整个流程比较长，需要做比较多的动作才能完成一个箱子的拆开。
1: 完成一个拆箱已属不易，而来自深度机制的摇操员严家乐和机器人队友一起完成了两个，是全场最高纪录之一。
3: 我据我所知，只要有进度，不说做多少，你任务开始了，几乎就可以到中游水平。因为这个项目它确实需要一定的技术，太需要符合人类的操作了。因为现在许多机械臂它并不能说那么完美的实现，我认为只要有进度了，几乎就在中游水平。因为就光有进度这件事情就刷掉了一半的人。
1: 深度机制追求的不仅是单项成绩，这支队伍同时报名了灵巧手全部八个子项目。
4: 这回来比赛，我们想把这种像人的这种机器人展示出来。我们参加了所有的赛事，机器人要像人，要能做人的通用性操作。那么未来的话，我们可以更好的把人的数据迁移到这个上面来。这其实是我们一个团队的技术理念的一个输出。
1: 对企业而言，赛场即秀场，技术路线的验证，行业关注的聚拢，合作机会的寻找，比赛只是一个起点。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场比赛则是进步的阶梯。
5: 今年是其实中国传媒大学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就是希望把我们就是遇到的各种困难都告诉我们的下一届的师弟师妹，包括各种突发情况，希望他们能够有更多的经验，提前做一个准备。希望明年中国传媒大学在这个机器人的运动会上能够至少比我们只要进步一点点就好。
1: 赛制确实难，但难恰恰是它存在的意义。这场比赛像一面镜子，一面映出企业对技术的极致追求，一面映出年轻人对机器人的纯粹热爱。让机器人像人一样拆快递，这条路比想象中长，能力或许还不够，但努力从未停止。
6: 接下来请继续关注系列专题报道《数字灯塔北京篇章》，今天呢播出第四集《指尖上的协同》。
7: 您知道在北京市区街区四级政务体系一共有多少工作人员在协同办公吗？答案是86万人注册，55万人在用，工作日超过一半的人上线，夜间还有2-3万人值守。这可不简单是一个 APP 的用户数据，而是北京市政务协同办公平台经办的实时状态。
6: 是啊，4年前各级政务人员找一个人要翻通讯录、打电话、加微信，那层层传达一个通知啊，可能需要好几天。但如今呢，这个覆盖全市四级、接入700多个政务应用的平台，正在改变北京城市治理的每一个末梢。
7: 要看明白、讲清楚这种变化，这一次我们的记者走进了通州区玉桥街道，从一位基层网格员的故事说起。

0: 早上8:30，通州区玉桥街道市民诉求中心，周超打开经办，今天的第一批网格工单已经到了。他负责街道网格工作的派遣和核查，哪个社区发现了问题，拍了照片上报，他得第一时间联系对应的网格员，指导处置。过去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1: 以前没有经办的时候，我们都是通过打电话或者加微信，加微信还得通过对方同意，有时候语言表达不清楚的，需要给他们发照片，还得都添加到微信才可以。我得找到这个人，再去跟他解释问题，再去跟他描述这个问题，再给他发照片。现在有了这个经办呢，直接通过咱们通讯录找到对方，把这相关问题给他发过去，就是很方便，就是几分钟就搞定了。
0: 周超感受最深的是经办的统一通讯录，全市所有政务人员都在一个通讯录里，搜名字就能直接联系。需要外出核查点位时，他也不用再记一沓电话号码，手机上点开经办，区里的通知、部门的指令、点位的问题全部实时收发。在同一个街道，综合办公室的徐猛也有类似的感受，他负责对接区委区政府的督查件。最近收到一份关于玉桥街道积水点位上报的通知，
2: 以前就得各科室自己报各科室的，我还得需要再做一个表，进行一个汇总，现在就实时的在共享文档里可以看了，就不

0: 需要我这边再汇总再做表了。
1: 几个相关科室在同一份共享文档里同时填写，徐猛实时就能看到汇总结果，直接上报，不需要一个个催，一个个收，再一个个合并。徐猛说，以前一个任务需要在不同部门之间反复沟通，跟 A 说完跟 B 说， B 说完再跟 C 说，最后再反馈给 A， 来来回回全是跑腿和传话的功夫。现在相关部门的同事可以同时在线编辑，同时看到反馈。周超和徐猛的日常是经办平台效能的微观注脚。而把镜头拉远，北京市大数据中心副高级工程师赵婉给我们看了一组数据。
2: 这个经办呢，是从2022年开始面向全市推广推广使用的。那么到目前为止呢，经办里面的累计注册的用户数已经达到了86万，当前在用的这个用户数超过了55万。
1: 50万人在线办公，这座城市治理体系已经深度嵌入到了数字底座之上。经办的定位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办公软件。
3: 经办呢，构建了覆盖全市四区街区四级的一个通讯录，这样呢，找人就不用再分层级，我们的行政指令、事项、办公都可以一键到基层。经办呢，将过去的串联式的流程办公变为现在扁平式的任务。各委办局原有的系统呢，原来是要分别从各个入口记各种密码，现在呢，有了经办，各个系统可以自动接入，统一代办，统一消息，进行办公，不用再来回的切换。
1: 四级通讯录，任务扁平化，应用一门进，这三件事的核心逻辑是一致的，打破层级壁垒和部门壁垒，让信息找人，而不是人找信息。而在开发端，经办还做了一件看不见但很重要的事。
2: 像这个过去呢，各单位在建设 OA 的时候都需要去购买文档预览和编辑这样一些功能，或者是自己研发那么现在经办平台底层已经提供了上百个这个共性组件、文档预览、编辑甚至是套红的能力，各单位可以直接调用这些共性组件，而不必再重新购买相应的产品或者是自己研发了。
3: 下一步呢，我们要推动经办的协同能力深度赋能基层接书记办、网格治理这些高频事项。二一个呢，就是要把这个 AI 和我们的日常流程闭环起来，让大家呢真正感受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的便捷。希望经办呢能够真正承担起超大城市治理的数字底座，让经办在北京精细化治理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 从找人靠电话、办事靠跑腿儿，到协同在线、决策扁平，经办这盏灯塔照亮的是一座超大城市治理的精度与温度，而这正是北京回答数字时代的治理之问。
4: 聚焦青少年科学素养培育，践行做中学科学教育理念，近日学而思青少年创客松活动火热开启，众多中小学生带着原创科创作品同台展示，比拼创意。
5: 本次活动聚焦生活化创新与 AI 科创应用，鼓励孩子立足生活，发现问题，动手创造解决方案。
4: 区别于传统的课堂理论学习，创客松呢以实践为核心，让青少年在创作、路演、打磨作品的过程当中呢，锻炼创新思维和动手能力，也为中小学科创教育落地实施提供了生动实践样本。
6: 近日，由学而思网校大科学发起的首届全国少年创客松总决赛在北京举行。这场面向6至12岁少年的免费科创挑战，围绕核心问题：你的创意能让生活变得更好吗？展开，鼓励孩子观察身边现实痛点，完成由构思到实物制作的完整科创过程。比赛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小创客们带来了自己的科创作品。
7: 这是一个智能植苗机器人，它的作用就是帮奶奶植苗或植树，可以让我奶奶减少一些负担。
6: 经过层层评审，最终6名选手晋级决赛，并由现场专业评委评出1、2、3等奖。高校科创教育资源参与本次活动的成果评审，也为少年们的科创实践提供了专业维度的审视。
8: 对于

0: 茭白的采收颇为辛苦，刺果的寒凉让张飞群真切地体会了父亲的不易。
1: 你看这个茭白，这有肉的，它比较那个底下比较丰满，那个生吃也可以啊，我吃一口也再尝一下嘛。你吃着甜不甜嘛？甜不甜？
2: 很甜，不像跟那红薯差不多呀，有个甜味。
1: 甜的，
0: 万千风味始于本味，七丝凉拌是张正红最钟情的吃法。不经高温，茭白的个性得以保留，但因其草酸含量较高，我们不建议你直接生食。青红辣椒调味增色，在张正红的撮合下，两种草本植物在最好的年华相遇，绽放出有如白衣飘飘的清爽气息。若论口味偏好，唯有麻辣最能点燃重庆人的灵魂。由南连筋带肉含油花，喷香滚烫，红如烈火，重麻厚辣将肉块彻底驯服。待到滋味最浓时，茭白坐享其成，小清新就这样邂逅重口味，惹上令人迷醉的香辣。
1: 每个茭白丝，能烂的还是可以，凉拌。有点甜是哈。
2: 脆也脆的。
1: 那茭白炒腊肉还有点甜。
2: 那你也多吃点儿，老汉儿。
1: 是不是？
0: 家的温馨，爱的陪伴。
1: 感谢感谢。
0: 美好的事情大都相似。
3: 买哪个炒的？哪个？
0: 单广乡以东100多公里处的冷水镇，趁着端午节，杨森也得以和家人团聚。
3: 闺蜜，你会干吗？导游。
0: 粽子之外，纯菜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冷水镇隶属于重庆石柱县，时值夏天，这里的气温却不足15摄氏度。纯菜很快过季，当地人分秒必争，忙于采集。刚从城里回到老家的杨森也步入了田地。这种形如荷叶的草本植物古称为毛，早在春秋时期便有记载。因常年温度适中，加之水质清洁，石柱的纯菜产量约占全球的70%。采集纯菜曾一度是杨森的童年阴影。
4: 可能小时候我对纯菜没什么感觉，甚至有点讨厌，因为我放学回来，父母经常还要我煎两三个小时的纯菜。长大了我发现我应该感谢纯菜，父母从小就接纯菜挣钱，把我送去了外面，让我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0: 循着自儿时累积已久的经验，杨森拨动水面四处求索。浮于表面的绿叶已经老化，真正的可食用部分是潜藏在水下的卷曲嫩叶，掐断细茎得来嫩芽鲜艳，表层晶莹的胶质犹如果冻，这是纯菜分泌的多糖和蛋白质组成的粘液，爽滑的口感便因之而来。
5: 哎呀，也好酸。
0: 再硬气的人下了纯菜田都得低头弯腰，而精细且辛苦的劳作

0: 终于换来了收获的喜悦。
1: 因为小的时候读书学习成绩很差，然后又看了周星驰的电影《食神》，觉得里面厨师超级帅，然后就很想做一名厨师。然后后面做了厨师之后呢，我才发现可能厨师真的没有电影里的那么帅，是一个很苦的工作。但是呢，反过来看到你们这几天的工作，其实每个行业都很辛苦，你们从早上六七点拍到晚上十一二点都很辛苦。但是做厨师呢，有个好处就是我们有时候过节的时候啊，回家里面啊，给家里面做菜，会得到亲戚朋友很多的赞美。
0: 其余味蕾的赞美，来自一场厨艺和食材的联姻。新鲜纯菜需尽快焯水，以最大限度保留胶质，锁住鲜美。循着有味食之初，无味食之入的烹饪法则，性平味淡的纯菜常与张扬的食材或香料为伍。酸辣辛香与纯菜有染，凉拌是当地最为常见的吃法，入口细滑，清爽开胃，这般玲珑剔透，若山风拂过发梢。既能做主，会能做辅，以更加细碎的姿态混合更为浓烈的料汁。青红与皂白相接，缤纷将柔滑掩藏，一份香辣，两种细嫩，纯菜的鲜爽裹着豆腐的清香，轻易就能掀起味蕾的浪涛。进城谋生，返乡养生，生活很复杂，钓鱼很简单。杨森的思绪在水边栖息，有缘的鱼会跟他回家。亲手钓来的鲫鱼腌制起来格外亲切。小火淬出香酥，鱼水之欢终成汤。纯菜滑入锅心，鲜与鲜欣喜相逢。对常年在外闯荡的杨森来说，一碗纯菜鲫鱼汤下肚，漂泊的心才算回到了家。乡村的厨房或许更贴近中式烹饪的原始样貌，无需过于考究，却不失调和，从来就地取材，也兼顾荤素。与猪肉作伴，纯菜又将造就另一番鲜美甘醇。
1: 我小时候基本上就是在纯菜田里面长大的，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东西并不好吃，也没什么味道。但是后面出去了，长大了，我也无意间看到《红楼梦》里面有一个把纯菜用来做酱，哎，我就想我家里面也有纯菜，我以前也没有这样做过，我就用《红楼梦》里面的方法尝试了一遍，哎，味道其实还很不错，很好吃。
0: 杨森所述，是为《红楼梦》第75回提及的焦油纯鸡酱。焯水杀青后的纯菜落至糊状，这便有了酱的主体。花椒与生姜掌管风味大局，精细打理炼制成油，为纯菜注入椒麻和辛香。

0: 人间一夜好眠，交由纯鸡酱随梦境醒来，清香滑润，麻味醒口，酱汁渗入米粒的刹那，吃饭的人注定很快会见到碗底。
1: 你们拍我能不能红啊？反正我的衣服已经很红了。小时候的梦想其实很简单，长大了的梦想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希望父母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我希望我以后能娶到我现在心里想的那个人，带着我的我爱的人，我的小孩去绕着青海湖骑行，这想着那个画面真的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过完端午节，杨森也将离开老家，重返工作状态。得益于日新月异的物流与科技，纯菜远销海内外，也经研发用作了面膜。人类跟随大地的指引，借水域栖身谋食，鲜甜素味凝聚乡情，绵延在田间的小路上。从都市到村落，多少年轻人来了又还，去了又回，候鸟般的生活总在回家时找到落点，漂泊的心灵也终会在自然的怀抱里寻得安定与从容。

0: 一条古老的文明纽带跨越燕山，将京津冀紧紧相连。在北京八达岭触摸北门所要的厚重历史，在石峡村聆听村民薪火相传的守护故事，在天津黄崖关领略一强连三省的独特气韵。保护、传承、共生，长城如何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京津冀大格局即将精彩呈现。
1: 不到长城非好汉，此刻我就站在八达岭长城之上，感受山峰扑面，看砖石嶙峋，仿佛历史的一幕幕就从眼前驶过。八达岭长城作为明长城的代表之一，不仅仅是新中国保护长城、弘扬长城文化的起点，同时也是古老的长城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今天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0: 八达岭长城位于北京市延庆区军都山关沟古道北口，是明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素有天下九塞之一、北门锁钥之称。

0: 攀比心上来了。
1: 就是他在长城上啊，他有那种好汉的那种荣誉感。那么这一路呢，其实我也是跟他讲，就是和平的理念。为什么中国人修建长城啊？以前讲长城作为一个军事防御工程呢，是为打仗修的。其实正好应该调过来讲，长城是为不打仗修，
2: 为了和平修的。
1: 对，所以它是一种和平守望，一种我们中华文化当中对和平那种追求。跟他讲完了以后呢，他也能认同。下来的时候，在那个城台上呢，八达岭准备了案子和那个留言本，就是准备让他提个字嘛，签个名哈。他签上名就准备走，我就拦住他，我就说，请总统先生在长城上为和平写一句话。然后呢，在那个留言本是 "Peace to our people and the best wishes"。当天新华社的报道就翻译的就是祝愿我们的人民永享和平，
2: 永享和平。
1: 对，其实在长城上讲和平的时候呢，就是大家都能听进去，也能了解中华文化对和平的这种追求。
3: 巍巍长城横亘千年，2017年长城文化带正式写入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到2035年，与大运河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并列，构筑起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2019年，随着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出台，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全面启动。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重要板块，北京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稳步推进。从长城文化带构想的提出，到国家级公园规划的落地，一条跨越六区、全长520余公里的历史文化长廊正焕发时代新生。
1: 长城文化带呢，其实它还是以长城这样一个文化遗产是吧为核心，然后构建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所以说我们要把长城所包含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精神，包括众志成城的精神、守望和平的精神，通过长城文化带建设呢给它弘扬开来。那么长城地区呢，它是农牧交错地带嘛，我们站在长城里边看呢，它是农耕地区的最北边。我们站在长城外边看呢，它是游牧地区的最南边。那你要站到一个整体来看呢，它恰恰是中心地带，
2: 文化交汇带。
1: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中心地带呢，经济文化都在这儿交汇融合，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说长城是中华民族融合的纽带。其实长城的事业包括长城文化带建设就这么三个方面：保护长城本体，然后传播文化和推动区域发展，让长城沿线的老百姓能享受到长城保护和利用的红利，过上好日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3: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是长城文脉生生不息的前提。在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长城脚下，拥有600多年历史的石峡村正迎来历史性蝶变。作为京北地区少有的北齐明代双长城并存且古堡格局完整的边关古村，石峡村依托深厚的长城文化资源，正从静态守护迈向活力焕新，全力打造长城脚下第一村。
2: 哎呦，您看，一走进咱们石峡村，被群山环抱，而且长城近在眼前，真的是感觉生活节奏好像都慢下来了，
4: 是
2: 特别的宁静啊。
4: 咱们这个石峡村呀，是一个小村庄，村居面积不是很大，全村的户籍人口上呀，在230人左右。长期在村里生活的呀，也就是120人左右。在整个八达岭镇15个村加一个社区的这个情况下呢，咱这个村里算是偏小的村庄了。
2: 但咱们村子虽然规模不大，却一直有着这个边关古村的美名啊。
4: 对对对，咱们这个石峡村呢，原来叫石峡关，跟这个八达岭长城都是同属于军官下辖的一个关口。八达岭是禁军的重道，我们这儿是相当于是要道、小道。咱们村子是三面被长城环绕着，村域内嘞现在是有8.6公里的这个明长城，还有1.5公里的这个北齐长城，包括现在还保留着的一些古井、古城墙，都是当年我们守关的居民的生活的这个遗迹。
3: 石峡村的历史与长城紧密相连，村内罗锅城、鸳鸯楼等遗址构成了完整的古代军事防御体。

0: 系。多年来，从村民自发护长城到专业队伍接力巡护，守护长城已成为了全村人的自觉行动。如今，全村80%的村民成为了长城保护志愿者，同时还有5名专职长城保护员，刘红岩便是其中一员。每天早上8点钟，刘红岩便背起背包，拿上手钳，踏上山间蜿蜒陡峭的巡护路线。每天，刘红岩都要在山上巡查5-6个小时。对于他而言，守护长城不单单是一份责任，更是早已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习惯。
1: 其实我们的工作每天就是一般上长城上就捡捡这些垃圾呀、啊，清理一下这个长城上有这些杂草啊，你比如说像这种小草，我们都会把它清理掉。二就是监测长城险情，这是最主要的，会给这个每个敌台进行拍照，上传工作照。然后碰见游客，我们会及时劝阻，毕竟就是咱们村这个长城嘛，它是未开放段落，其实很危险的。你看这边也没有长城垛口，然后往上还没有修，有碎石啊什么，比较危险走起来。您好，您从哪边过来的呀？啊，从这儿上来的。爬的时候哈，还是一定要注意安全的，尽量少上。咱要去玩啊，就玩去那个开放的地方。比如说八达岭啊，或八达岭古长城那种的去玩比较安全。
0: 2024年4月，刘红岩在内的石峡村乡亲们提笔写信，向习近平总书记讲述长城儿女代代护城的坚守，古村落日新月异的变迁。总书记给石峡村乡亲回信勉励，希望大家接续努力，久久为功，像守护家园一样守护好长城，弘扬长城文化，讲好长城故事，带动更多人了解长城，保护长城，把祖先留下的这份珍贵财富世世代代传下去。
2: 收到总书记的回信，我的心情非常激动，久久不能平复。
1: 因为我从小就生长在这个石峡村，看着长城长大，因为就是对这长城特别有感情。我们现在属于是3代人守护长城，包括我这一代，包括我的下一代，还是

0: 念，建成开放了关长城森林步道延庆段一期。步道南起石峡村，北至晋庄镇柳沟村，总长118公里，以多维度观长城为特色，串联起了八达岭长城、石峡关长城、水关长城、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等众多景观。其中石峡段作为最先开放的路段，成为游客到访量最高、最受青睐的核心区。
1: 咱们现在走在这个关长城森林步道上，这块植被很丰富，感觉还是挺凉快的啊。
2: 是，第一嘞，咱们村庄嘞本身就气候比外面要低，而且加上咱们这个这么些年这个山林养护啊，树木都长起来了，基本上这种林荫小道走着是很舒服的。
1: 是的，这个山风一吹，
2: 对对对，
1: 还是很舒适啊。
2: 包括咱们修缮这个步道的时候，都是就地取材，尽量不破坏原有的风貌。
1: 哦，在保护的基础上，我们去修建、去开发。
2: 对对对。
1: 哇，哎呦，咱们这终于是爬上来了。
2: 是，这是咱们其中的一个观景平台。
1: 哇，这视野真好啊！
2: 现在您目光所及之处，您看到的这伙长城，就是咱们村域内的长城。
1: 哦。
2: 还可以看到咱们全村的村貌。修建这个步道的原因，就是为了让客人们来了之后能感受，就是咱们远观长城的乐趣。
1: 我觉得对游客来说也是一个完全非常新颖的体验。
0: 步道开放至今，石峡村已经累计接待了游客40000余人。从精品民宿到特色餐饮，再到长城森林步道，一系列文旅业态串珠成链，不断释放长城文化的发展价值，让古村的边关风骨化作最寻常的温暖日常。
3: 今天来到这儿呢，感觉这个长城更多的是融入了我们日常的生活里，这些长城的民宿也好啊、还有一些咖啡厅以及书店，不光能够了解历史，也能感受到现代的一些气息。
4: 周末呢也是带孩子过来到这边玩一玩啊、玩玩水，这边这个空气比较好，这个青山绿水的，然后就感觉贴近大自然。
0: 2023年之前，石峡村还是一个经济薄弱村，可到了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已突破110万元。从守着长城没饭吃，到靠着长城吃饱饭，石峡村牢牢握紧了长城文化这把发展金钥匙，真正实现了文物保护、文化传承与乡村振兴的三方共赢。
5: 咱们敲敲锣，上上菜，热热闹闹吃大菜。上菜喽！
6: 来喽！
0: 如今，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已在长城脚下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 村子里现在的经济越来越活跃，很多的年轻人也返回了村庄，有一些是我们本村的村民，也有一些外面来的年轻人。我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哎，我们石峡村的经济会越来越好，老百姓的日子也会越来越红火。
0: 位于北京平谷的红石门段长城上，坐落着明长城由东向西进入北京的第一座敌楼。如今敌楼仅存基座，但其上矗立的京津冀界碑成为了独特的地理坐标。这座一脚踏三省的三界碑，不仅丈量着地理经纬，更见证着长城文化带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携手共建、相融共生的崭新风貌。八月的冀北琼山风清云阔，2026天津长城文化旅游季在冀州区黄崖关长城拉开帷幕，锣鼓喧天，鞭车轰鸣，古老的城墙在现代声浪中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共振。近年来，天津黄崖关长城依托国际马拉松、鞭车节、红叶节等活动持续破圈，一步步走进大众视野。
1: 邢主任，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黄崖关长城的历史？
7: 其实提到长城，我们作为中华儿女，我们是感觉特别骄傲和自豪的，因为这

0: 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了。黄崖关长城它也并不例外，就是说我们目前呢全国15个省市自治区它有长城资源，但是天津长城的资源是最少的，但是我们说它是少而精，也就是说最具精华的一段。我们著名的长城专家罗卓文老先生就是赞誉我们是万里长城之缩影，然后张震老将军呢是两次登临黄崖关，也留下了这个叫万里长城瑰宝独属冀北雄关的赞誉。
1: 既然咱们黄崖关长城有这么高的评价哈，我现在迫不及待的想要登上它去感受万里长城瑰宝的魅力了。走，
0: 好了，走。
2: 黄崖关长城位于天津市冀州区，素有冀北雄关之称。因关城东侧山崖的岩石多为黄褐色，夕阳映照之时，岩壁鎏金幻彩，形成了晚照黄崖的景致，故而得名。这里长城形制齐全，布局精妙，荟萃了万里长城各类建筑的精华。40余公里的城墙如同一条纽带，东接河北遵化马栏关，西连北京平谷将军关，把京津冀三地的长城脉络紧紧连在一起。
0: 那么现在呢，我们是登上了我们黄崖关长城。那您往这边看呢，这些雄伟的建筑就是我们非常著名的八卦关城。
1: 八卦关城，我好像在其他的长城里没有听说过，这是咱们这儿独有的吗？
0: 对。
1: 哦，那什么是八卦关城呢？
0: 它这座关城呢，它有特别之处，就是它按照八卦的卦形修筑的，就是分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个院落。就是它这样修筑的话呢，敌人你在攻城的时候，就是你可能进入了迷魂阵，你找不到出路。所以说这座城呢，它的防御能力是非常强的。
1: 所以也融合了咱们的传统文化，也体现了古人的智慧啊。
2: 黄崖关不仅拥有布局精妙的八卦关城，更矗立着长城沿线规模最大的圆形空心敌楼凤凰楼，再加上居河水关连绵起伏的边墙与形制各异的敌台，共同构筑起了一座层级分明、水陆一体的完备古代军事防御体系。作为明代冀镇长城的核心关隘，黄崖关的修建思路深嵌于明代重大历史变迁之中。而对于黄崖关历史来说，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正是明代著名军事家、民族英雄戚继光。
0: 在隆庆2年的时候呢，戚继光来到了冀镇，也来到了黄崖关，主持了我们黄崖关长城的修建工作。那么我们转过头来看到的这座敌台呢，就是戚继光修建的跨墙空心敌台。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啊，它呢是空心的。首先来说，因为在隆庆朝以前呢，它的敌台都是实心敌台啊，就是只有一个高大的敌台可以上去作战。但是第一个，它不能储存粮草，不能储存武器，而且呢，士兵在作战的时候，它也不便于掩体。但是这种敌楼呢，它解决了这些实际的问题，士兵可以住在里面，然后呢，它高大，站在上面可以瞭望，而且它有这个垛口，作战的时候可以掩体，非常完备这个体型。所以说黄崖关长城呢，也是为了纪念戚继光在这做出的贡献，我们在太平寨立了一尊戚继光的石像。
2: 昔日黄崖关雄踞要津，是拱卫京师的军事要塞，如今历经风雨沧桑，它也成为需要守护的文化瑰宝。邢亚平扎根黄崖关长城20多年，他踏遍每一段山脊、每一座敌楼，熟知每一块砖石肌理、每一段岁月脉络。不仅是公认的长城通，更是长城最忠实的守护者。他牵头开展长城巡查、病害监测、史料整理与文化科普，以细致扎实的工作守护着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3: 保护从来不是一城一地、一人一力之责，
2: 随着天津市长城保护条例将于今年9月1日正式实行，天津正以法治化守护与多元化文旅融合为双翼，推动长城文化从沉睡的文物转化为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如今京津冀三地已携手建立联动保护机制，共同传承重任，共筑文物安全防线。

0: 我们目前比如说济州、平谷、兴隆它三地，它定期会召开这种联席的会议啊、嗯、然后呢会开展这种联合的执法呀、巡查呀，然后联合的保护呀，嗯，然后三地呢也有协议，就是我们进行共同的保护。我想啊，就是下一步关于比如说我们的信息共享，对吧，我们的经验交流，可能关于我们的文化的这种挖掘研究，这种保护，这种传承传播，我想会进一步的推进。
1: 群山巍峨，长城蜿蜒，砖石无言，文脉有魂，跨越千年风雨，万里长城依旧屹立山海之间，群山之巅。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时代浪潮中，这条厚重的文化带正以保护为基，以传承为魂，以发展为翼，让古老长城走出历史，走进大众，走向未来。山河不负守护，文脉薪火相传，属于新时代的长城故事仍在山海之间岁月长河中继续书写。

所有人都在等一个更难的答案。一子吉能不能安全回来？一子吉完成任务后，要从数百公里高空载入大气层，经历高温、强气流等极端环境。

0: 是帮奶奶植苗或植树，可以让我奶奶减少一些负担。
1: 经过层层评审，最终六名选手晋级决赛。
2: 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3: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2: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4: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2: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5: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6: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7: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8: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9: 谢谢。
2: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0: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1: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2: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2: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2月29日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1945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广东汕头的一片海滩，日落后毫无任何遮挡的海风吹得沿海的灌木沙沙作响，整个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腥臭气息。这片海滩远离村庄，平时很少有人经过，此刻耳朵里充斥着风声、海浪声、树丛的磨砂声。可是仔细听，夜晚的海滩好像充斥着一种白天少有的可怕声响，而这种可怕声响听起来有些让人毛骨悚然。就在半个月前，这儿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有一伙怪人每天夜里在岸边挖土打洞，还垒出不少石屋，顺着海岸像布阵似的伸出了好几里。据说这些怪人虽然是普通老百姓打扮，可是凶得很，已经有好几个从他们附近路过的村民无故失踪，再也没见活着出来。一场血腥的阴谋在这里已经酝酿多时了。让我们注意一下这几个关键词：1945年，可怕的怪人，一片海滩。这几个词联系在一起说明什么呢？这些怪人无缘无故地出现在人迹罕至的海滩上，目的何在呢？想要搞清楚这些，我们还是先来看看1945年发生过哪些与此相关的事件。
1: 1945年，人类的历史正处于关键时刻，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到最后一年。4月，苏联向纳粹德国首都柏林发起进攻。5月2日，苏军以伤亡30多万兵力的代价攻克柏林。5月8日，纳粹德国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可在地球的另一端，日本法西斯仍然在亚洲太平洋战场负隅顽抗。中国作为亚洲大陆作战的主力，并适时发起了局部反攻。另一方面，美军在太平洋发动一系列越岛作战，取得了战场制海权，不断逼近日本本土。日军在二战中败局已定。然而，侵略者不甘心坐等失败的命运，此时的日军还在困兽般垂死挣扎。1945年春天，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收到一条情报，日军正在中国军事行动，号称日军陆上神风敢死队的波雷部队一夜之间发生异动，脱离了美军亚太情报网络的监控，神秘消失，不知所踪。找到失踪的波雷，破获日军的血腥阴谋，成为美军的当务之急。
0: 波雷部队是中国抗日战争后期侵华日军一个陆军师团的代号，这支部队因为在发动参与侵略战争中的表现，它非常凶猛，所以被称为陆上的神风。

0: 翁特工队，我们从日方解密的材料中找到了关于这个波雷部队的信息，大家一起去看一下。代号波雷部队的日军，他的前身是参加过豫湘桂作战和粤汉作战的侵华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九旅团。1945年春季，第十九旅团扩编成为第91、92两个旅团，统归129师团指挥。师团长提泽上信，这支部队啊，在侵华战争的历史上可谓是恶名昭彰。
1: 1943年，同盟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转入战略反攻阶段，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屡遭失败，其派往东南亚军队的海上交通线受到严重威胁。1944年4至12月，日军大本营为保持与东南亚的联系，挽回太平洋战场败局，决定实施代号为一号作战计划的大规模行动。为此，日本从关东军以及日本本土动员约38万部队作为补充兵员，组成了波雷部队等一批新锐师团，图谋打通从中国东北至华北、华南，直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同时摧毁中国境内的中美空军基地，以确保日本本土和海上交通的安全。1944年6月，豫湘桂战役中最惨烈的一场城市争夺战——衡阳会战爆发，日军波雷部队作为总预备队参战，中日两军在战役最后时刻相持不下，紧要关头，波雷部队成为侵华日军的一支杀手锏，突然向本已寡不敌众的中国守军发起猛攻，导致衡阳失陷。
0: 1945年，日本投降前几个月，波雷部队曾针对美军的登陆计划执行了一系列特殊的秘密任务，这也正是他们躲过美军情报网的监控突然消失的真正原因。这位是美军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切斯特·尼米兹，二战中著名的马沙尔群岛战役、塞班岛登陆都是由他亲自指挥的著名战役。骄人的战绩让尼米兹成为公认的当时能与麦克阿瑟平起平坐的美军高级将领。当时也是由他主导策划了在中国东南实施登陆，集合海空优势打击日本本土的作战计划。可当时美军暂时缺乏对日方波雷部队等一批敌军主力的情报来源，各项准备也缺少当地武装力量的配合，尼米兹深感头疼。此时历史让东江纵队与美军这两股力量走到了一起，袁庚和他的战友们也得以在中美情报合作中大显身手。这番特殊的合作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中美高层的特别关注。我们来看一份由东江纵队纪念馆提供的珍贵档案。让我们来看一下当时东江纵队司令部发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请示电报仿真副本。在这个仿真副本的左上角，我们可以看到写着 A 级。 A 级的意思呢，就是电报的重要程度是 A 级的，并且是需要尽快处理的急件。上面还写着1944年10月东江来。这个电文的大致内容呢，是东纵向中央汇报，美方派出了代表来到东纵，请求与东纵展开军事合作。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份电文中写道，美方代表来此的目的是与东江纵队取得联络，即帮助你在本区

0: 建立电台，收集各种情报、气象报告等，并带有无线电及爆破技术人员同来。按照东仲领导的估计，他们的任务有两个，这其一就是为调查东仲联络处的电讯室，陈设简单，外观十分低调。由于美军欧代义少校的样貌和交通命脉，还有就是要保护根据地的自身，搭乘南下的火车赶回罗浮山联络处。他向袁庚报告，正有一股机械化程度很高、兵员战斗力较强的日军沿广九铁路南下。他从被策反卧底在敌人内部的伪警察那里得知，这批鬼子极有可能隶属于计划开赴华南的波雷部队。这袁庚心里一阵紧张，难道日军已经嗅到了什么风声，对美方即将在华南登陆的计划有所防范了吗？
1: 1944年衡阳会战结束后，侵华日军波雷部队原本驻扎在武汉长沙之间，然而美军即将在东南沿海登陆的情报不幸被日方间谍截获，波雷部队受命集结南进，防范监视美军下一步的行动。诡诈的波雷部队采用了反侦察手段，在沿途派遣密探指挥行军路线，绕开中国军队的防区。他们还将人员和装备分开，笨重的武器辎重走铁路，战斗人员昼伏夜出轻装步行，而且有意采取无线电静默。这样一来，美军对他们的监视手段就失去了作用。
0: 这个波雷部队啊，的确狡猾，为了掩盖行踪，他们还偶尔使用伪军的番号，或许不计，甚至在行军途中把军装外面罩上了中国老百姓的服装。但这世上啊，没有不透风的墙，敌人从华中到华南，因为行程过长，这一路上还是没能逃过东江纵队的眼线。分散各地的情报人员相互配合，迅速掌握了日军的动向。
1: 机灵的情报小组组长郑重从多方收到关于侵华日军南下的消息，但他此时也尚不能确定这支日军是不是美方要找的129师团波雷部队。在他返回递送情报之前，还通知了铁路沿线的游击队员，务必要让这伙日军吃些苦头，破坏铁轨，炸断桥梁，延缓日军运送兵员和装备的速度，为我方接下来的行动争取时间。
0: 袁庚收到了郑重从北面带回的情报，立刻转告美方代表欧代义。欧代义见有疑似波雷部队的侵华日军南下，立刻坐不住了，一面赶紧向陈纳德和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报告，一方面呢抓着袁庚，请他务必尽早想办法确认波雷部队是否已经掌握了美军的登陆计划。袁庚眼前表情焦急、言辞恳切的欧代义，显然已经和初到东纵时那位态度骄傲的美军少校判若两人。对他的要求，袁庚只是简单而肯定地回答了4个字：请等消息。
1: 自1945年起，策应美军华南登陆计划的军事行动都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由于袁庚领导的联络处在敌后战场的情报工作中表现优异，在侦察日军兵力分布、破坏敌方交通运输线、袭扰削弱日军沿海防御力量等方面，美军对东江纵队也越发倚重。1945年春，美军派遣海军上尉甘孜和数名工作人员来到东纵，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东纵的保护和协助下，与大亚湾和汕头沿海勘测确定适合美军登陆的滩头阵地。
0: 甘孜上尉带来了不少美军登陆舰艇的图片，展示了美军在诺曼底、关岛、塞班岛登陆， 以登陆艇运载坦克直逼滩头，用火焰喷射器消灭洞穴攻势内日

0: 军等等的具体战法。据他介绍，英美盟军已积累了不少抢滩登陆的经验。
1: 袁庚派出原中山大学学生王康与甘孜等人同行，勘测任务结束后，王康继续向南探查日军布防情况。谁曾想这番行动，王康收获了惊人的发现。我们回到节目的开始，广东汕头的那片海滩，情报员王康听说了这里有可疑的敌人出没，于是便趁着夜色悄悄地走到近前，想要探个明白。在石屋附近，他发现一个烧水的铁锅，有些特别，仔细一瞧，上边有一个黄色的五星，这不就是日军的钢盔吗？难道这片海滩上藏着的都是日本兵？那些石头铸成的小屋，估计就是一个个暗藏的碉堡。敌人在这儿鬼鬼祟祟修工事，还特地乔装打扮成老百姓掩盖身份，难道是要打谁的埋伏吗？王康撤到暗处，接下来几天他把日军在这一带的工事画成了草图，准备回去后向袁庚报告。
2: 王康在汕头沿海和东山岛一带搜索，发现那里有敌军在海岸构筑特殊的工事，并将其绘制成图交给袁庚。袁庚将这一信息通报美军后，得到的回馈竟然是那些奇怪的碉堡和日军在塞班岛、硫磺岛构筑的洞穴工事相差无几。美军在刚刚结束的太平洋岛屿争夺战中虽收获胜利，但无不付出巨大牺牲，数万将士折戟沉沙。其原因之一就是在日军构筑的洞穴式防御工事面前遭受火力压制，吃尽苦头。据以往战报分析，日军玻璃部队擅长土工作业，如果恰巧是这支日军防守于此，美军登陆时将遭遇强敌，凶多吉少。就在正时，敌人已在计划登陆点构筑滩头阵地之时，东纵广州、东莞等处的情报人员买通了一名日军翻译，从他的口中证实，驻守在汕头沿海的日军正是波雷部队的前哨人马，波雷的司令部就设在附近的淡水镇。
1: 波雷部队这条狡猾的大鱼啊，最终还是没能逃脱东纵部下的情报网，几路人马合力让波雷现出了原形。不久，根据东纵提供的波雷部队作战部署的情报，尼米兹将军决定取消在华南的登陆计划。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波雷部队随侵华日军第23军司令田中久一集体放下武器。129师团所部在广东东莞向中国军队缴械，这支侵华日军的罪恶使命到此结束，中国军民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六月，大地换上了绿色的时装。重庆中县善广乡顺势入夏，风中暑气渐浓，田野铺满希望。

0: 哎呀，我的刀啊！
1: 你娃儿回来没得哟？
0: 回来的，当兵三年的，回来探亲，今年。
2: 为了给儿子接风，一大早张正红就开始忙碌。三年前，张正红从杭州回到老家，迷茫过后，他决心种地。
0: 那这儿搬哪个嘛？那个嘛？哪上头一个嘛？
3: 下这个，下
0: 这个。哎，这个个头还比较大，那个也可以。
2: 劳作换来了收获，茭白治好了焦虑，唯一放心不下的是远在他乡参军的儿子。
0: 北方那里很少有茭白吃，
4: 在北方的话没得那个茭白，很少吃到那个茭白。在北方那边基本上都是的那种大白包白菜啊啥子的，基本上都是没得那个玩意儿。我觉得我爸爸吧，他是一个性格的话来说，他有时候很倔，那种一头牛都拉不回来那种，那非得一件事干到底。
2: 正是一件事干到底的气魄，让张正红克服万难成了种植大户。山地气候带来了充足的雨量和日照，上百亩茭白

0: 茭白的采收颇为辛苦，刺果的寒凉让张飞群真切地体会了父亲的不易。
1: 你看这个茭白也有肉的，它比较那个底下比较丰满，那个生吃也可以啊，我吃一口也再尝一下嘛。你吃多少？甜不甜嘛？甜不甜？
2: 很甜，不像跟那红薯差不多呀，有个甜味。
1: 甜的，
2: 甜。
0: 万千风味，始于本味。七丝凉拌是张正红最钟情的吃法。不经高温，茭白的个性得以保留，但因其草酸含量较高，我们不建议你直接生食。青红辣椒调味增色，在张正红的撮合下，两种草本植物在最好的年华相遇，绽放出有如白衣飘飘的清爽气息。若论口味偏好，唯有麻辣最能点燃重庆人的灵魂。牛腩连筋带肉含油花，喷香滚烫，红如烈火，重麻厚辣将肉块彻底驯服。待到滋味最浓时，茭白坐享其成，小清新就这样邂逅重口味，惹上令人迷醉的香辣。
1: 那个茭白丝哎，能烂的还是可以，凉拌有点甜是哈。
2: 脆也脆的。
1: 那茭白炒辣椒还有点甜，
2: 那现在多吃点辣，
1: 是不是？
0: 家的温馨，爱的陪伴，
1: 感谢感谢，
0: 美好的事情大都相似。
3: 拿哪个炒辣，哪个
0: 单广乡以东100多公里处的冷水镇，趁着端午节，杨森也得以和家人团聚。
3: 闺蜜，你会干吗？导游。
0: 粽子之外，纯菜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冷水镇隶属于重庆石柱县，时值夏天，这里的气温却不足15摄氏度。纯菜很快过季，当地人分秒必争，忙于采集。刚从城里回到老家的杨森也步入了田地。这种形如荷叶的草本植物古称为毛，早在春秋时期便有记载。因常年温度适中，加之水质清洁，石柱的纯菜产量约占全球的70%。采集纯菜曾一度是杨森的童年阴影。
4: 可能小时候我对纯菜没什么感觉，甚至有点讨厌，因为我放学回来，父母经常还要我煎两三个小时的纯菜。长大了我发现我应该感谢纯菜，父母从小就接纯菜挣钱，把我送去了外面，让我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0: 循着自儿时累积已久的经验，杨森拨动水面

0: 四处求索。浮于表面的绿叶已经老化，真正的可食用部分是潜藏在水下的卷曲嫩叶。掐断细茎，得来嫩芽鲜艳，表层晶莹的胶质犹如果冻。这是纯菜分泌的多糖和蛋白质组成的粘液，爽滑的口感便因之而来。
1: 哎呀，也好酸！
0: 再硬气的人，下了纯菜田都得低头弯腰。而精细且辛苦的劳作，也终于换来了收获的喜悦。
2: 因为小的时候读书学习成绩很差，然后又看到周星驰的电影《食神》，觉得里面厨师超级帅，然后就很想做一名厨师。然后后面做了厨师之后呢，我才发现可能厨师真的没有电影里的那么帅，是一个很苦的工作。但是呢，反过来看到你们这几天的工作，其实每个行业都很辛苦，你们从早上六七点拍到晚上十一二点都很辛苦。但是做厨师呢，有个好处就是我们过有时候过节的时候啊，回家里面啊，给家里面做菜，会得到亲戚朋友很多的赞美。
0: 其余味蕾的赞美来自一场厨艺和食材的联姻。新鲜纯菜需尽快焯水，以最大限度保留胶质，锁住鲜美。循着有味食之初，无味食之入的烹饪法则，性平味淡的纯菜常与张扬的食材或香料为伍。酸辣辛香与纯菜有染，凉拌是当地最为常见的吃法，入口细滑，清爽开胃，这般玲珑剔透，若山风拂过发梢。

0: 你们拍我了，我能不能红？反正我的衣服已经很红了。小时候的梦想其实很简单，长大了的梦想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希望父母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我希望我以后能娶到我心里现在心里想的那个人，带着我的我爱的人、我的小孩去绕着青海湖骑行。这想着那个画面，真的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1: 过完端午节，江森也将离开老家，重返工作状态。得益于日新月异的物流与科技，纯菜远销海内外，已经研发用作了面膜。人类跟随大地的指引，借水域栖身谋食，鲜甜素味凝聚乡情，绵延在田间的小路上。从都市到村落，多少年轻人来了又还，去了又回。候鸟般的生活，总在回家时找到落点。漂泊的心灵，也终会在自然的怀抱里，寻得安定与从容。

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我们看到市场在昨天的大幅调整之后呢，今天是迎来了一次反弹，但这个反弹呢有点这个低于我们的预期啊，是一种弱反弹。但是我们在今天盘中看到一些相关的医药股却表现强势，那么大家要问了，已经持续一段时间的医药股在这个时候还可不可以介入呢？如果想介入的话怎么来选择？那么稍后呢，我会和现场以及场外的嘉宾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好，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全球股市的市场表现情况。上证指数收报3903点，上涨9个点，成交是10186亿元。深成指数报13972点，上涨82点，成交是10608亿元。创业板指收报3495点，上涨22点，成交是5260亿元。北证50指数收报1081点，下跌0.62，成交146亿元。恒生指数收报25698点，上涨0.8%。日经225指数收报66216点，上涨1.36%。再来关注欧洲股市8月19日的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收报10743点，上涨0.14%。德国 DAX 指数收报26091点，下跌0.14%。法国 CAC 指数收报8501点，下跌0.09%。再来关注美股8月19日的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收报53463点，上涨0.22%。标普500指数收报7707点，上涨0.21%。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31点，上涨0.16%。3900点来回折腾，反弹遇到了什么障碍？指数总是大起大落，如何踏准高抛低吸节奏？万亿市值巨头回购，真金白银投入是否值得青睐？医药股再度霸屏，详细解读哪个细分更有性价比？回来之后呢，介绍一下现场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张翠霞和刘鸿明，欢迎两位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哎呀，今天是终于迎来了反弹，但这个反弹哈，早盘是高开，大家挺高兴，后来是走得有点弱，低于我们的预期。我们先来看一下。

0: 下大家的这个反应和感受是什么。我们来看这位叫谷雨的网友，他说了，他说昨天呢亏了20000，今天呢回血了，回了多少？回了5000，他说杯水车薪啊。这位叫棉花糖的朋友说，他说我买的是芯片 ETF， 那么昨天是亏了7个多点，今天中午收盘的时候看了一眼还是绿的，依然是没有挣到钱啊。我们看到美股哈，昨天的美股在夜盘的时候它已经是结束了连续3天的这种弱势走势。我们看到韩国股市今天的这个反弹力度也比较强，上午还有这个因为涨得多了熔断的哈，没想到我们今天市场早盘看得还不错，后来走得比较弱。那我想听听两位，为什么我们今天的反弹会这么弱呢？
1: 我们跟人家的位置不一样，结构也不一样。我们现在是什么阶段性的大的 ABC 三浪杀跌，然后在这个位置做双底的一个结构。那这个双底结构来讲，今天早盘的时候是明显高开的，那么高开呢在这个位置上它不具有啊支持这个缺口存在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它今天主动的冲高回落把缺口补一下。那么从这个重要的这个上证指数、深成指和创业板指，大家看60分线级别它是构筑一个小双底。那作为这个科创50指数来讲的话，它走的是什么1、2、3、4、5小五浪杀跌结构，那它就是什么二次探底的结构。那么也就是说今天啊，虽然说这个探底回升好像看起来有点冲高回落有点小弱，但是明天应该是什么比今天会更强一些，因为今天是消费板块领涨两市，不是供应性板块领涨两市，所以说它表现的就是偏弱，它就是震荡线。
0: 那刘老师您觉得今天的这个市场表现哈，您怎么看为什么走的有点弱呢？
2: 刚才张老师谈到了就是这个位置，那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们市场投资的情绪和这个筹码结构是跟外盘有很大变化啊，很大不同的。比如说我们筹码结构呢，其实在这个4000点的位置，为什么遇到这个巨大的阻力，冲击年线为什么这么大的阻力，就是因为我们绝大多数筹码是在套牢盘的，就在这个上方啊。我们看到在7月份的下跌过程中，我们举步维艰，上去之后每一个位置都有阻力，再加上昨天那种恐慌性杀跌，昨天恐慌性杀跌也是跟外盘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科技股呢是大幅杀跌啊，所有那些题材呢都跌幅都是超过7%，甚至包括10%左右的。我一说我们现在这个之前的抱团呢有点过于严重了，60%多的筹码都集中在这个科技赛道中，导致大量的资金都套牢到这个位置上，情绪呢又比较不稳定，所以说出现这种情绪这种宣泄。那么情绪宣泄之后，今天市场大家

0: 啊，
1: 对，
0: 分钟级别的我们去看，这个时候把握可能更好一些。但是对于大多数投资者来说，我动作可能慢一点，我就新股民，我干脆这样吧。你们也说了哈，它往下跌也不算太深，我干脆就做鸵鸟吧。刘老师，您觉得这个方法怎么样？
2: 嗯，当下这个位置如果做鸵鸟，我觉得也可能是无奈之举，或者说也是个比较不错的选择吧。因为在这个位置上，比如说像科技股啊，那这个位置连续大跌之后，你在这个位置割肉的话，确实也很难受，而且呢也不甘心。如果要像一些比如说我们所谓的一些消费啊、周期和这个医药等等这些股票，在这个位置上更没有必要割肉了，因为在中长期都是一直下跌的。比如说像白酒股，过去三年、过去五年跌了30%。那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出现了明显超跌反弹，你在位置已经坚持这么长时间，也没有必要在这个位置割肉。而且比如说像一些医药股也出现了明显的行情，那你也没有必要在这个位置选择说离场。所以说我觉得呢，对于这样的操作，我觉得当下的位置应该适合于这个有一定仓位，然后逐渐低吸，而不是说在这位置大跌之后选择割肉啊，然后当鸵鸟，其实也是一个无奈之举，也是比较好的选择。
0: 嗯，就是在这个快速下跌的时候去割肉，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好或者特别明智的一个选择哈。
2: 是，
0: 在这个时候交出筹码，明天可能又要着急了。就像崔霞说，明天应该是一个好日子哈。
2: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盘中表现最强的一个板块，就应该是医药板块了，有不少20厘米涨停的一些个股。我们看到一个原因有两方面哈，一个就是来自海外。8月19号呢，我们看到海外是这个 Moderna 与这个默沙东联合研制的黑色素瘤这个疫苗呢，它是首个3期临床达到了这个主要终点。同时在国内我们也看到了8月19号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正式发布，那么明确呢是按程序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是纳入了医保目录，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哈。那么对于医药股，大家在这个时候可能是关注的更多一些，我们接下来有没有在医药股当中寻找一些投资的机会呢？我们先来连线场外的嘉宾曹静，听他的观点是什么。
1: 创新药赛道今天的爆发呢，主要是隔夜美股疫苗龙头有利好加持大涨，对 A 股的映射炒作。主要上涨呢也是疫苗的分支。从板块炒作的阶段来看呢，目前处于主线扩散炒作后的低位补涨阶段。板块中线去看，周级别已经突破了去年整个下跌波段的一半的位置，构成 V 型反转，还有上涨的空间，但短线确实不便宜了。体现在第一波启动的 CXO 的分支基本上是在高位了，上游的 AI 制药呢回踩也并不充分，所以当前如果上车跟涨的角度来看呢，只能筛选低位涨幅不大但业绩稳定的品种去看看补涨。如果在已经连续大涨的核心票呢，想要找机会最好是等一波回踩之后再说。
3: 山河岁月，血脉相连，华夏银行以为客户创造增值，为社会创造价值，为股东创造收益，为员工创造机遇为坐标，落实北京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及监管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推动科技金融与绿色金融双轮驱动，铸就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的金融脊梁。
0: 好的，那我们想听听啊，现场的两位老师哈，怎么来看医药股现在这个上涨，它是到了哪一个阶段了？我们对这个创新药还可不可以在这个时候介入呢？
4: 我觉得创新药赛道板块呢，应该说前期啊，这个震荡盘跌下来之后，这波的反弹浪从指数来讲已经到小三浪的高点，颈线啊重要的阻力区已经临近了。那第二点呢，就是说这波行情呢，应该说创新药板块是从6月12号开始起来，到现在为止2个多月了。那么从第一梯队公司创历史新高，第二梯队公司三浪主升，然后已经过了翻了1倍多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翻倍涨幅背景，创历史新高背景下，你在这位置追涨的话，我觉得风险是比较大的。第三点呢，就是说从今天啊这个涨停板潮的一种运行来讲的话，凡是某一天涨停板超80%概率，第二天就有分化转跑啊。原则上不建议大家过去追涨。虽然说，生物疫苗方向的一些赛道股都是什么首板的一种攻击，但是过大的跳空缺口，还有过激的事件性的一种催化，并不是国内的整体产业链消息的一种催化，而是海外映射的一种背景下，那实际上来讲，它是什么超跌反弹，还有什么反反复的一个回打的动作，构筑双底。
0: 那刘老师怎么看？我们看到整个今天盘中啊，其实不光是这个和海外相关的一些个股的上涨，我们说的国内也有这个消息的刺激，是一个普涨。那么我们在这个普涨之后怎么去寻找一些细分的赛道呢？
2: 首先我觉得医药板块今天上涨呢，虽然是受到外盘的影响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大家如果仔细看一下啊，比如说昨天市场大跌的时候，其实

0: 如果大家复盘看昨天创新药 CHR 这个赛道，昨天在十点之前其实是在逆势上涨，就在指数在下跌然后科技股在下跌的时候，创新药 CHR 这个赛道昨天是上涨的，然后呢在十点半左右开始跳水，然后呢尾盘下午又拉回来，盘中经过几次资金的恐慌离场，但是都被拉回来，这是短线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也就是说在没有昨天晚上和今天那种刺激的情况下，这个赛道已经有资金在流入，当然这是短期。再长期来看，刚才张老师也提到了，从六月份以来这个医药赛道，尤其创新药 CHO 赛道就已经持续有资金关注，当时我们在聊到这时候其实有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六月底的时候其实是整个科技赛道像光模块 PCB 这些最热的时候，但是最热的时候呢恰恰有些资金是在默默的而且持续的关注这个医药赛道，说明这些赛道的资金是一个非常坚定看好的。创新药 CHO 这赛道不光有政策扶持，还有呢像 BD 出海业务，然后这两年也进入了收获期，基本面得到保证，然后技术面也得到支持，这些龙头我觉得在回调震荡之后还是值得继续重点关注的。
1: 谢谢这个刘老师的观点哈，我们说了一大块这个医药相关的一些公司和两位的一些看法，我们再回到昨天刚刚上市的哈宇树科技啊，宇树科技我们看到今天出现了一个非常大幅的一个调整，那么昨天也是冲高回落，涨幅非常的巨大，那么会不会宇树科技这次的上市让我们嗅到了以前的一些味道，它真的是一步到位了呢？
2: 我觉得应该算是一步到位吧。你想发行价150块钱，然后呢直接干到1100块钱，好家伙，太给力了，太过于这个
1: 中签的投资者太挣钱了。
2: 对，那么前两天的时候也有一只股票新股 IPO 中签了，一个签儿就变成了55万的收益，这也是太过分了。那么从这个首日溢价这么高的情况下，它后边就是震荡盘跌，对吧？这段时间其实发现了这种特征，就凡是首日溢价过高，它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后边的中期的下跌。大家看历史的一些新股的 IPO， 大家看跌了70%的有，跌了3-4年的有。甚至直接这个50%的平均值的，那是可随处可见。那么这种情况的首日溢价过高，我个人认为还是一个不利于资本市场稳定的。因为为啥呢？你这个宇树科技它是一个头部的人形机器人的头部公司，那它的一举一动其实对其他科技厂商来讲的话是有正相关关系的。那对应的二级市场当中最贵的价格是多少呢？是380块钱。对吧？那么大量的这个机器人赛道股都是什么100元或100以下的，或者还有10几块钱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你说你直接干到1000，这叫真的是叫什么？这个叫独树一帜啊，
1: 树标杆吗？
2: 这个标杆是往下打的话，你想对其他板块来讲，就整个板块其他个股来讲，那往下的冲击力就比较强。那如果说你要是本身的溢价过高了，你要是慢慢涨的话，哎，慢慢涨涨到1000多块钱，那是啥概念？你这一天到位的是什么概念？所以说它的这个过高溢价是不利于这个整个板块的一种运行。所以我也是呼吁一下，这个新股 IPO 上市首日的时候要悠着点，千万别太过分。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今天的一些观点哈。当然在这里提醒大家，嘉宾的观点仅供您参考，不能作为买卖股票唯一的依据，要注意市场当中的风险。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呢有请主编小燕带来最新鲜的财经资讯。
3: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8月20日关注，暑期档创新高拉动整体市场上行，北京商业航天探索步伐坚实有力。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看产业驶入新航程。今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了，放映场次呢超过3450万场，这两个数字啊都创下了历史新高。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目前呢已经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档期票房累计超过106亿元。电影价带动的文旅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呢也在不断增加，今年已经超过了4100亿元。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举行，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产品正在褪去表演属性啊，面向工厂、医院、家庭、餐厅等真实场景，寻求上岗机会。机器人产业呢正在从秀肌肉转向接订单，从供给侧的单向展示走向了产需两端的双向奔赴。有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整体国产化率已经突破了75%。今年1到5月份呢，国内机器人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了900亿元，同比增长26.9%。 国火箭回收技术正在百花齐放，继朱雀三号一子级成功着陆之后呢，星核动力将于近期择机实施智神星一号遥一商业运载火箭发射任务。智神星一号火箭呢，以着陆支腿回收为核心，支持陆地和海上两种回收方式。另外呀，作为商业航天产业链的重要一环，全国首个开放式商业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在北京亦庄正式启用了，也就是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目前呢，北京经开区正在积极构建星舰制造、发射服务、测运控、数据应用的产业闭环。了解更多价值信息，请继续关注天下财经。
4: 山河岁月，血脉相连，华夏银行以为客户创造增值，为社会创造价值，为股东创造收益，为员工创造机遇为坐标，落实北京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及监管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推动科技金融与绿色金融双轮驱动，铸就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的金融脊梁。
5: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科代表大伟，欢迎来到今天的财经小课堂。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嘉宾呢，依然是我们的新嘉宾崔志宇，欢迎崔老师。
6: 哎，科代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那么上节课呢，崔老师给大家讲了入市前呢要准备好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一定要了然于胸啊。第二个问题就是仓位管理。说到这个仓位管理，大家经常说这个子弹我是这一梭子全打出去呢，满仓干出去，还是说我留点儿，留到最后看看什么时候能够我再补补什么的。
6: 这是我提到的这个仓位运用的问题。我给大家先算两笔账啊。首先第一笔账是下跌之后要涨多少才能回本。先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下跌之后并不是上涨同样的幅度就能回本。比如说如果下跌了10%，你需要上涨11%才能回本。那如果下跌了30%呢，这个股票需要上涨43%才能回本。那如果下跌了50%拦腰斩了，则需要这个股票翻倍上涨100%才可以回本。那这一轮其实科技股的回调，很多龙头股票就是这种情况啊，拦腰斩，所以呢回本其实是挺困难的一个事儿。那如果要是下跌了70%呢，则需要你这个股票涨2.5倍将近，你才有可能回本。这是一个很难的事儿。没错没错没错。那么第二笔账是什么呢？第二笔账呢，就是下跌之后如果我们在低位等额补仓，我们能够多快的回本。我们再来看啊，如果您的股票下跌了10%，我在低位补仓1倍，那我只需要涨这个5.26%就能回本了。那如果这股票下跌了30%呢，我在低位补仓1倍，则需要涨17.65%就可以回本了。那咱们再看刚才这个情形啊，如果这股票拦腰斩了，下跌了50%，那么如果你低位补仓1倍，你只需要涨33%，基本就能回本。刚才需要翻倍，那是不是一下觉得这个回本之路变得简单了一些，对吧？那再看刚才的极端情况，如果您的这个股票下跌了70%，在低位做了1倍的补仓，这个股票只需要涨53%就可以回本了。刚才呢是需要涨2.5倍。在这儿呢，我想起了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在这儿跟大家做个分享。我有一个客户，他在2021年的时候下半年他卖了房子入市炒股票，大概是200万的本金。他当时呢买了创新药板块的股票，重仓长期看好，也是准备长期持股的。哎，买了像药明康德呀、百济神州啊这些股票。但是大家看啊，他当时的这个买入时间点是在这个位置，2021年的
5: 不是好位置，
6: 年底不是好位置。他的这个股票在后来的3年多的时间一路下行，基本上就是很多都是拦腰斩，甚至有很多股票都跌了70%。当然他的账户呢，我记得最多的时候基本上亏损了也将近140到150多万。
5: 呵，
6: 但是这个客户呢，在2024年5月份的时候，行情最低迷的时候，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银证转入了50万的现金，把他所有的底仓补仓了1倍，当时我们还是觉得很惊讶的。然后呢，后来他一直拿到了去年的这个7、8月份，迎来了当时创新药一波将近翻倍的这个行情。
5: 对，
6: 他的这个账户呢，不仅回本了，而且还有大几十万的利润。当然，我们
7: 的先进封装技术，我们要把它放到哪里呢？我们要把它放到机器人的手指关节上。
8: 我们可以在不同的这种算法之间做调度，然后让它每一个算法都是发挥出最好的这个效果，可以用多个芯片来做，这就是典型的打群架的然后这个概念。
9: 芯片涨价潮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当新的产能集中释放，价格能否回到从前？
7: 它投产周期长，它投资重，所以说它一定还是一个稀缺量。
10: 消费端的价格可能永远也不会回到这个在23年那个低点了。
9: AI 赛道近万亿级别的资本狂欢，是否存在泡沫？当资本潮水退去，谁能留在牌桌上？
10: 这个行业带来的红利是已经实实在在的出现了，包括上游的晶体光、光模块，其实都是在上涨的。
11: 大的

0: 方向一定没有错，但是是看谁能够在那个时间点到来之前还留在牌桌上。
1: 2026芯片半年报，芯片研发、芯片封装、资本投资三方同台，为你拆解涨价真相、泡沫风险与中国芯片的卡位机会。请关注本期金融街午餐会芯片半年报下，手机涨价，谁在为 AI 算力买单？从价格到价值，芯片路在何方？2026年上半年，如果你走进北京的任何一家数码卖场，都会发现一个扎心的现实：手机、笔记本，甚至一张小小的存储卡都变贵了。因为这些电子产品最关键的零件芯片涨价了。
2: 为什么涨价啊？
3: 芯片
2: 涨了。
3: 对，
2: 就等于咱们的配件涨了。
3: 对，
4: 存储器。对，存储器。
3: 哦，
4: 因为现在那个存储器的所有的原材料都涨价了，具体都出来多少钱，反正折叠屏出来怎么也得10000块钱左右吧。
1: 以主流消费级 DDR4 内存为例，价格已从去年底的谷底反弹超过150%，部分高频型号甚至上涨了200%以上。如今买一台像样的终端手机，预算要比去年多出几百元，而一台主流配置的笔记本电脑，涨价幅度则普遍在1000元以上。硬币的另一面是北京芯片产业在这场结构性涨价中吃到的巨大红利。根据北京市统计局数据，上半年北京集成电路领域增加值增长92.1%，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28.5%，70多亿个芯片走出国门，出口额暴涨超137%，把真金白银装进了北京芯片产业的口袋里。这轮涨价潮究竟是短期供需错配，还是已经彻底改写了产业长期趋势？消费者为芯片涨价、为 AI 算力扩张买的单，能否带来国内 AI 基础建设和产业升级的重大机遇？我们该如何抓住机遇，从跟跑走向领跑？这正是今天金融街午餐会即将探讨和解答的问题。
5: 金融街午餐会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颖。我们今天呢要聊一个非常扎心的话题，就是涨价。那如果今年呢有换手机、换笔记本电脑，甚至买到这个 SD 卡的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个感受，就是这个钱呀可是贵了不少，涨幅呢也是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这看似是电子产品在涨价，实际呢则是 AI 算力的产能抢占了电子消费市场的这种产业的一个再分配哈。这也是今天我们要拆解的一个核心的话题。那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金融街午餐会的各位嘉宾。那为大家介绍的是维范智能创始人 CEO 殷基磊，欢迎殷总；华丰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武希，欢迎吴总；还有西城致远私募基金管理公司投资部副总裁郭甲和，欢迎郭总。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我问一下我们的殷总哈，因为您是一家初创的公司，是不是来了新员工您都得给人配个电脑吧？
7: 没错。
5: 买电脑，您对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敏感吗？有没有变化？
7: 感觉变化太明显了，特别是从去年底然后到现在，基本上每个月然后这个价格都在浮动，大概每个月涨幅少则几个%，然后多则甚至10%。对，大概就是如果去年您买了一个笔记本，可以讲照今年你至少赚1000块钱、2000块钱。
5: 哇塞，真的。
8: 我们不仅是这个有给员工配电脑，更多的是我们自己机器里面有很多这种消费级的这种存储啊等等的这个材料的这个需求，每天都在涨价。存储的最多的有涨到5倍左右，
5: 最多的有涨到四到五倍左右，而且每天这个价格都有浮动，都有变化。
8: 没错，没错。
5: 对，其实郭总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哈，还记不记得去年年底来的时候，我们要写一下2026年的愿望也好，期望也好，您还记得当时写的什么吗
6: ？AI 啊，包括豆包啊，可能就会为我们大家做更多的事情吧。
5: 今年怎么样？这给您服务的还可以吧？
6: 挺好，打八分吧。
5: 对啊，所以很多人就说了，我们现在用这个手机啊，用这个电脑也好哈，价格上涨了，就是因为里面我们现在有豆包呀，有 ChatGPT 呀，因为他们越来越聪明了，所以这个价格就 涨了，那您来给这事儿定定调吧。您觉得我们现在用到的 PC 端的这些东西在涨价，是人家 AI 闹的吗？
6: 结论是对的，确实是 AI 导致的。但这个过程呢，就是可能不是我们大家所想象的，就是说因为我手机或者是因为我电脑里面有了更多就是 AI 相关的这些应用，它更好用了，然后导致哎，那我这个东西功能更全，那我是不是要涨价？它核心其实不是因为这个去涨价的，主要还是因为整个半导体产业链都在往 AI 赛道去倾斜，那么自然而然挤占了这个消费级芯片供给，那么从而导致这种结构性的上涨，特别是这种存储芯片啊，你像各大的存储厂商，不管是国外的国外的，基本上他们都是把主力的产能放在了企业级用的 HBM DDR5 上面，那么其实这些产能有很多都是从那个消费级的像 DDR4 DDR3 以及 NAND 的产能去切过去的，那自然而然导致了我们整个消费级芯片的一个涨价，那么反映到产品上就是产品端的一个涨价。
5: 这种产能的这种压缩，它是一个短期就能消化和解决的问题，还是它会有一个比较长的影响？
7: 为什么说是一个长周期呢？是因为在于它的这个产能的扩建，它是有周期性的。现在大家都知道，然后先进的这种产能，当然是逻辑芯片啊，叫 EUV 光刻机，一年，然后大概光刻机最多可能也就生产上百台，全世界啊，就是 ASML， 然后以前是一年，然后下一个单子买一个货，现在不行，你必须得三年、五年的订单，
5: 我直接长协锁单了。
7: 对，长协锁单了。所以说，我觉得啊，至少短期内，我觉得三年之内吧，它是一个常态化的。所以说，我觉得如果大家想买电子产品，不要放弃掉以前的，然后出一代产品，然后会降价，然后过两个月还会降价，有可能还会更涨价了。
5: 每一代新的产品上的时候，周围人都会劝我说，你先等等，别着急，它上市的第一天你就去抢，再过两三个月价格肯定会下来。
7: 没错，
5: 结果这回跟大家想象不一样，我这价格反而上去了，是吧？
7: 是的，是的。
5: 刚才呢，这个吴总也说到了，因为你们存储也会用到这个消费级的芯片，价格是每天都会有变化。那我们做这个封装，从去年到今年的话，感觉到它的成本的价格也是有浮动吗？
8: 第一个部分最重要的涨价还是晶圆，那我们可以看到晶圆今年基本上不管是海外还是国内，其实都是上涨了将近100%以上吧。第二层涨价就是来到了封装了，封装山涨的没有晶圆这么狠，但是至少也有50%-80%端的涨价。为什么呢？是因为封装的产业上下游它在涨价，设备、材料等等这些。能源就是你还是要运用到水电嘛，就是这些东西的涨价导致了封装端这一侧也在很大面积的涨价。
5: 对，但是我们就像刚才殷总也说到了哈，比如我们手机可能用的是 DDR4， 然后呢我们更高端的 DDR5 HBM， 他们的这个工艺或者产线是不是不一样的呀？
8: 对，
5: 如果不一样的话，它这个产能也会形成这种互相的挤压吗？
8: 第一侧就是我拿回来 DRAM 的这个晶圆大家都是一样的，那我 HBM 毛利要高这么多，我当然是要把晶圆都分配给 HBM 了。对，那我剩下少量的给低毛利的这些 DDR。 另外一侧是什么呢？我下一代的投产，我下一代的投产我投给高毛利的 HBM 还是投给低毛利的？
7: 其实还有什么？还有人。对，人其实就是一个长线的一个布局。对于刚才说产能的扩建、厂房的扩建，它确实都需要专业的人的。对于半导体这个行业来讲，它其实是属于一个长坡厚雪的，不是一个人，然后一个应届生，然后过来，然后培训个半年，然后就能上手的。所以说，它一定也会把人，然后从这种低毛利的产线上，然后挪到这个高毛利产线上。
5: 其实我特别想问殷总的是哈，既然这两年 AI 这么火，大家都在去抢这个AI 的算力，那要这么多的算力干什么呢？
7: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就是这波大家知道AI 就是一个主赛道。对，从我是一个创业者，对于我们来讲，所谓的无 AI 不创业啊，大概就是这样。后面啊，其实还有一句话叫什么？无 AI 不生活。大家拍个照，然后拍得更美颜、更漂亮一些，对吧？它其实也是不是在 AI？ 对云端呢，然后大家希望用它来，好比写一篇稿子，对吧？然后来处理一个视频，它其实这些都是一些所谓的需求，然后驱动的，然后这种产业的发展或者技术的往前迭代。这个意义上来讲，它一定是一个长期的，然后一个布局。
5: 所以它对算力的需求才会这么高。
7: 对对对对。
1: 一边是消费电子市场的掌声一片，另一边是芯片产业史诗级大涨，供给端的持续紧缺直接推高了二级市场的想象空间。2026年上半年，美光市值突破1000亿美元，而备受关注的 AI 芯片龙头英伟达 市值曾一度触及5.7万亿美元的历史峰值。随着资本对算力的压注，国内 AI 赛道的融资更是刷新了所有人的认知。数据